0: 半场还有1分12秒，现在双方是打平。于家豪到现在4罚4中，就看手感，
1: 罚球的手感倒是非常柔和，
0: 嗯，而且呢抢了4个篮板，
1: 嗯，
0: 拿了6分，上来先有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然后还是紧盯高博凯，高博凯肯定还是过来做掩护，
1: 是
0: 掩护换防，哎，这边陈英俊的第二节的状态确实是很突出，特别是对方利用高博凯做掩护，高博凯和陈英俊包括有可能出现的和林庭谦打这高位挡开，中国队要非常小心，
1: 因为这个阶段于家豪在的时候呢，他利用这个，
0: 是的，
1: 挡开以后掩护不出来，
0: 嗯，
1: 而且咱们这么多年很了解陈英俊，确实有这个能力。
0: 是，场均前面是10分，今天已经得12分了。中国队在进攻端还是要更有效率，执行力要更强。幺三零，
1: 往下步，飞到于家豪，再抢再起，
0: 好球啊！这是于家豪今天第二次运动战得分。也是一个2+1的机会，
1: 是。
0: 接下来高诗妍上，还有不到半分钟的时间，5罚5中
1: ，
0: 嗯，9分，已经得9分了。
1: 就是从2025年，包括全运会的比赛，
0: 嗯
1: 啊，那么于家豪来到西班牙的锻炼，
0: 是
1: 啊，还真的是感觉到长球，
0: 没错，自信了。现在换上焦伯乔顶这半分钟，
1: 就是要去做这次防守
0: 延误，内线轮转，张智霖补的不错，
1: 注意篮板球，
0: 是。焦伯乔收下篮板球，哎，这球确实就是本身是不要着急出球啊，拿到篮板球，其实如果说不着急出球，这机会本身应该是我们的，是的。
1: 你刚上来呢，焦伯乔做了一次成功的篮板球保护，哦，但这出球呢还是略显的仓促。
0: 好，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呢已经是结束了，双方都可以回到更衣室，那中国男篮可以好好的总结一下上半场，特别是第二节的一些值得提高的地方，把下半场做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因为呢，就是开局跳球是对手来跳到球，下半场一开始呢是对方来发端线，赵睿贴陈英俊，
3: 是，而全场领防上来给强度，
2: 嗯。对方下半场仍然是这个先发，
3: 嗯，
2: 陈英俊、林庭谦，哦，把刘征露出来，
3: 是，
2: 陈英俊、林庭谦、刘征这三个在 CBA 效力的球员不变，那另外的内线就是高博凯规划球员以及这雷蒙恩，赵睿没突进去，
3: 还有八秒，
2: 郝新宁。赵睿漂亮，这是接廖三宁的传球，就是我们刚才刚说完中国台北队的先发，我们的先发呢有一些变动，把王浩然拿下了，
3: 王浩然拿下，那么把廖三宁放上来，
2: 增加突破，
3: 是
2: 增加对对手防线的这个挑战。廖三宁给到贺西宁，哎，对方是掏一后手，直接套出界外。刘征啊，确实是他这个小伎俩是很多的，
3: 没错，上场面对韩国队有三个抢断，一直也是以防守著称，
2: 他上一场比赛进攻端十中一
3: 啊，就是靠防守，
2: 对，赵睿又来，
3: 能不能续上，
2: 你说弹框而出略可惜一点，赶紧退防，
3: 假的手递手，
2: 是，这是流出来给到高博凯，五十三

0: 对，他也确实预判咱们会就很重视陈云云这个点。
1: 对
0: 啊，那么他也是利用这个。
1: 贺新宁对刘征掩护，刘征这球节奏判断对了。
0: 嗯，

0: 换个人到防线上来，就后场的防守上要加一把劲儿。
1: 你怎么调一调对陈俊那防守？
0: 又是想要造犯规没造成，对方的突破分球，就是在这些事情上，中国队要小心。
1: 因为他内线有一个高度，咱们怎么能够打得更聪明一点？
0: 是
1: 啊，你不能，他那个高博凯确实有高度和力量，
0: 嗯
1: 啊，你不能顶着他去往上上，你尽量的避免一些误攻，
0: 嗯
1: 啊，少给对方这个反击，包括对方是很愿意投这个转换的三分，
0: 是
1: 啊，少给对方这些机会。
0: 就像刚才这一次，赵睿并没有博得一些哨声，或者说是裁判员这种关注。
1: 咱们说后场上了两个人，上这个赵继伟，上高诗颖，
0: 用控有点多，对方犯规了。
1: 嗯。
0: 雷蒙恩，对方这两个锋线呢，一老一新，这边是一个不看人传球，赵继伟这球其实还是很自信的。
1: 他这雷蒙恩呢，是在第一个窗口期是没有，
0: 对，
1: 第一窗口期用林炳胜啊，他是要提高这个锋线的高度和对抗。
0: 另外呢，就是在上一场，中国台北呢对韩国的这比赛里，他另外一个锋线马建豪是脚踝受伤，
1: 是崴脚了。
0: 对，
1: 这场换了一个尤爱哲
0: ，尤爱哲就是一后场。
1: 是，
0: 徐俊龙。再出来，三档掩护，赵继伟给到对策，很好的传球啊，漂亮！
1: 赵继伟上来以后起作用啊，你作为控制节奏啊这样一个角色，
0: 嗯，
1: 有更好的一个球的分配。
0: 这边应该是高博凯呢去掩护，应该是把高诗颜撞倒了。但是裁判应该没有任何对罚，
1: 是很好的视野，而且今天朱俊龙的手感也不错啊，几次控卫的三个三分吧都把握住了。
0: 是，罚球不中，中国队还落后四分。利用回心球的担当掩护，高诗颜如何？不错，又一个三分球，追到只差一分。
1: 这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对，
1: 上半场没有登场，下半场上来呢，其实让他当防守尖兵，但是呢，上来进三分。注意别下手。
0: 对，这边呢需要突然一下合围高博凯，中队呢出现了犯规的状况，这边是胡金秋单挡挡住了陈英俊。
1: 因为说实话，今天就是咱们国家队的这个外线在 CBA 联赛当中外线三分命中率最高的是高诗颜。
0: 对
1: 啊，这可能是大家说出来以后这个跟平时认知不太一样，这边有一个突然下。
0: 对，对方利用这高博凯在强侧，他的这种各种走位带着走。哦，这边
1: 注意
0: 出现失误。
1: 是。还得注意这个
0: 对
1: 失误球。
0: 因为对方现在啊，就是防守的攻击性起来了。
1: 对。
0: 几次呢，在尝试这个判罚尺度的时候。不能说对方得到了照顾，只能说就是在尝试试探判罚尺度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对对方的空间是有利的。
1: 陈俊今天攻的是凶了，
0: 对。再次调兵遣将，遣上赵睿，这边。第三节打了有一半左右的时间了。
1: 嗯。

0: 六分，还是六分的差距。冰车的掩护，赵睿，这球是赵睿，其实是被高博凯盖掉，但是高博凯自己没拿到球。
1: 对，第二次挑战这个高博凯。
0: 但是总感觉啊，赵睿应该是他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到最好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就包括他的起速、起跳效果都没有那么好。看何心凌如何，漂亮！哎，
1: 好球，
0: 好险呐！
1: 李红非常的机警，
0: 对，就像上半场的李红泉一样。在胡金秋攻框不成的情况，因为大家可能应该都要有意识，就是胡金秋的体能消耗，就经过上一场比赛，他上场时间也长，消耗也大。
1: 嗯，那刚才贺西凌这个球就攻的会更聪明，因为高博凯他非常的注意去协防封盖。
0: 对。
1: 那么他之前盖掉两个以后，他这次更坚决。那么你这个时候多传一次。去找一下这个自己的中锋。
0: 因为现在啊，各位看这个字幕条上没有显示双方有任何犯规，这肯定是不对。
1: 嗯，
0: 应该是出了一些状况。
1: 对，有技术原因。
0: 对。嗯？
1: 给了篮板球的犯规，外线高诗妍对裴英俊的撕咬是不错。
0: 对，
1: 后线篮板球有一个犯规。
0: 对方上半场表现比较出众，给进两个三分球的卢俊祥上了，但是陈英俊下了。
1: 对，
0: 陈英俊33岁了。对方的是相对啊，我们必须得说，对方是偏主动。
1: 嗯，
0: 他让陈英俊做到了比较多的事情，下去休息一下，到关键时刻再上，他是这个想法。
1: 他这一个主动换人。
0: 对，刘征这两罚全中，现在双方还是六分差距。高诗妍叫掩护了。再给赵睿机会，
1: 好球！
0: 现在呢，高博凯是去扮演在防守当中扮演工兵的角色，延误之后回来护框。林庭坚这边又开了，因为林庭坚他是属于后场有身高、有一些身高优势的，
1: 对。
0: 这球呢，在高诗妍追防的时候，因为前面他是被高博凯挡住，他的防守位置完全被动了。
1: 是，对方也不断利用这个衣物挡拆，
0: 哎，
1: 而且高博凯这个挡拆的位置很高，
0: 是，
1: 你胡金秋没有办法跟的那么高的时候。
0: 现在犯规数正常，就双方的犯规数都大。赵睿三分球给进
1: 啊，这球非常关键。
0: 对，止血的三分
1: 啊。
0: 李洪泉在，李洪泉去顶刘征，于家豪来了。
1: 是，你让刘征去打这个挡拆啊，那么咱们是能够去接受在他在外线投篮的。
0: 赵睿现在打的开始感觉啊，就是赵睿似乎在前面，因为他身体的状况，包括比赛当中的心态的一些变化，他前面似乎一直在找这种感觉。
1: 找
0: 这两次进攻，感觉打的才有一点像赵睿那个状态。
1: 对，有点主动要站出来那个感觉。
0: 哎，对对，有点像去年夏天那个
1: 亚洲杯的
0: 那个迹象。
1: 嗯，
0: 哎，但是呢，就是现在第一，确实中国队的落后的时间长了一点，
1: 嗯，
0: 对吧？第二呢，就是这比赛呢，肯定是五个人都得发挥，能不能形成真正出化学反应，这个很重要。

0: 第一罚赵睿没中，两罚全没中。陈文俊又回来了，
1: 也从手里抢断。
0: 对，虽然说刚才这两个罚球没中，但是你看啊，
1: 对，
0: 从赵睿这个存在感来讲，就是很，就已经比前面要好多了。但是看看能不能把它延续下来，攻防两端，因为我们还是说，毕竟现在中国男篮是作为落后那一方，要做的事情比较多一些。
1: 中距离
0: 命中四分。
1: 对，因为他这个高博凯呢也这一次没有延误出来，
0: 不出来。对，
1: 你不出来呢，这个外线的你不管是三分和中距离的机会都有。
0: 是，朱俊祥
1: 是于家豪刚才延误是比较靠外，这次被调出来。
0: 李洪泉和朱俊龙是在锁着高博凯
1: 的球，这一次于家豪还真是跟住了。
0: 对，而且啊，就是虽然说从身高上来讲可能略有一些差距，但是呢，李洪泉和朱俊龙从防守的强度来说，
1: 对，
0: 夹击一下高，就近夹击高博凯，应该是有他们能力能体现的地方。赵睿，高瑞几次出高博凯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1: 因为现在高博凯他也不出来。
0: 对
1: 啊，他也是在篮下就是等着。
0: 对，左边一个打板三分，对方也有一些运动球的成分，中队就是真是心态不能受影响。
1: 对啊，就没看见框也进了。
0: 对，两三秒，哎，这球是没看防守人啊。九分。这是三分球，效果不是太好。
1: 这口气还得顶住。
0: 对
1: 啊，对方是攻在兴头上，你这个时候呢相对比较被动，你还是得去把这个状态能够顶住。
0: 是，这就是送陈英俊上罚球线了。因为上一场比赛中国台北对韩国的时候，他们这四个主力啊，就是上罚球线20次，罚中14个，但是就这四个人造了杀伤，高博凯、陈英俊、林庭谦、刘征，
1: 是，
0: 嗯，
1: 他就这四个最主要进攻点。
0: 对，然后呢，在相对比较长的练兵时间里呢，曾祥军活了一个2中1，就是这就是整个上一场比赛中国台北的罚球了。对，今天其实中国台北打的会主动和灵活一些，特别是从第二节开始。
1: 对，他今天就多了一个卢俊祥这么一个点。
0: 对，
1: 但是其他的得分呢还就集中在这四个人，因为雷蒙恩也就只有得了1分。那今天陈英俊拿了21分。
0: 现在双方的比分差距拉开到2位数。高继伟给到底角，朱俊龙好球。朱俊龙今天没有错失任何一个机会，还有1分钟，
1: 能顶住压力啊。
0: 对，能不能再把比分差距破近一些。朱俊强这球盖掉
1: 了，而且没出界。
0: 对，这有机会啊，
1: 要反击啊。
0: 前挡掩护，高继伟利用于家豪看外线，
1: 李洪泉
0: 这球没有打中，
1: 是
0: 注意退手。

0: 对方肯定是要压节奏，而且从陈英俊来说他会有一些经验，李佳豪要注意照着角度防得不错。哎
1: 哎，这表，
0: 对，这表其实
1: 应该要回点表吧，多跑了一点。
0: 630，好球，
1: 好球，这球有效，
0: 打进。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是把比分差距缩小到6分。六分，其实说实话，这第三节啊，大部分时间中国队打得并不好。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在最后关头，这几次不放弃进攻的把握，看能不能给第四节带来一些信心。第四节一上来呢，中国队这边中锋于家豪控球的，这是630，
1: 是
0: 那王浩然上来，另外一个控卫是赵继伟，再加上锋线李洪全，
1: 漂亮，
0: 确实积极啊。
1: 是
0: 李洪全一上来，你看就是包括他打这曾祥军很自信，
1: 他有这个身高的优势，对抗的优势，他有也有这个能力啊。确实，刚才这个反应也很快，所以你还是得第一个还得坚持这防守，
0: 嗯，
1: 特别是林清谦和陈玉这两个点
0: 是延误，
1: 对，这个注意协防的，
0: 对，罩住陈英俊，
1: 对，
0: 对，陈英俊今天这个状态手感真是出色，这是确实得承认，但是。中国队是不是还能去想一些有效的解决办法？哎，这边又失误了。对方对中国队控球这边防守的攻击性的状态确实是比较主动。
1: 马上做
0: 马换将，
1: 做换人。
0: 其实刚才追到四分已经是眼看要起势了，
1: 是同时在防守的时候，你像陈英俊攻得这么凶啊，今天状态又好，咱们是不是能够采取一些防守变化？
0: 对，630，这个时候尝试中远距离投篮可能多少会要付出一些代价。延误，
1: 红延误，
0: 就飘空而出，李洪全拿到篮板球，直接快速上球，
1: 退人了，
0: 曾祥军退人，对，这球直接是顶到腰上。
1: 你大邱刚被换上来，体能是很充沛，
0: 相对比较主动一些，
1: 对，台下争取了一个机会，
0: 但是你看啊，就他内线的犯规，大部分会集中到曾祥军这儿。就保护这高博凯，就一定要让高博凯在场上待着。这边刘铮替下陈英俊，这应该是要把陈英俊，对方要把陈英俊留到最后。但这个时候对方上刘铮呢，就更得小心。今天刘英俊才得了6分。中国队今天罚球命中率其实还算是不错，
1: 对，
0: 6分球，全场
1: 身上去延误一下，往夹击，
0: 高柏海这边是虚招，高柏海这边真的就是现在他真未必去打。哎，给到这卢俊祥，这卢俊祥是今天对方一个，前面比赛并没有说很突出的点。
1: 对，但今天这手感好啊。投进33分里。好球！
0: 利用630的突破，继续制造机会。
1: 这回陈俊在场下。
0: 停球顶高博凯，
1: 对啊。

0: 对，你看高博凯现在他更多就是策应，
1: 是，
0: 李春秋
1: 犯规了，
0: 犯规，对，这个是目前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中国队应该是最理想的事。
2: 对，这种篮一定得上啊！你一上呢，高博凯他去封盖你呢，后面抢的就是吴俊秀。
0: 只要你积极一些，
2: 抢他的小个。
0: 对，只要你积极一些，你就能有机会，而且呢，能让时间对你变得友好起来，因为毕竟我们落后的一些分数
1: 是。
0: 第一罚命中，两罚全中。朱云秋呢，二节三节都没有得分，现在得分上双就是他第一节和第四节。
2: 对，继续守二十一这个全场区域，
0: 但是就是不确认大邱是不是已经是度过那个体能难关了。
2: 继续上线挡拆，
0: 对方的投射打铁，看赵睿控球往前带，
2: 没错，对方命令下降，现在是咱们的机会啊。
0: 嗯，
2: 继续打挡拆，再来一次，
0: 对，
2: 再挡一次，
0: 进攻时间不是很多了，
2: 对。
0: 胡金秋给到一次犯规，今天这个对方的这个卢俊祥确实很活跃，
2: 是他这个强侧过来协防啊，强侧过来协防掏这一下，那如果判断他这个协防就早一点出球，
0: 是
2: 哦，而且呢你把这个进攻时间在前面消耗的太多啊，就要再攻的坚决一些。
0: 陈英俊又回来替下林庭谦，还有六分半钟，中国队在进攻端还是要想一些办法。那这样一直给对方的反击的机会，确实对自己的士气和形势都是比较大的伤害。
2: 是，避免这个失误，就攻的还是要简洁有效一些。
0: 是
2: 啊，这回打西班牙，赵睿
0: 突破分球，
2: 这次怎么样？
0: 进去进。今天朱俊龙啊，真是中国队生命线所在，
2: 真是不辱使命，弹无虚发呀。
0: 对，
2: 这几个
0: 作为那个底角投手，而且这是属于能你能把相对比较从容的战术打出来，
2: 是
0: 突破分球，而且是底角三分，
2: 防下来
0: 不错，
2: 对，看看能不能
0: 打进，
2: 追着打，
0: 对。进攻要有延续性啊！现在虽然我们还不能确认延续性从哪儿出来，
2: 赵继伟
0: 拿到球权，很重要，
2: 控制下来，打球，
0: 胡金秋，哎，这球是胡金秋滑倒了，好可惜。
2: 前场球非常可惜，刚才大邱已经把。
0: 就是这就是
2: 高博凯已经点起来了，
0: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胡金秋呢，刚才状态很好，但是我们确实不确认他已经度过了那个疲劳的点了。
2: 对，
0: 四分球，中国队其实是在一个起势的状态上。
2: 对，但是赶紧忘记上一个回合的判断，你回来继续专注于防守。
0: 哎。
2: 两次，
0: 对，这球是为什么就没跟上？
2: 对你防这个底线球的人得这球要接过来。
0: 四分变七分，中国队还需要继续回应。高继伟命中一个两分球，还是相持。
2: 是，而且防守你不能再给这控卫的机会。
0: 对
2: 啊，今天外线，对方外线的手感很好。很高的位置上夹击了。

0: 没有
1: 没打进，
0: 就是高博凯他也会有消耗。哎，
2: 小心啊！
0: 对，因为对方啊，就是这个，咱们前面说了一些小伎俩，
1: 是
0: 会给的，确实会。
2: 这是不是给朱云龙下了一脚啊？
0: 就现在没看到。
2: 对啊，
0: 这个慢镜头，
2: 郭指导一直在。要这个犯规升级，
0: 对，
2: 要裁判员要去回看一下，
0: 是，还要关心一下，但是这个动作是太不好。如果你因此而受影响，我先看一看裁判怎么判，就是，
2: 而且这个是你看，朱云龙这个大腿，是。
0: 就是应该是没有升级，
2: 没有，
0: 就是一个犯规，普通犯规。
2: 朱俊龙的这个腿应该是顶了一下，
0: 对，而且朱俊龙是现在中国队锋线最好的球员，
2: 是。就是把李洪全换上来，让李洪全来罚，
0: 对，
2: 因为
0: 对，
2: 就是伤了一下嘛，他坚持不了。
0: 是。那李洪全状态手感不错，嗯，刚上来。手感第一球罚中比较柔和，现在是差四分，
2: 差四分。
0: 你看今天呢是六分八个篮板，中国队还没有度过危机，两罚全中，
2: 三分球，
0: 嗯，
2: 面对困难要顶住，
0: 是，而且现在这是中国队得全方位的去发挥，
2: 对，而且你这个防守不能给对方这些空位的机会啊，防守尽量避免犯错。
0: 哎，刚说着
2: 篮板球，篮板球，
0: 赵睿
2: 没
0: 救
2: 回来，
0: 对，而且朱俊龙现在应该是还能上场，他已经坐到换人区了，
2: 对，应该是影响不大。看这个进攻啊，
0: 赵继伟，这球想抢一个三分，没抢到，
2: 嗯、是。
0: 还有四分半钟，
2: 对，收在里面，这没问题，可以抢一次。
0: 对，
2: 而且今天他也就前面手感不错，
0: 是延误，
2: 赶紧跟上接过来。
0: 对，
2: 内线协防，大球好球，
0: 防的不错，又是李洪全把篮板球抢到。
2: 高博凯的这个体能也是下降了严重。
0: 就刚才咱们说他在篮下舔篮那一下没进，就很说明问题。
2: 对，
0: 现在这个到现在。摔倒的频次在增高啊！
2: 对，因为在这个，小心小心！
0: 对，这现在是很险啊！
2: 篮板球，
0: 李洪全，
2: 好球、啊！关键时刻立功啊！
0: 霍心凌三分球不进，但是李洪全，国家队的新人，在篮下抓住这个机会，打进还要加罚。
2: 现在这个阶段，比拼的就是意志。啊，谁能顶得住压力？李洪全今天非常出色的发挥，
0: 是
2: 打得很冷静。
0: 上一场比赛对日本只拿三分，今天虽然说得分将将上空，但是他拼劲、态度、投入的程度。给国家队带来了巨大的帮助，这球没罚进，
2: 差一点，
0: 对，
2: 不过没关系，回来继续做防守。
0: 中国队在起势，这个势是非常重要的。
2: 对，现在就是咬牙看谁能顶住。
0: 对，
2: 一次犯规可以，咱们现在犯规次数
0: 是，
2: 如果它显示的这个是没问题的话，那是可以的。
0: 还有三分半钟，至关重要的延续能力。
2: 嗯，
0: 曾祥军了。
2: 曾祥军，
0: 他是把这雷蒙恩替下。
2: 对，他现在打一个相对双塔，
0: 对，
2: 就是提高一下高度。
0: 赵睿罩住陈英俊，
2: 是
0: 小对手。高博凯顶赵睿，
2: 把球跟得不错。
0: 对，让陈英俊停球了。
2: 时刻打中，因为垫在最后一线的是赵继伟，这已经尽力了。
0: 轮转换位，

0: 转过来了，
1: 对，别影响进攻，还是要把这个进攻组织好。
0: 三分钟的时间，这时候险些又被对手断掉，
1: 对，
0: 中国队就真是不能有任何大意，
1: 敢于出手啊！
0: 哎，
1: 不要迟疑和犹豫，
0: 是是。
1: 有机会别错过，
0: 现在还剩六秒的进攻时间。
1: 是。接出来，
0: 给贺金鸟。三分投射，
1: 很远的距离，
0: 命中了！
2: 赵继伟，
0: 赵继伟，强压之下无惧色，这个三分球来的实在是太关键了。扳平，
1: 十三分球，赵继伟四个三分太关键了。再防守，再防守，
0: 两分钟的时间，
1: 再防守。
0: 对，现在看防守质量。
1: 有人
0: 出一波球，
1: 协防一下。
0: Foul on number four， 赵继伟。陈英俊上罚球线，
1: 对，这是他陈英俊的这球，有九米的距离，这超远三分投进啊。非常关键，重新被征召回国家队，真是不辱使命。
0: 这两场比赛打的都非常投入，
1: 非常好。
0: 赵继伟要下场休息一下，第五犯啊，不是下场休息了，抱歉啊。
1: 是这个，
0: 对，因为我们这儿拿不到实时技术统计，
1: 对，
0: 赵继伟是被罚下，
1: 被罚下。
0: 前面我们说，就是朱云龙被顶伤之后。要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在阶段性赵继伟是帮助了球队。
1: 对，
0: 今天陈英俊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的能量，现在中国队落后两分，贺西宁，
1: 贺西宁杀进来了，
0: 大进，
1: 好球！
0: 现在不再畏惧高博凯了，
1: 是
0: 对吧？不再是忌惮于他的这个护框了。那进攻端没问题，就是不能让对手那么轻松的连续去得分，
1: 是
0: 阻止一次可能就能获得主动。
1: 外线不给接球，
0: 是
1: 注意这个点的协防，已经
0: 没
1: 打进篮板球。
0: 对，赵睿防住了陈英俊，现在关键就是进攻的质量、
1: 是
0: 效率。
1: 赵睿。
0: 不知道犯规，林平添
1: 非常有经验，
0: 是
1: 借掩护以后看你的手搭在我身上，顺势就起，
0: 而且这是一个三次罚球，对吧？高博凯已经拿到了两分，他上一场比赛就18+15，今天的技术统计差不多。上场比赛他上了30分钟，他的消耗同样也会很明显。
1: 没错，
0: 一发命中，
1: 好球！
0: 中国队反超比分，
1: 能够顶住这个压力。
0: 两罚中。上半场13罚12中，下半场是11罚8中，这第三罚没中，
1: 没有，
0: 没关系，
1: 没关系，回去防守，
0: 对，就地做好防守。
1: 对，
0: 高世炎上来是针对陈英俊的，
1: 是要帮
0: 延误，
1: 对，协防一下，赶紧换回来，
0: 对，
1: 找自己人，
0: 曾祥军，这是没有职业进攻能力，来了，
1: 抢断了，拿着球摘出来，
0: 中国队冷静下来。就这种，
1: 对，
0: 就像曾祥军这种摔倒啊，这都是
1: 值得商榷，
0: 都是很有意思
1: 啊，
0: 都是很有意思。
1: 高瑞
0: 不着急，
1: 最后
0: 开始主动了，可惜，
1: 赶紧退，赶紧退，
0: 对，注意别让对方打这追身。
1: 好球啊！这个犯的是非常冷静啊，
0: 对，
1: 咱们有一次。有一次机会是可以主动犯规的，
0: 对，判断很准。现在就剩不到1分钟的时间，梁教练在后面提醒大家，这回就不要再犯规了，
1: 后面就不要了。
0: 对，
1: 刚才因为对方已经5-4的机会了，是可以犯的，
0: 遏制了，暂时遏制了他一次

0: 多打手，
1: 是
0: 该什么多打手，
1: 继续防守，
0: 继续延误，再回来就是要辛苦胡金秋。
2: 进攻来了，好球！又是李洪全，
0: 李洪全遏制住了对手。今天表现最突出的那个外线，
2: 卢俊祥单兵防守防下来，这一攻
0: 至关重要。
1: 是，
0: 胡金秋再次上来，赵睿三分投射没有中，
2: 没有，回来再接着防啊。
0: 对。
2: 篮板球犯规了，
0: 对，对方犯规。李洪全啊是跟郭志强指导激情击掌，
1: 是
0: 今天郭志强指导对李洪全的信任，眼看就要收获成效。
2: 这个咱们说回来了，对方这卢俊祥啊今天是想当英雄，
0: 是的，
2: 他连续两攻，他想当英雄，
0: 过度兴奋，
2: 有点过度兴奋。今天打的确实不错，
0: 是
2: 啊，但是确实过度兴奋。
0: 但是今天真正的英雄是，在这次窗口期刚当了父亲的李洪全，
1: 是，
2: 今天真棒，
0: 这就是担当和责任。
2: 好球。
0: 胡金秋罚中一个，
2: 领先到了三分。
0: 看一看第二罚，胡金秋没罚中，
2: 篮板球
0: 拿下，哎，又犯规，
2: 又犯规给谁？
0: 对方又犯规，应该是给了高博凯。是吧，应该是给了高博凯吧。
2: 对，
0: 中国队这边已经
2: 在鼓掌，
0: 对，在鼓掌了，
2: 在鼓掌，
0: 这是对我们有利的状况。
2: 对，
0: 真是
2: 胡金秋，对，大邱先控球，那么高博凯从后面去要断这个球，
0: 没错，
2: 犯规了。
0: 而且各位啊，这是菲律宾啊，
2: 对，
0: 这是2013年啊，和2023年让我们铭记的菲律宾啊，
2: 是，而且同一个体育馆。
0: 这中国男篮是在落后那么长时间里自己证明了自己，自己把自己救回来，努力胜过一切。
2: 罚球，好球，罚进，
0: 四分。
2: 对，如果的局势非常有利，
0: 对，如果胡金秋能把第二个罚球罚中，也就是中国台北，你是不可能用一次进攻不带造犯规的情况下，
2: 对，
0: 完成
2: 他得有
0: 扳平的
2: 两波球权。
0: 对，
2: 而且刚才赵睿很有经验，因为菲律宾潮热啊，
0: 是
2: 汗很多，
0: 没错，
2: 赶紧擦拭一下场地。
0: 最后一节的26-16，
2: 好球，
0: 27-16，
2: 关键时刻胡金秋四罚三中。
0: 陈英俊来发边线球，对方将近三分钟一分都没得，
2: 对，
0: 赵世炎，
2: 对
0: 方想找三分球，
2: 篮板球
0: 没有了，
2: 看看能不能再攻一次，
0: 犯规了，对方犯规，上罚球线，
2: 上罚球线，
0: 让赵睿上罚球线。赵睿如果能两罚全中中国队，这就是100%的胜利。
2: 你看到刚才李洪全冲着在场边举着中国国旗的观众这种宣泄和怒吼，而且这个咱们还得说回来，争取罚进，
0: 对，
2: 多争取小分，
0: 净胜分，没错。
2: 好球，
0: 一罚中，还有7秒钟啊！赵睿第一节2分，第三节6分，第四节看一看，100分。
2: 七分球，
0: 对，
2: 还是得防住，

0: 没有，在
1: 陈英俊也有体能的消耗。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属于团队，属于努力，属于积极，属于不服输的一场胜利。
2: 这个窗口期两场比赛都是逆转获胜，体现了中国男篮的韧性。
1: 带着两场胜利，中国男篮结束了这个窗口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一比二落后。纠缠到了九平之后的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
1: 杨
0: 安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2: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啊，又是一个擦边。
3: 来，走。
2: 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0: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李安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2: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
0: 嗯，
2: 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
0: 好
2: 球，在这一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0: 好的，这球打得非常好啊！
2: 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

0: 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1: 哦，这一轮的发球又是让对方
0: 两个一板过
1: 了。
0: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是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更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钦，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钦是有优势的。
1: 对，
0: 但今天确实科顿搏得比较凶，
1: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0: 对，好球。
1: 有的时候很坚定拧了。
0: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1: 打不到这个环节。
0: 对，好球，
1: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感觉回来之后，王楚钦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0: 是的。
1: 这球防得真好。
0: 好球。
1: 王楚钦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0: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1: 然后摆得好，
0: 好球！
1: 第三把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

0: 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0: 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1: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0: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1: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的拧拉，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0: 手的能力非常的深刻。漂亮，在那球摆住之后啊，王楚钦主动进攻。
1: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0: 你看霍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嗯。
1: 那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0: 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霍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王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0: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0: 相对来说，你看
1: 起跑线，
0: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那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0: 好球！
1: 发球算出对手了，
0: 这个、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四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0: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科顿这个球反拉也很准啊。
0: 确实今天科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名。
1: 是的。

0: 7-7。哦，这板扛住了，
1: 这板球扛住了。

0: 这球有点可惜
1: 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0: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1: 嗯。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轮对方两个发球。先搏下一分，
0: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1: 嗯，
0: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的。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1: 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0: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时候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长球，这样8-8之后，王守敬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守敬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0: 是的，
1: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0: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四局跟第五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1: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呢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建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建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梁建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

0: 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
0: 嗯，
1: 给到梁景春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
1: 好球，
0: 漂亮，慢慢的稳扎稳打。感觉现在梁景坤渐渐的啊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景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0: 嗯，接发球突然那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0: 嗯，
2: 可以特别给他整理这一下，或者改你这一下，就是通常还是说有点自己想好，接发球我就应该打中啊，不要这种乱到底过得不去了，行吗老梁啊，冲吧冲吧，心相信啊，没问题啊，
3: 来啊，
0: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景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1: 好球！
0: 哎，这个才是打出梁景坤的风采。
1: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0: 埃里克斯勒布伦一个无谓失误。
1: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0: 回短劈长反拉，
1: 这一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0: 漂亮，
1: 好球，
0: 反抢了一板过，
1: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0: 其实上一分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勒布伦退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1: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0: 心。这一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1: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0: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阿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漂亮，
1: 好球，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0: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继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1: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0: 9-9。打住。9-0，扛住。哇，进球，阿里克斯勒布伦是最后调动到梁继坤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继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0: 阿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
1: 哎，
0: 对手心态也起变化了，
1: 还有机会。
0: 这个球阿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1: 对，这球其实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好球，
0: 梁靖昆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1: 是的，
0: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1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球就像杨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1: 对，
0: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1: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0: 是，
1: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0: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1: 梁继坤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

0: 的。
1: 梁金春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0: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靖昆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1: 对，
0: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1: 12-12。漂亮
0: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1: 站不住了。
0: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低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1: 13-13。
0: 好球，
1: 又扛住了一分。梁靖昆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0: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1: 咬回来一局。梁靖昆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0: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1: 包括10-9的时候，
0: 对，
1: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0: 是的，球，
1: 咬回来一局之后，梁靖昆状态显著提升啊。
0: 是的，
1: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0: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1: 嗯。我感觉梁靖昆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0: 好球，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靖昆打穿了。嗯，
0: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靖昆该有的这种能力。
1: 是的，
0: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畏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1: 漂亮！
0: 有，
1: 刚刚
0: 包括他的旋转，
1: 嗯，
0: 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他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1: 也在增多。
0: 对，
1: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0: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靖昆一分一分咬回来的。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
1: 5-1。
0: 好球。
1: 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靖昆，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
0: 嗯，

0: 球，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谓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马立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0: 是的，9-2。
1: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下旋，没关系。
0: 9-3还领先。

0: 点。
1: 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嗯。
2: Left, three, ten。
0: 这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一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嗯、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1: 还是要敢出手啊，
0: 嗯，
1: 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0: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侧拉、嗯、
1: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0: 是的，
1: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0: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1: 利用擦汗的，
0: 是的，
1: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0: 对，每六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1: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0: 10-8。突然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1: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0: 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1: 其实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0: 是。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1: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0: 是的，
1: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0: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1: 是的。

0: 好球！
1: 漂亮，抓住机会，12-10。杨宁坤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持平的两分，杨宁坤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1: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漂亮
0: 球，
1: 踢长之后主动出手，
0: 这分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1: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对51%。
0: 好
1: 球，好棒，2-0的开局，
0: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洛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1: 法国队叫暂停了，决胜局当中梁靖昆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0: 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加足。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1: 空短主动先上手。
0: 可以的，
1: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0: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1: 好的，一打扛住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0: 对于梁靖昆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1: 漂亮，控制住对方的正手短。梁靖昆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1: 叶安怎么评价这一分？
0: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那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1: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里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1: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靖昆继续取得领先。
0: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

0: 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里克斯·勒布伦被梁继昆现在查的没有办法了。
1: 他的发挥失常了。
0: 对的，这要给黄牌了吧？
1: 看
0: 了一个发球，
1: 看看埃里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0: 应该是要挑战的。
1: 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0: 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1: 这个挑战的这是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度，裁判判的没有问题。这样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0: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1: 信念。是的，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0: 是的，
1: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室里，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九卿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双方在职业生涯呢交手过七次，王楚钦是保持全胜的记录，今年呢其实也打过两次。新加坡大满贯赛上王楚钦是4-1获胜，那么在澳门单打世界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
2: 相信刚才梁靖昆的胜利也会让王楚钦的这种压力和包袱要更小，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下包袱，去享受这场比赛，或者说用一个去拼对方的这种姿态。包括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也通过梁靖昆的这场胜利被彻底的点燃了。
1: 是的，
2: 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啊，可能和电视机前看球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
1: 我想对于埃利克斯·洛布伦来说，他应该要花很多很长的时间才走出去他在第三局10-9没有拉上的那个大半高。
2: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这种结局，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两支队伍最后的结果。
1: 这就是竞技体育。
2: 是的。
1: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2: 好球。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

0: 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1: 发球抢攻，
0: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1: 嗯，第三盘很重要。
0: 是的，
1: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0: 承上启下了，
2: 中，
0: 嗯，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
1: 嗯，
0: 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搓长之后，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的。
1: 对，漂亮。
0: 嗯，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嗯，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1: 对，
0: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0: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1: 7-7。好球，
0: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的更全面。好球，
1: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0: 对，
1: 哎，
0: 好球，
1: 前面用速度压制 是这样。
0: 对，

0: 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1: 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的。
0: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了。

0: 这个球也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啊，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1: 这个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0: 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也还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上场。这个球没拉上，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好球，漂亮，
0: 13-11，王雪庆赢下第一局。
1: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0: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1: 10-7领先，
0: 还是把这个这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

0: 这个球想要反攻，有点可惜，差了一点。
1: 之后，菲利克斯·勒布隆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嗯，
0: 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1: 两人都充分发力的对拉，
0: 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一比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1: 轻发菲里克斯正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0: 嗯，
2: 转
0: 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1: 嗯，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0: 对，
1: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0: 这球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楚钦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
1: 球，哇，这球
0: 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1: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0: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1: 哇，这一下发力很充分。
0: 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又是一个人，
1: 是的。

0: 设计得很好啊。
1: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世勤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被拐的，
0: 对，
1: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

0: 球了，
1: 没有对准。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0: 好球。
1: 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0: 是的，
1: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What we're being treated to, it's high quality table tennis, and we're back for game number two. Okay, France to serve, love off.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2: 这球又是一个带网。关键的第三局啊，这分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1: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2: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1: 套套之后注意衔接。
2: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1: 我这回感觉这两分稍微节奏有点快啊，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2: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1: 漂亮，
2: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
1: 好
2: 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哇，好球，
1: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2: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所谓的大角度。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呢，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

0: 所以说这个轮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1: 看一看，现在因为也是

0: 司机也在说太快了。
1: 所有球都是站到场上了，他一会儿就把花划开你以后，不想让你撞钉子。
2: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判了之后，费利克斯勒布一个突然的长球。
0: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2: 擦边。
0: 两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2: 对，这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0: 好球，
2: 非常流畅球技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0: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时候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2: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0: 这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2: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加旋转了这一分。
0: 这一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过来，好球！啊，
2: 这个球是翻了一个小不转啊。菲利克斯勒布直接拧飞了。
0: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2: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3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
3: Bravo！
2: 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4盘第4局。
0: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
2: 漂亮！
0: 搓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搓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好球！
2: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0: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2: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这个球擦边。

0: 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1: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0: 嗯，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
2: 阿六，张森，
0: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新来，我们还7-2领先。好球！
1: 这会儿非常冷静啊，全都是盯着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0: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1: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0: 漂亮。
1: 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0: 是的。9-3。把握好自己的发球。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1: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
0: 嗯，
1: 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
0: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1: 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
0: 嗯，
1: 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啊，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0: 嗯，我们也请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1: 嗯，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0: 首先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
1: 嗯，
0: 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2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地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

0: 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欢迎您收看英超联赛集锦。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起去回顾一下25-26赛季英超第37轮的几场精彩的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迪安球场来关注一下伯恩茅斯队在主场同曼城队的比赛。在赛前有很多的消息表示瓜迪奥拉将会在下个赛季离开曼城，而曼城的球迷也对瓜迪奥拉表达了挽留。当然对于瓜迪奥拉自己来说，他始终没有明确，他还表示在接下来要和俱乐部的高层进行谈话，以确定自己的未来。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打得相当的积极，本轮比赛之前他们在积分榜上排在第6，也需要来确保自己的欧战席位。而曼城队更是有着强烈的求胜欲望，这轮比赛前他们和阿森纳队相差2分，阿森纳队率先进行的比赛当中已经1-0击败了伯恩利，获得了胜利。所以曼城要想将争冠的悬念保持到最后，必须全力争胜。不过本场比赛率先进球的是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小将克鲁皮打出了一记精彩的圆月弯刀破门，这个进球也是克鲁皮在本赛季英超联赛32次出场打进的第13粒进球，成为了12-13赛季的卢卡库以来第一位在单赛季英超打入13个进球的20岁以下的球员。在这个赛季，小将克鲁皮也已经面对阿森纳、曼城、曼联英超联赛前3位的球队都有进球，同时他也打破了 U20 球员英超处子赛季的进球记录。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曼城在足总杯的决赛当中1-0击败了切尔西，瓜迪奥拉拿到了自己在曼城10年的第20个冠军奖杯，但那场比赛对于曼城确实也造成了极大的消耗。这是哈兰德再把球往前推，奥莱利左脚的打门被伯恩茅斯队的门将彼得罗维奇单掌封出。伯恩茅斯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防守给曼城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当然门将彼得罗维奇的出色发挥也成为了曼城很难以攻破的最后一道防线。两支球队在首回合的交锋当中，曼城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3-1的比分击败伯恩茅斯，那场比赛当中哈兰德独中2元，而伯恩茅斯各项赛事对曼城只有过一场胜利，那就是24-25赛季，当时伯恩茅斯在主场2-1击败了曼城队。伯恩茅斯的左侧的传球在中路的打门又是被唐纳鲁马给挡了出去，射门的是埃瓦尼尔松。本轮比赛之前呢，曼城在英超联赛当中本赛季保持着14轮不败，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第2长的不败记录，而最长的是谁呢？就是曼城本场比赛的对手，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伯恩茅斯已经是连续16轮比赛不败了，16场比赛当中8胜8平。伯恩茅斯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曾经击败过阿森纳，当时也给了曼城争冠的希望，但是在曼城与阿森纳进入到最后的竞争过程当中的时候，伯恩茅斯则是让曼城队非常的头疼。伯恩茅斯队的主教练伊劳拉在下个赛季的去向也并没有确定，他和瓜迪奥拉两位主帅都有着相似的情况，都是球队非常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下来。这是拉扬禁区内的转身打门打在了立柱上，拉扬也入选了巴西国家队，将会随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下半场比赛，曼城队也是调兵遣将，先后换上了福登、谢尔基、萨维尼奥和马尔穆什，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加强攻势。但是随着曼城的全线上压，伯恩茅斯队在前场获得的空间也越来越多。这是布鲁克斯的一脚打门，没有能够打出角度来，被唐纳鲁马得到。布鲁克斯是在第84分钟替换拉扬出场的，而他在上场之后，也在伯恩茅斯的反击过程当中扮演了箭头人物的角色。又是布鲁克斯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之后几乎形成了单刀，面对出击的唐纳鲁马一

脚大门又是被立柱挡了出来。伊劳拉在赛后也是表示，球队有很多绝佳的机会打进第二个进球，虽然没有能够打进，但是自己依旧非常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而场边的瓜迪奥拉则显得非常的焦急。曼城队的边路传中，奥莱利头球后侧，连续的头球接力，哈兰德再把球顶到禁区内，球一直没有落地，也没有出禁区。而曼城队的这脚打门也被立柱挡了出来，不过后有哈兰德。95分钟，哈兰德的补射破门帮助曼城把比分给扳成了1-1。这个进球也是哈兰德本赛季英超联赛打进的第27个进球。哈兰德的第二反应速度相当快，射门的角度也极其刁钻，但是双方最终还是打成了1-1。这场平局使得曼城队连续15轮不败，而伯恩茅斯则是连续17轮不败。在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曼城队落后阿森纳4分，这样阿森纳队提前一轮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曼城队的冠军追逐在倒数第二轮功亏一篑。当然对于伯恩茅斯来说，这也是历史性的突破，他们正式获得了欧联杯的席位，俱乐部下赛季将首次参加欧战的正赛。再来看一下阿斯顿维拉队在主场同利物浦队的比赛。本轮比赛之前，利物浦队积59分，排在积分榜的第5位，而阿斯顿维拉则是排在第4，他们比利物浦队多3分。两支球队是欧冠席位的主要竞争者，而对于利物浦队来说，在他们的身后还有紧紧追赶的伯恩茅斯。这场比赛利物浦队丝毫不能有大意。当然，在两支球队过往的11次交手当中，利物浦队8胜3平，保持着不败。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他们也是凭借着萨拉赫和赫拉芬贝赫的进球，以2-0的比分击败了阿斯顿维拉。这是索波斯洛伊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被马丁内斯给挡了出去。阿斯顿维拉队在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的时候，罗杰斯打出了一记非常漂亮的禁区角上的射门，直挂死角。迪涅的传球，而罗杰斯的身边没有人防守，这是利物浦队在防线上出现的一个巨大空当，而罗杰斯的射门质量奇高。阿斯顿维拉队本赛季的主场表现非常的出色，11胜2平5负，主场的成绩能够排在第5的位置上，带着1-0的领先进入到下半场。但是在第52分钟的时候，他们的城池被范戴克攻破，这是索波斯洛伊利用任意球的机会把球传到了后点，范戴克快速的甩开防守，头球顶远角把比分给扳成了1-1。在这场比赛当中，利物浦队有15脚打门，5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而阿斯顿维拉队虽然射门的次数比利物浦队少一脚，但是有9脚打正。恩古穆哈禁区前沿拿球横向摆脱之后，直接起脚打门，球打在了立柱上。而在几乎面对空门的情况下，加克波的这脚补射居然打高了。在利物浦队久攻不下的局面之下，他们的后防线却出现了失误，索波斯洛伊在后场滑倒，给了阿斯顿维拉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而罗杰斯在右侧传中之后，沃特金斯推射破门，阿斯顿维拉2-1再度领先。这个进球也让维拉看到了主场击败利物浦的希望。要知道，他们上一次击败利物浦还是2020年的10月，当时在2020-21赛季的第4轮，维拉和利物浦单场比赛上演了9球的对攻精彩大战，最终维拉7-2获得了胜利。范戴克最后时刻的极限救险封堵了沃特金斯的射门，而沃特金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也相当的活跃。当然，这个射门同样来自于利物浦队在中场传递的失败。利物浦队最近一段时间的低迷表现也使得球队的功勋球员萨拉赫在赛后表示希望球队能够重回克洛普时代的重金属风格。显然，他对于现在这支球队的表现和比赛的方式非常的不满。而英超名宿加里内维尔表示，萨拉赫这几乎是在临走出门的时候又往房间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布恩迪亚禁区前沿非常精彩的远射，但是球打在了门框上被弹了出来。
2-1领先之后的阿斯顿维拉队随时都有可能打进第三个进球，而利物浦

队的防线似乎在对方的强攻之下显得非常的凌乱。白金右侧开出角球，索波斯洛伊的头球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把球给打远，在禁区内阿斯顿维拉队连续的两脚补射，最终还是由沃特金斯将球打进。在此之前，阿斯顿维拉队在禁区前沿蒂勒曼斯的射门被挡出，随后保托雷斯的射门又一次被挡出，当第三次连续打门出现的时候，马马尔达什维利最终还是无力回天。他已经在门线前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而沃特金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完成了两个进球。他在12次面对利物浦的比赛当中打进了8个进球，其中有7个在自己的主场完成。在梅开二度之后，沃特金斯又送上了助攻，禁区前沿的横推交给麦金，麦金直接起左脚直挂死角破门，比分变成了4-1。这个丢球也是利物浦队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52个失球了。他们在这个赛季的防守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失球数是英超第6多，同时本赛季各项赛事的丢球达到了75个，也是近34年来最多的丢球数。凯尔凯兹在防守麦金的时候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样，麦金有足够的时间观察，足够的空间起脚。在这个赛季，阿斯顿维拉面对英超传统6强当中，曾经击败过热刺、曼城、阿森纳、曼联和切尔西，就差利物浦。虽然在过往的几个赛季，利物浦队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阿斯顿维拉队已经为自己奠定了胜局。直到第92分钟的时候，范戴克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利物浦把比分扳成了2-4。为他送上助攻的依旧是索博斯洛伊。但是整场比赛利物浦队已经无力回天，在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利物浦队还要等待着后开场的伯恩茅斯与曼城比赛的结果，才能够知道自己是否依旧还有希望确保下赛季的欧冠席位。最后一轮比赛他们将面对布伦特福德，继续争夺欧冠资格，而阿斯顿维拉队的主教练埃梅里则迎来了自己执教生涯的整整第600场胜利。更重要的是，维拉借此锁定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而接下来的5月20号，他们将在欧联杯的决赛当中面对弗莱堡。一起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关注曼联队在主场同诺丁汉森林队的比赛。这也是卡塞米罗代表曼联的最后一次主场作战，现场的球迷挂出了横幅，对这位老将表示了感谢。两支球队过去的3次交手当中，诺丁汉森林队其实表现非常的出色，他们2胜1平保持着不败。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双方打成了2-2平，正是卡塞米罗当时为曼联队打进了1-0的进球。而这场比赛又是曼联队先拔头筹，开场之后仅仅5分钟，卢克肖在禁区前沿的一次左脚低射破门，帮助曼联队取得了领先。曼联队的穆布莫和库尼亚两个人的前压，使得对方的后防线紧收到了球门区内，而在禁区的前沿，卢克肖几乎是处于无人防守的位置。在赛后，曼联的主帅卡里克也表示，球队的开局打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在上半场的之后的时间里面呢，却没有能够更进一步。而在上半场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诺丁汉森林队也展开了反击。在这场比赛里面，双方的攻防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转换的频次很高。这是诺丁汉森林队在禁区内由吉布斯怀特的一脚打门被拉文斯挡了出来，曼联队顺势发动了反击。库尼亚拿球之后找前插的姆伯莫几乎是盘过了对方的门将，但是在小角度打门的时候，球却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曼联队在英超联赛主场半场领先的情况下，已经连续399场保持不败了。如果这场比赛曼联队能够保持不败的话，将是他们在英超联赛主场上半场领先之后拿到的第400场英超胜利。当然，在上个赛季曼联队主场2-3败给了诺丁汉

森林，所以即便领先，曼联队也丝毫不敢大意。而在那场比赛之前，曼联曾经在主场对森林取得了7连胜。诺丁汉森林队右侧开出的角球，再传中到后点的头球攻门。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莫拉托的头球破门帮助诺丁汉森林1-1扳平了比分。这个进球在传球的一瞬间，莫拉托并没有越位，而为莫拉托送上助攻的是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也打开了接下来20分钟两支球队的进球狂潮。就像卡里克所说的，在下半场曼联队逐渐地适应了比赛的节奏，而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越来越出色。姆波莫在禁区内的射门虽然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但是球阴差阳错地弹到了库尼亚的脚下，库尼亚起脚打门，比分变成了2-1，曼联2-1再度领先。当然在这个时候，对方的球员提出异议，认为这个球在传过来的时候打到了姆波莫的手臂上，进而使得姆波莫形成了射门的机会。但是当场主裁判索尔兹伯里在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判罚这个进球有效。森林队的主教练佩雷拉在赛后也表示，需要澄清什么算手球，什么是正常的封堵。尽管自己无法理解裁判的判罚，但是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将比分再度超出后的曼联，随后姆波莫也获得了机会，他接到了毕费的传球，但是打门却高出了横梁。在这个赛季，毕费有15次单场创造机会，至少5次，在这个数据上远远地超过其他的球员。而且无论是在中路还是在边路，毕费都能够制造杀机。这一次就是毕费在右侧的传中，在中路姆伯莫将球挡进了球门。第76分钟，曼联3-1诺丁汉森林，这是姆伯莫本赛季的第10个英超联赛进球，而毕费则送上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个人第20次助攻，追平了英超单赛季助攻的记录。在此前2002-03赛季的亨利和2019-20赛季的德布劳内都在单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送上过20次助攻。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加里内维尔甚至表示曼联应该让毕费穿上7号球衣。当然在毕费进球之后仅仅2分钟，诺丁汉森林就取得了破门，进球的是吉布斯怀特，这是埃利奥特安德森送上的助攻。安德森本场比赛2次右侧传中帮助队友破门，而这粒进球也是英超联赛本赛季的第1000粒进球，同时英超也是连续第11个赛季总进球达到了1000个以上。毕费拿球之后的快速转换，在前场形成了2打3，这一次并没有选择把球交给右侧的迪亚洛，而是自己拿球，而达洛从他的身后斜插上之后的小角度射门，球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这场比赛曼联队在主场全场射门达到了29次，其中有8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换来了3个进球。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又是毕费在右侧的传球，齐尔克泽禁区前第一脚打门被挡出，第二次射门又被对方的门将泽尔斯给扑了出来。尽管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但曼联队最终还是在主场3-2击败了诺丁汉森林队。这场胜利也让曼联结束了在英超联赛当中对阵诺丁汉森林队的连续4场比赛不胜，也拿到了在英超联赛主场半场领先情况下的第400场胜利。赛后老特拉福德球场温馨送别了卡塞米罗。卡塞米罗其实本赛季的表现依旧很出色，9个进球也是个人单赛季进球的新高。一起来到酋长球场，争夺联赛冠军的阿森纳在本轮比赛当中面对已经降级的伯恩利。阿森纳队在本轮比赛之前积79分，领先排名第2的曼城2分。这轮比赛阿森纳队要率先做好自己，然后再静待曼城和伯恩茅斯比赛的结果。
这也是阿森纳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英超联赛的主场比赛，现场的气氛相当。

裂。在首回合的比赛当中，阿森纳队曾经在客场2-0击败了伯恩利，当时哲凯奈什和赖斯的进球帮助枪手获胜，也使得他们在过去三次面对伯恩利的时候是取得了3连胜，而过去六次面对伯恩利也保持着自己的不败。这是特罗萨德禁区外围的一脚远射球打在了立柱上，被弹了出来。这场比赛他和哈弗茨以及萨卡组成了枪手的进攻三叉戟。在此前，阿森纳队已经连续44场英超主场对阵升班马球队保持着不败，而且胜率极高，39场胜利，另外5场平局。最近15次阿森纳队主场英超联赛面对升班马是保持着全胜。伯恩利队的沙乌纳右侧把球传出来，打到左边，汉尼拔的左脚射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在这场比赛之前，伯恩利的边锋沙乌纳也是表示，酋长球场是自己梦中的球场，也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里面取得进球，但是这样的反击的机会他们却并没有能够抓住。这场比赛伯恩利队全场比赛只有5次射门，但没有一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哈弗茨边路的传中，萨卡在干扰之下这脚打门没有能够打上。在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下，主裁判来场边的复检区对场上发生的一切进行回看。但是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裁判最终认定这并不是一个点球。其实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阿森纳队的进攻打得还是相当的出色，创造了不少的机会，只可惜在上半场迟迟的没有能够攻破对方的城池。阿尔特塔在赛后也坦言，在这样的比赛当中确实非常的有压力。不过在比赛进行到第37分钟的时候，萨卡在左侧开出角球，禁区内哈弗茨高高的跃起头球破门，僵局终于被打破，阿森纳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伯恩利队的定位球防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失误，在角球开出来的时候，从他们的防守视觉盲区当中游弋过来的哈弗茨身边没有任何人对他进行贴身的盯防。伯恩利队的临时主帅杰克逊在赛后也是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丢球总是会让人感到失望，而在这样级别的比赛当中，细节能够决定一切，而一个定位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胜负。这又是哈弗茨横向把球转移给萨卡，萨卡兜圆角打门。在这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其实射正率也并不高，他们的13脚射门一共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面对着争夺冠军的压力，面对着对手的顽强抵抗，枪手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拼的也是相当的艰苦。右侧的传中，禁区内埃泽的转身凌空扫射，球反弹之后打在了横梁的上沿。其实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阿森纳队在这个赛季英超联赛自己的主场对阵7-20名的球队保持着全胜，而在这个区间当中只剩下伯恩利这一个对手。哈弗茨的放铲，主裁判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也引起了伯恩利临时主帅杰克逊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个动作应该是值得一张红牌的，但裁判最终还是维持了原判。最终这场比赛，阿森纳队在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1-0击败了伯恩利队，这样阿森纳队在积分榜上拿到了82分。在曼城未能击败伯恩茅斯的情况下，阿森纳队提前一轮获得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枪手们时隔22年再一次在英超联赛当中问鼎。再来回溯一下本轮英超联赛各场比赛的比分情况。

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最终拿到了冠军，而二三四位的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队已经锁定了欧冠的席位，而利物浦队还需要最后一轮让自己

争取能够吃下一颗定心丸。沃尔夫汉普顿和伯恩利已经降级了，而另外一个降级的名额将会在热刺和西汉姆之间产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英超集锦，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 你好。喂。早。
0: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啊！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对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知道。喂。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49.80，差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分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

0: 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四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四组的比赛，向内翻腾三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1: 技术分8分8分8分8分8.5，5分7.5，8分8分7.5，8分10分75.84。
0: 单挑是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三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
1: 9分，9分，9分，
0: 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比赛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四周半的搭档。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

0: 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4周半。
1: 走。
0: 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了。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战五跳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5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2周半。这些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2周半。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1: 好。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2: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

0: 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得了一个 2.5B， 难度系数 3.0。
1: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三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

0: 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1: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里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1: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1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0: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1: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啊，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

0: 责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0: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1: 这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珊和刘成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0: 稍差。

0: 一些流程慢，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啊。换一个角度看一下，柳承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三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十米台和混合双人十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0: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三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3米板是排在了第6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啊，这是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10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 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 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1金1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她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她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呢是22年的布达佩斯和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

0: 台成员。109C 难度系数3.7的动作
1: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两次打开做入水。
0: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1: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0: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1: 哇，太厉害了，
0: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0: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1: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0: 嗯，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分。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1: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0: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2: 哎，走。
1: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
0: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那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1: 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407C
2: 难度系数3.4的动作。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 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1: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407C 3.4的动作，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迪特也是非常的兴奋。老公园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阿尔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

0: 6.7 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六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1: 这个动作是5337。

0: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1: 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非常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跳下来呢，王公园和阿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阿尔维拉排在第三。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是郑九元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他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他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哎，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2: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0: 这是翻不过来的。
2: 嗯，
0: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2: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1: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2: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啊。王宗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宗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宗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秀媛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啊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这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

0: 范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源的这一跳是要完成 307C 难度系数 3.5 的动作。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这票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处理得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东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腾四周半，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得要比上一场更好，那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实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5轮了，连续4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2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 难度系数3.6的动作。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就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

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二位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 难度系数 3.9， 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出腿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 5-6B。

0: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阿尔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91.65，最后的总分480.50分，目前暂列第二位。480分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3.8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报7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1: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出的也比较晚，
0: 哇，超过100分了。
1: 是的，
0: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2: 那么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是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里带来的歌剧《图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里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金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于心的声音表现，这个更重要，已经20年了。

安德烈·伯爵里，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不里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爵里上，你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爵里，他用他说话式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是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别人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监控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的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伯爵里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那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我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哎，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我就让他往前走。那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郎朗，郎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弹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阳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没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2: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2年的冬奥会，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啊，这个算是备用。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那这是后边的电一个万代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

0: 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变了。张帅呢是第一个交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得差不多了。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交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啊，一开始和那个冰雪五环的那个雕刻五环其实是两版音乐，
1: 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0: 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嘛，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那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是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式这全都漏了。而不是特逗，我们还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这是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哎呀，这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这次是跟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意，冬奥会先找了她。她从来很有意思啊，她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她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她也想找一个她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她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它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不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听着就感觉、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就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时尚本身，也是就是意大利追求的一些形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中国小将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是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北京冬奥会，张可欣、谷爱凌和李芳慧都进入到过决赛的争夺。那么在这届冬奥会，我们是迎来了一位全新的面孔，刘奕珊。
1: 资格赛当中发挥得非常不错，
0: 没错，
1: 稳定。
0: 这场比赛晴空无云，整个能见度是非常好的，很适合进行决赛的角逐。期待刘奕珊的第一轮。
1: 好，运动员出发，左转540 topsy， 右转540 milt， 目前不错，720 safety， 不错，
0: 住
1: 右转540 心理。

0: 倒滑左转540拍，招牌动作，倒滑右转360拍
1: safety，
2: 整个进入到比赛的节奏是非常快的，对。 今天适应场地的这个节奏很快，刘一山也很开心啊。第一轮平稳的发挥，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嗯，感觉比资格赛比的要好一些。对，比资格赛要更自信。
0: 对，他的节奏方面看着非常从容啊。
2: 而且现在从决赛的高度来看，也要比资格赛更理想。
0: 对，
2: 包括抓板的。 清晰度也要相较于资格赛会更好啊，非常清晰，每个动作环节交代的非常清晰，
0: 越比越从容的小女孩，对。在资格赛呢，她的成绩是76分。
2: 最终是处在了第11名的位置，进入到决赛。第一轮70分，不错的成绩，期待着刘一山在之后的发挥。今年选手呢是要进行三轮的比拼。年轻的选手托马斯也已经在起点处就位，这是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也是本场比赛唯一来自新西兰队的选手。
0: 托马斯同样也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倒滑出发，倒滑右转这360，动作改变了。 一个900 leading tail，
2: 900放到第二个去做，右转540，山上的360
0: tail，26，倒滑左转的720腿。相较于他以往在世界杯的比赛动作，包括资格赛，今天的整个排列都发生了一些顺序方面的变化。对。
2: 考虑到决赛肯定来说，动作编排多样性方面，包括难度方面做了适当调整，想冲击一个更好的成绩。他以往第一个会去做900。对，900。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选手们在赛场当中的发挥呢？
0: 目前看发挥的比较稳定，除了第一个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其余来说他前面发挥的不错。 目前看来说是运动员的状态不错，发挥的也不错，感觉这个场地、气候方面都是为运动员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应该是以后会越来越精彩，一场精彩的赛事。77.75分也是凭借自己的流畅性拿到了这个得分。对。
2: 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员是30岁的艾米弗雷泽，久经沙场的选手，曾经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在 U 型场地技巧方面呢是排名第8。他在今天场上的选手当中是接触自由式滑雪公园赛事比较晚的运动员，21岁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一板块，虽然2岁就已经开始滑雪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0: 还是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900 safety， 倒滑左转500，倒滑右转700 safety。 Flare tail， 右转的900 tail。就看最后一个动作。不错，左转那个
2: 他把两个900放到最后。对。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完成比赛的弗雷泽的发挥？
0: 连接难度方面提高了并且多样性方面也得到了一个提高，两个倒滑，成套动作完成还是非常不错。 只是有两个动作的抓板可能是稍稍短了一点点，回放可能看得到，这是一个，应该是刚出道，所以完成度方面并不是特别。

0: 些理想，
1: 是的，
0: 但是高度难度多样性方面都不错。
1: 今天对他而言抓板的时长一直是出现问题的环节，
0: 对，
1: 几次撤出手都会比较早一些，
0: 还是不错的一套动作，难度多样性高度还都不错，只是完成度方面稍欠缺一点。
1: 这也是在2023-2024赛季啊年度排名方面位于谷爱凌之后位居第二的选手，久经沙场的老将今天还是凭借自己的难度输出拿到了85分。
0: 对，
1: 四位中国女将参与到决赛的比拼，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张可心。这是张可心的第三届冬奥之旅，但是张可心只有23岁，所以说她进入到整个冬奥比赛的过程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冬奥的职业生涯。
0: 对，那是还是非常年轻的，
1: 对，
0: 她很早就进入大赛比赛，
1: 没错，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张可心，我们来期待一下她的第一轮。
0: 62.72 blank， 大滑左转540 japan， 大滑右转360 mute， 720 safe， 高度不错，大滑右转540 mute， 大滑的900终于做出来了。
1: 他终于做900，资格赛其实他做的是一个540。
0: 对对对，哇，可惜最后没有控制住，因为摔倒了。
1: 但是对他第一轮的这种勇气，我们真的是要献上热烈的掌声。
0: 对对，倒滑900感觉还是应该很难的一个动作。倒起倒落，落的时候应该看不到着陆的地方，非常难。
1: 而且在已经登场的选手当中，他的高度是非常理想的。
0: 对。平均高度保持得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1: 倒滑的动作的占比也是很高的，
0: 很高很高，
1: 所以说这个动作的难度在视野上有盲区，对选手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抓板也很牢。
0: 对，
1: 张可心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他的膝盖的伤病问题也长期影响到他的康复性训练，最后这个900有点可惜，但是能去做900已经是勇气可嘉。
0: 画面角度来看，他最后的一个摔倒应该是个意外，
1: 对，他其实已经滑下来了，
0: 对，稳定滑行，
1: 24.25的成绩没关系，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刘一山是位居前三名，下面要登场的是谷爱凌。谷爱凌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谷爱凌是最忙碌的人，大跳台、坡面障碍技巧和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她要兼项3项，一直比到闭幕这一天。我们来期待一下谷爱凌的第一轮。
0: 右转900，别克抓板动作落地稍稍的拧了一下，没有关系，
1: 没关系啊。谷爱凌自己也比较懊恼，因为对谷爱凌而言，她对自身的要求就很高。
0: 对，
1: 这个900做完，她马上是要做下一个900的衔接。
0: 她这个900的抓板还是很难的，身体是必须要做大幅度的扭转，去板向，然后板尾，两个手双抓板。这个目前来说，在女子 U 型场地当中，只有她做这个动作。
1: 是的，在目前女子 U 型场地技巧方面，谷爱凌也是推动着这个项目发展的关键人物。可以看到她的高度在空中的姿态是非常飘逸的，只是这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没有问题，她找到自己的节奏以后一点问题没有。
1: 是的，而且今天的天气情况对谷爱凌而言是非常适合进行比赛的一天。
0: 对，
1: 谷爱凌就是一位在压力当中会一点点释放出自己动力的选手。
0: 以往比赛谷爱凌的稳定性是最好的，
1: 没错，
0: 最好的失误应该很少。
1: 没关系，还有第二轮、第三轮。

0: 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李芳慧，在他身前原本要登场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卡西夏普，但是由于在资格赛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因为伤病的原因呢，没有参与到比赛的争夺。李芳慧这位中国选手在资格赛是拿到了90分，是四位中国姑娘当中唯一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她在资格赛成绩排名全场第二。目光坚定地望向赛场，我们来看一下李芳慧的第一轮。
1: 正好出发，左转七百二 tail， 倒滑右转540 lean tail， 倒滑左转七百二不错，啊，又做一个右转的七百二，应该是双头类似。不错，
0: 哇，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轮很顺畅。
1: 不错，不错，非常不错啊！抓板交代的非常清晰，高度保持也非常不错。
0: 是的，而且在整个U槽内，他感觉是在飞翔，跟其他选手所呈现出的腾空高度是截然不同的。
1: 难能可贵的是，从资格赛到现在，他的动作啊都是一直节奏非常保持非常好。
0: 李芳慧是有1080储备的选手，他今天肯定是要上这个难度，但是什么时候去做，我们还要画一个问号。今天从整体的完成表现来看，他适应场地的节奏很快。
1: 啊，刚才要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想做一个 ethical 抓板，类似于一个，
0: 再双手去，
1: 对，再又做一个 double jump， 那个应该是没有完成，但是我们表现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很棒很棒。
1: 只是有一个落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的拧啊，唯一一个瑕疵。真是截然不同的一套动作。
0: 81.25分，不错的表现，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样四位中国女选手就全部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决赛最后一位要在第一轮亮相的运动员，23岁的佐伊阿特金，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对英国队而言，佐伊阿特金成为了他们在这一比赛日的冲金点。这也是今天所有决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英国队的运动员。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其实是在2024-25赛季并列拿到过 U 型场地世界杯的水晶球奖杯，两个人在积分方面都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所以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啊今天前后登场，两个人其实也在看着彼此的这个难度，当然他们也非常关注谷爱凌的表现。
1: 对，
0: 在那个赛季谷爱凌呢是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这是职业生涯又一次站上冬奥会赛场的佐伊阿特金，看看他的第一轮。
1: 正好出发，还是左转540 mute， 右转72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就碰。右转540 detail， 筛上侧360就碰，还有一个倒滑右转720 detail。
0: 今天佐伊阿特金的状态也有一些紧，
1: 对，高度后面也没有起来太高，还是前面好。
0: 对，他在资格赛的高度其实是已经突破了4米以上的位置。
1: 但成套动作流畅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资格赛他有达到过一个5米的高度，当时是惊艳全场。
1: 应该是第二条，
0: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应该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当时拿到91.50分。今天呢，刚才看到腾空高度是4.5米。
1: 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今天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非常具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在2025年世锦赛的赛场当中，U型场地技巧方面，他也是名列前茅啊，拿到了冠军。90.50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从目前的排名来看，佐伊阿特金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一

0: 位，拿到了90.50分。加拿大选手弗雷泽呢，则是以85分位居第二。中国选手李芳慧是目前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81.25分，排名第三。刘一山排名第五，而谷爱凌和张可欣是分列第八和第九位。稍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四位中国女选手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表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把目光聚焦于第二轮，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第一轮已经有非常棒的表现了，我们来期待她的第二轮。
3: 这一轮应该加难度了，
2: 嗯，
3: 感觉
2: 耐心的做着自己的难度动作的准备，
3: 对，节奏掌握好没有问题。
2: 刘奕珊出发，
3: 左转540 plant， 右转540 mute， 720 japan， 倒滑右转的540 tail， 倒滑左转的540 japan。倒滑右转360 Pacific，
2: 顺利完成第二轮，
3: 不错不错。
2: 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抓板的多样性跟第一轮一样，
3: 对，
2: 有非常丰富的抓板动作，
3: 抓板非常清晰，
2: 是的，
3: 多样性也非常不错，
2: 在执行六个难度动作的时候都能有不同的方向，包括倒滑、正滑以及自己丰富的抓板的呈现，
3: 对。
4: The left side
2: 非常年轻的选手，但是今天两轮都有平稳的输出，这其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心态的，尤其是高手如云的赛场。
3: 对，
2: 对他而言，第一次去比冬奥会，自己的招牌动作做得还是很漂亮。
3: 漂亮。他一直保持自己的动作节奏，
2: 对，
3: 这是
2: 很有自己风格。
3: 对，这是完成这个精彩表演的一个前提。
2: 依旧很享受自己第二轮的成绩，现在以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
3: 如果想突破更高的分数，那么动作难度方面需要得到一个加强。
2: 没错，
3: 因为毕竟540 720这个来说，对你比现在前面难度选手来说还稍微弱了一点。
2: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托马斯。

0: sorry, guys, I'm really holding it up.
1: She's sitting in fourth place.
2: 17岁的托马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目前从他的排名来看是位居全场的第四位，他是离80分大关最近的一位选手，在第一轮拿到了 77.75 分，紧随其后的就是刚才完成比赛的刘一山，手握70分。第二轮开启，
3: 道华进入场地，右转的360，左转900的 tail， 右转540 ，alley 360 tail， 又一个 alley 540 safety， 赵华左转360，
2: 手机好像给摔掉了，从口袋里。
3: 这套动作完成方面还是有瑕疵，
2: 而且他的动力越到后面越不太够。
3: 对，
2: 很多选手呢特别喜欢去带着手机进行比赛，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听着歌去进行比赛，在男子的赛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3: 应该大多数选手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听着自己熟悉喜欢的音乐，
2: 没错，
3: 这是习惯，平时训练也是这样的。
2: 还有一些选手呢会在起点处出发之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送一下短信。前面的两个动作对他而言，尤其是在去进行九百呈现的时候，有一定的高度，空中姿态也很飘逸。只是到后面可能这个动力不太够了。
3: 对。
2: 这也是在世青赛的赛场当中拿到过铜牌的选手，此前也参加过东青奥会的赛事，17岁的年纪呢第一次去比冬奥会
3: 啊，最后做一个 safety 的时候
2: safety 的时候出现了并不 safety 的情况，
3: 把手机甩出去了。
2: 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依旧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下面要登场进行比赛的是艾米弗雷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背号为九号的选手，这是艾米弗雷泽。其实，在他之前应该是有四位欧文来进行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艾米弗雷泽的发挥。
3: 道华左转540，道华右转782就碰 ，flare tail， 右转的900力的 tail， 漂亮，不错。
2: 滑行的速度是很快的，有助滑速度的支持，所以腾空的高度也非常的理想。
3: 连接难度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2: 在他之前呢应该是由美国选手四维欧文来进行比赛，但目前从我们所看到的积分榜上，四维欧文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没有参加第二轮，所以艾米弗雷泽呢是率先来到了起点的位置，完成了自己第二轮的比拼。
3: 第一轮出发，第二轮没有出发。伤病
4: 应该是。
2: 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8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二位。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只拿到了24.25分，同样也是动作方面出现了问题。

0: 轮最后一个动作意外地出现了摔倒，
1: 是的，但是在最后一个动作他拼了资格赛没有看到的九百，
0: 对，倒滑九百。
1: 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在站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张可欣是奋战了三届冬奥会，他的最好成绩是上届冬奥会在比赛当中位居第七名。加油，张可欣！
0: 正滑出发，右转的七百二 ，taxi。倒滑左转五百四 ，Japan。右转三百六 ，Mute。左转七百二 ，Safety。抓板非常清晰。倒滑右转五百四 ，Mute。最后一个动作。锁住、
1: 哦、其实每一次他的这个跌倒都是意外，因为他已经从幽槽的池壁内滑下来了，
0: 对，这个重心落的时候重心稍稍抢前了一点、嗯、高度还不错。
1: 张可欣对于现在自己的表现很懊恼，但真的没有关系啊，张可欣已经拼了一个九百的动作，所要做的就是完成他落住就可以了，
0: 对，
1: 不需要有太多的压力，
0: 对，没有问题，因为三轮比赛，
1: 对，
0: 就比最好的一轮。
1: 这是在亚冬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这一比赛项目亚军的选手，整个备战周期对张可欣而言，可能痛苦这两个字是占比最多的，因为在身体方面，他需要不断的进行康复训练，能够达到最好的竞技状态。
0: 对。
1: 资格赛求稳，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只做了三百六或者是五百四，今天直接去上一个九百的难度。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也很少去做这个九百，在这个赛季当中很少去做这个尝试，
0: 也是一直在恢复。
1: 没错，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动作。没关系，张可欣还有第三轮，加油。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李芳慧依旧是处在前三名，中国选手刘亦珊呢是手握第一轮的七十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一个动作并没有能够平稳的落地。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谷爱凌在本届冬奥会已经收获了两个比赛单元的银牌，在碰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他都已经登上了领奖台。看看 U 型场地技巧的第二轮，
0: 右转靠个九百别克抓板落地不错，左转的九百 tail 没有问题了，右转七百二 leading tail 加难了，倒滑左转七百二 japan 阿里五百四没有问题，
1: 落住，
0: 哎，要一个阿里五百三百五百四，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没有问题了。
1: 这个难度对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门槛，
0: 对，中间加了一个七百二，并且两个阿里欧婆都是五百四，
1: 五百四做山上侧跟优池相反方向的转体动作。
0: 对
1: 谷爱凌而言，解决自己难题的方式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自己就是自己所有问题的答案、
0: 在这一趟很好的解决了，
1: 对，
0: 高度难度多样性各方面都不错，包括抓板的多样性，落地的稳定性也非常不错，
1: 很漂亮，空中非常飘逸，而且他的抓板真的是女选手当中难度高有一定的丰富性的抓板，
0: 丰富。资格赛时候七百二就是两轮都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1: 是的，他当时对于自己的表现也表示不解，但他也明确的表态，确实肩项三项在体能和时间方面呢没有给他太多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但是三项都比三项都能有这么好的输出，这真是一位有天赋有能力的选手，
0: 没有问题。
1: 哇，全场最高分94分，谷爱凌凭借着第二轮强大的发挥来到了全场的榜首之位。一往无前的谷爱凌现在已经

0: 经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对他而言这场比赛其实就是跟自己较量，
1: 对，
0: 自己就是最大的对手，
1: 看实力。
0: 下面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李芳慧，每一个环节不容有失。李芳慧的成绩81.25分，现在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在她身前的加拿大选手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看看李芳慧的第二轮，
2: 还是720 blunt， 漂亮，倒滑900出来了，倒滑782，哇，又一个782，哎，这个抓到了 double jump，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哎哎，李芳慧啊，今天在赛场当中的高度，我们能够看到摄像机都要抬起来才能捕捉到
2: 它。对，这个高度是真好啊，并且抓板的完成度，感觉是非常清晰的。
0: 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我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她身上的自信，很自信的去完成第二轮的比赛。落地之后虽然有小的调整，但是她的速度没有缺失。
2: 对，倒滑的900抓 CD 抓板抓得非常实，非常清晰。两个双抓板应该是一个 S 口一个 double japan， 倒滑540还敢做 double japan， 这个
0: 双手去进行抓板、
2: 比较考验的空中的能力，它平衡能力非常好，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分数，
0: 非常厉害。
2: 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分数。
0: 去年的世锦赛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李芳慧在第二轮有流畅的滑行，看看现场的裁判怎么去定夺他的得分。现在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分别是谷爱凌和佐亚特金。漂亮，91.50分，李芳慧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现在两位中国选手是锁定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谷爱凌也是上前给李芳慧送上了拥抱。难以置信的第二轮，两位中国选手火力全开，
2: 小小年龄大将风度，
0: 太优秀的一个表现了。对佐亚特金而言，他只能在起点处长舒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他可能没有想到两位中国女将今天在领奖台要给他一些悬念。
2: 这是我看到李芳慧比赛完成
0: 最好的
2: 一条，无论高度还是完成度。
0: 但他还有1080，所以我还对他的第三轮有期待，
2: 非常期待。
0: 看看佐亚特金，
2: 540没有他啊，这个非常高，
0: 他也被激发出来了。
2: 右转72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 japan， 560540危险，
0: 没有办法。
2: 这个感觉是高度超出了他的以往，所以担心他的控制方面问题。因为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一旦超出他这个节奏控制范围之内，极容易出现失误。
0: 佐亚特金其实在难度方面并不属于占优的选手，但他在国际赛场当中高度流畅性包括他的节奏一直以来是他能够夺冠的关键因素。
2: 对，因为通常一个转体度数的动作如果提高了高度情况下，那么他一个动作的难度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个提高。
0: 佐亚特金也很年轻啊，他的姐姐是伊兹阿特金，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铜牌得主，也是英国队当时在那届冬奥会拿到首枚奖牌的运动员，也是受到姐姐的影响，佐亚特金一直在去努力进行自由式滑雪的训练。他的高度确实是今天场上最高的，
2: 对，
0: 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说在落地方面有问题，动作就中断了。对，
2: 他在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就是高度，
0: 是的，
2: 以及完成度。
0: 但他现在遇到的是两位有难度又有高度的中国选手，
2: 没想到李芳慧给他发挥这么好，对他应该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
0: 李芳慧在佐亚特金之前

0: 出场，在分数方面直接是来到了90分，梯队拿到了91.50分。佐亚特金的第二轮出现了失误，只拿到了90.50分。从目前的排名情况来看，想要登上领奖台，成绩必须要在90分以上；想要登上冠军之位，现在谷爱凌把成绩划定在了94分。李芳慧目前是91.50分，排名第二。中国选手刘亦珊现在是位居第七，中国选手张可欣是位居第10位。这场比赛呢，要进行3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的是惊心动魄、充满悬念的最后一轮。马上要登场的是19岁的刘亦珊。刘亦珊在今天的第一轮就拿到了70分的成绩，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对刘亦珊而言，今天也是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上届冬奥会，我们有3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本届冬奥会，满额参赛全员进入到决赛，这已经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而对于刘亦珊而言，需要做的是享受她的第三轮。
1: 对，因为她的完成度、流畅性方面非常不错，那么想进一步提高成绩啊，还是感觉还是应该增加一下难度，不知道难度储备什么情况。
0: 看看她的最后一轮。
1: 还是540米，540米，72 Japan。倒滑这个540 Thompson， 倒滑540 Japan。
0: 难度方面没有做太多的改变，
1: 对。
0: 但对于刘亦珊而言，今天是为数不多3轮都很平稳的选手，能够顺利的滑下来，对她而言就像是站上领奖台一样。
1: 对，三跳发挥非常稳定，
0: 没错，
1: 甚至让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哪一跳会更好。
0: 成绩起伏并不大，其实在赛场当中稳定性是很关键的，
1: 非常关键。
0: 在他之后登场的多位选手也是被刘亦珊的这个成绩难住，
1: 太稳了。
0: 他曾经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过2024年冬青奥会的赛事，当时在 U 型场地技巧，刘亦珊是一举成名，拿到了金牌，还担任了闭幕式的旗手。19岁啊，未来可期。我们也对刘亦珊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今天能够笑对每一轮，说明他足够享受今天的赛事。
2: 谢谢一直支持我的人，爱你们，
0: 我们也很爱你。
1: 支持支持，爱你爱你。
0: 71.75分，这是他最终的得分。在他之后登场的同样也是一位年轻的选手米莎托马斯，这是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米莎托马斯是2023年世青赛破面障碍技巧赛事的第3名，现在转战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对于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而言，是有压力在身。原本他离领奖台是很近的，但是之后多位选手的成绩都突破了80分，现在他手握77.75分。
1: 倒滑右转300 leading tail， 左转900 leading tail， 右转540 360，应该是一个 Japan 算是。
0: 没抓住。
1: 对，没法控制了，落地以后就是重心不稳定。没有大碍。
0: 虽然摔倒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们依旧是在为这位选手欢呼，他自己也勇敢地站了起来。在第一轮能够去奠定啊77.75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1: 三跳里面能够成功地完成一跳，比赛应该是算是比较顺利。
0: 他也是今天参加决赛的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其实新西兰队在自由式滑雪方面，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他们都有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在整个梯队的建设方面也很努力在培养这些年轻的选手，
1: 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0: 没错，
1: 尤其男子项目。
0: 是的，所以女子项目

0: 现在有选手能够进入到决赛，对整个新西兰队而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据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六位。加拿大队在今天的决赛方面，基本上都是老将入围了决赛的争夺。现在守着第四名位置的是30岁的弗雷泽，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是缔造了全场第二高的85分，但在第二轮，90分的分数频频出现，他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在他身前的就是佐伊阿特金。
1: 想进入90分，对于完成度和高度方面应该是极其严苛的要求。
0: 没错，现在从他资格赛的表现来看，他能做2个900的衔接放在尾声进行，但现在已经有选手拿出了更高难度的连接。看看他的第三轮，
1: 倒滑出发，右转900 safety， 倒滑左转500 mute， 倒滑右转700 safety， flare tap， 又一个900 tap， 又一个900 tap，
0: 很不错。
1: 连接的难度完成度还不错，但高度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想冲击前三名
0: 对他而言挑战性很大。他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进入到过决赛，最终是排名第八，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进入到 U 型场地技巧这个赛事体系的时间要比其他选手晚，其他选手21岁已经在比赛的时候他才开始去磨合自己和 U 型场地技巧的默契。
1: 成套动作难度多样性流畅度都不错，完成度也不错。看看裁判怎么决定排名。
0: 加拿大队其实很多老将都闪耀着光芒，像弗雷泽，他就是受到单板滑雪运动员麦克莫里斯的启发，才开始在赛场当中去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且不断地去挑战高难度。
1: 应该是
0: 88分，
1: 名次不变，分数提高，应该是这样。
0: 对他而言也是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位居第四。雷切尔卡克自己的队友也给他送上了拥抱。两位老将今天在赛场当中最后一轮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1: 你放在前三名，他每一套动作都是有自己的亮点。
0: 是的，下位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能够来到冬奥会的赛场，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伤病的困扰让他在整个备战周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这是张可欣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在本赛季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他收获了一银两铜。世界杯赛场12次登上领奖台，4次是以冠军的身份。职业生涯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书写了辉煌。Are you ready? Here she is. 我们来看张可欣的最后一轮。
1: 节奏把握好，没有问题。右转720 tail Thompson。倒滑左转540。1080。倒滑540。360可以停。
0: 太棒了，张可欣！
1: 没想到第三轮还是上了难度。
0: 是的，他之前做的最高是900啊，刚才上了一个1080。张可欣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收获了意外之喜。这个1080的难度为什么会选择在场上出现，说明了他有

0: 想要获胜的决心，非常飘逸，而且在身体有伤的情况之下能够控制住调整住很不容易。
1: 这个 critical 没有抓到，
0: 有一些小的瑕疵。
1: 1080落地时候稍稍的有点腿分的大了一点点，
0: 很棒很棒，83.25分，最终是处在了第五名的位置。张可欣在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轮没有让人失望，
1: 不错。
0: 中国选手谷爱凌已经站上了起点的位置，在第二轮谷爱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她就是解决问题唯一的答案，94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这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在北京冬奥会她成为了第一位在一届冬奥会获得3枚奖牌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这是她在本届冬奥会要比的最后一个比赛单元，看看她的第三轮。
1: 右转 Croc 900别克抓把900 tail 720 leading tail 不错，高度很好，倒滑的720 japan6珠还是没有问题，最后一下完美收官，又一个阿里夫粉丝
0: 高质量的第三轮
1: critical 抓板，抓板都是各不相同，多样性极佳。
0: 谷爱凌身上的那份自信正是吸引这些场上的滑雪爱好者关注他比赛的特点，这种自信不是自恋，而是他无数次经过比赛的训练，经过这些风雪之后给人带来的一种坚定和确认感。这个第三轮流畅，有高度，有难度，哇，也是穿着自己设计的青花瓷今天在雪中飞舞，真是展现了中国运动员非常出色的精神面貌。
1: 每一个抓板都是不同，多样性非常好，难度也非常好。这后两跳这个节奏，它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
0: 节奏对，很有风格。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谷爱凌是有勇气的选手？她不仅有勇气去挑战自我，她也能坦然地面对失败。第一轮第一个动作出现问题，当其他选手有压力的时候，谷爱凌用第二轮证明了自己，她是有冠军实力的选手。哇，94.75分，依旧是处在榜首的位置。谷爱凌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的三个比赛项目已经全部比完了，在自己最为擅长的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她依旧告诉大家，她是这片赛场的王者。在一旁等待成绩的选手也在向她鼓掌，这是她的妈妈谷燕。起点处就位的是本场比赛4位中国女将当中最后一位要登场的李芳慧。李芳慧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轮逆转了局势，拿到了91.50分，处在了第二名。北京冬奥会的赛场，李芳慧是位居第五。那场比赛之后，她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甘心，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她必胜的决心。我们看看她的第三轮，
1: 右转720 blunt， 倒滑左转900 japan， 倒滑右转720 japan。右转的720 Cindy， 倒滑左转的900没有问题，
0: 非常棒，
1: 没有问题，三跳都非常稳定。
0: 李芳慧是2025年世锦赛 U 型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是亚冬会的冠军。谷爱凌满怀着激动和欣喜，拥抱着自己的队友，拥抱着在这一路走来饱经了伤病的困扰，和他一样在痛苦当中一点点去调整自己，一点点向领奖台发起冲击的李芳慧。我们看看李芳慧在这一轮当中的发挥，
1: 非常不错。

0: 单挑都有稳定的发挥，在这个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上也是尽显大将风范，
1: 是的，
0: 真正的成熟了。
1: 李芳慧的高度啊，让大家感觉她就是在展翅飞翔一样。如果你的翅膀已经展开了，那对李芳慧而言，今天肯定是要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太棒了，李芳慧，
0: 确实是
1: 如释重负，
0: 表现得太精彩了。
1: 93分的成绩，李芳慧已经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一枚奖牌了，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去登上冬奥会领奖台的位置。在她身旁是卫冕冠军谷爱凌，两位选手今天在两轮的比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出彩的表现，而佐伊阿特金这是他意想不到的局面，他知道李芳慧的强劲，也知道谷爱凌的难度。李芳慧、谷爱凌今天已经给佐伊阿特金把冠军领奖台的成绩设置到了94.75分，
0: 应该是压力比较大。还是540，还没有右转72 leading tail， 下滑左转72 Japan， 右转540 leading tail， 又做出一个加拿的，做一个倒滑900 tail， 但是完成度方面这个最后一个动作稍稍差了一点点，前面还是不错的。
1: 对佐伊阿特金而言，其实在难度方面他并不占优，能抗衡的只有高度，但是现在场上的两位选手谷爱凌在难度上略胜一筹，李芳慧在高度上也毫不逊色，
0: 高度完成度包括抓板，
1: 所以对于第一次在世锦赛的赛场拿到过冠军之位的佐伊阿特金而言，现在来到了冬奥会的赛场，他是英国队唯一一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也是目前世界排名靠前的运动员，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对于中国队而言，我们有集团优势，而且四位选手今天在场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难题要交给裁判。
0: 对，只是这个落地稍稍有一点点晃动，看看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啊？交由裁判决定，因为裁判需要在五个方面整体的进行评价啊。
1: 这也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阳光明媚。看看佐伊阿特金的成绩，92.50分。这样这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波面站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拿到银牌之后，身上有太多的压力，这个冬天对她来说有一点长，这个春天来得有些含蓄，但是谷爱凌拿到了金牌。
0: 中国队四名选手在决赛当中发挥得非常稳定，都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1: 李芳慧站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冬奥赛事的领奖台，张可欣今天在最后一轮呈现出了1080的质量，位居第六。刘一山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进入决赛位居第九。恭喜谷爱凌，恭喜李芳慧。

0: prima partita per set al servizio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一千大师赛罗马站的比赛。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罗马站的下半区的一场半决赛，这是由挪威的球手鲁德对阵的是达尔德里。达尔德里呢是来自意大利本土的一位球员。比赛呢是由鲁德在屏幕的上方率先发球。这场比赛呢是两位球员的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是一场遭遇战。我们先来看比赛，等一会儿呢为您穿插着介绍两位球员的一些基本情况。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罗马的气温是比较低的啊，有一些这个阴云密布的感觉。这两天呢罗马大师赛呢受到了雨水的影响，那包括鲁德上一轮打卡夏诺夫那个比赛呢也是被雨水呢中断了。这是鲁德的父亲

也是他的教练员。他的爸爸呢，之前呢也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达尔德里呢，他其实是出生在阿根廷。今天罗马是一个阴天，所以呢，感觉呢球呢会有一些偏沉。漂亮，伍德发发脚，把对手呢压制到场地一侧。那随后这个反拍直线快速的衔接，率先爆发。我们看到这个镜头上啊，有一小的水滴。希望这个罗马今天的天气能够 hold 得住，因为罗马的中央球场呢是没有顶棚的啊。据说呢要加盖一个顶棚，但是呢，这个完工呢要等到2028年。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这个达尔德里的第一个发球局。哇，漂亮，好球，好球！那这个球，我们看鲁德，尽管面对对方来到中半场的强势进攻，但是我们看鲁德他不退反进，整个人到迎上来了。这个球刚才达尔德里呢在中半场反拍的截击，这个球截得不好啊，截得不是很扎实，给鲁德反拍的直线穿越留下了机会。双方对反拍，这是达尔德里的教练员，也是他的父亲。这两位球手啊，都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都是由爸爸来担任自己的教练。达尔德里呢，他呢是2002年2月14日出生的，今年24岁，身高呢1米83。鲁德呢是98年12月22日出生的，27岁，身高呢同样也是1米83，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达尔德里这个身形啊比鲁德要强壮很多。鲁德在对方的第一个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漂亮漂亮，这一分鲁德防的真的是很精彩啊，在场上大范围的一个奔跑，刚才是一个正手的一个外场的救球，这个球好像有一些不太规范的弹跳，落地以后，刚才这一分鲁德确实啊，整个的在防守端的表现非常的有韧性，最终呢是漂亮的防守反击，兑现破发点。这是鲁德呢第四次打进罗马大师赛的半决赛。

三次呢分别是20年、22年和23年。那去年呢，他是在罗马大师赛当中呢打进了8强。那去年呢四分之一决赛是输给了辛纳。今年罗马大师赛上半区的半决赛啊，是由头号种子辛纳对阵俄罗斯的名将梅德韦德夫。现在鲁德这个发球局也有一点小的麻烦。错区了。

球啊，漂亮，两个人都是大范围的闪身用正拍向对手施加压力，在这个反斜线的相持当中，达尔德里的正手突然间的突击了一拍直线，这拍球还是很有压迫感的。40-0，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球啊，漂亮！巴达里也是及时的取得了回扑，将局分呢追到了1-2。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意大利本土的球员达尔德里啊对阵挪威的好手鲁德。这是达尔德里呢职业生涯呢首次在罗马大师赛打进半决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首次在大师赛当中打进四强。我们看到达尔德里呢，他的身体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强壮，他的发球和他的正拍极具威胁和杀伤。达尔德里呢职业生涯呢是目前获得过5个单打赛事的冠军，今年拿到过1个，今年是在智利公开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呢，这5个单打冠军全部来自红土赛场。范围的闪身正手，但是这一拍呢其实鲁德有所防范。从曲位上来讲鲁德刚刚整个的站位偏向于自己的反拍位置，对自己的反手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而且借力打了一个直线。

0: 鲁德吉尔发这个正手非常的具有杀伤，这个正拍吉尔发啊，接的又深又快。
1: 好，

0: 现在达尔德里的二发成了鲁德着重攻击的环节。
1: Lens for serve。
0: 一发擦网有进。鲁德接二发退的还是比较靠后的。

我们看到达德利的正拍啊，确实是非常的暴力。这一分呢，刚刚一发有发上，一发那个球速超过了200公里，但是鲁德的接发同样也接得很好，双方在底线呢形成了这种攻防。达尔达里的正手连续的向鲁德施加压力，球很深，像炮弹一样。我这个强行侧身有点勉强。这球发外脚，应该说鲁德的接发球同样也是借到了他这个外脚的角度啊，所以这个回发球同样也是带开了角度，球还是比较转的，有比较强烈的侧旋，进一步的向场外的弹跳，把达尔德里这个位置啊已经拉得非常靠边了。这个强行的正拍其实是有点勉强。鲁德再次取得破发。今天从前面这几局来看呢，就鲁德的接发的状态，整个接发的能力目前为止还是要好于达尔德里。一发擦网，还是一发。鲁德的发球呢，整个的节奏是比较快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他那个抛球抛的比较低，在球将将到高点的时候，这个已经下手了。漂亮的内角 ace， 就他的发球其实有一定的突然性，因为达尔德里以前没有跟他打过啊，这场球是两个人的第一次碰面，所以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在整个接发环节啊，达尔德里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节奏。带切的外角 ace。鲁德这个发球局非常强势啊，有 ace 也有直德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在第一盘带到了一个4-1的领先，这达尔德里要喝咖啡了啊，因为之前连续的鏖战，连续的熬夜，所以他那天好像之前打霍达尔的时候也是啊，在比赛的这个局间盘间休息的时候连喝了2杯咖啡。就你感觉达尔德里在场上啊，就是他有的时候整个的节奏，就他想加的比较快，但是呢，在这种快节奏之下啊，他的失误会有点多。

漂亮漂亮，精彩，非常好的一个多拍啊，底线的攻防转换，达达里自己也笑了啊，在这个家乡父老面前啊，打出这么精彩的一个多拍的回合，确实是来到网前反拍低位截击，这个球处理的太巧妙了啊，背身反拍，把拍子扬起来，像立下一堵墙一样，并没有发力。这球鲁德接发退的太靠后，这是沃兰德里，以前呢也是意大利网球的职业运动员啊。后来也担任过意大利这个男子戴维斯杯队的领队，嚯，这暴力正手啊！闪身的正拍反斜线，孤注一掷。正手的制胜分3-1。

0: Let's second serve.
1: 二发插网。他有时候这个正手真的是，打上了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暴力美学，但确实有的时候不太稳定。这正手太刚了，所谓刚极一折呀。你强行侧身的这一拍，其实给鲁德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侧身正手反斜线，鲁德已经等在了自己的反拍位置，就已经守好了这条线。所以这条线并不能够给塔尔德里带来足够的优势啊，反倒让他容易失去场上位置。年轻人脾气还是挺着急的。他那天我记得第四轮打这个小朱列夫也是，第一盘也是越打越急，越打越急，最后1-6脆败。这球可能有点中地雷啊，球的弹跳呢也不是那么规则，感觉他这个正拍完全的失机。
0: LEDs，
2: 对。
0: I've asked。
1: 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这个阿伦斯沃斯。二发擦网。达尔德里呢，他目前的排名是排在第20位啊，他最高的时候排到过第18。好判断，好判断。
0: Vantaggio Dardelli。

0: 乌云压城。好像有点钓鱼点了。看到看台上的观众纷纷的把雨伞撑开了，这局超过六分钟了。今天他那个强行侧身呢，确实是收效不大啊，反倒是经常会出现失误，要么呢就是会暴露自己正手位的这个空当。现在雨是越下越大了，这个比赛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了啊。这场比赛在阴雨中断了两个多小时以后，现在呢恢复进行。达尔德里的发球局现在面临到一个爆发点。
1: Play。
0: 鲁德在场上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今天呢他在底线的防守，他的反击还是为他建立了很大的这种比分上的优势。鲁德再一次破掉了对方的发球局，接下来他将在第一盘迎来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刚才我们提到的鲁德今天场上的奔跑，他的防守，他的反击，因为这场球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所以呢对于达尔德里来说，就是面对鲁德这样的防守的能力，我觉得他可能在心理上啊有点没有想到。好发球。从第一盘来看呢，鲁德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发挥的确实要比达尔德里呢更加出色，这也让他在第一盘呢底线啊，应该说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又是一个高质量的一发，直接带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
1: Blends for serve.

这个球高压压的不太好，这个球高压的质量不够。左边呢是鲁德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

0: 右边的这个白色银发的这一位是阿里克斯，是鲁德的体能教练。那阿里克斯呢，以前呢也曾经担任过李娜的体能教练，相信中国球迷对他都比较熟悉。没问题啊，鲁德利用高质量的一发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那第一盘鲁德呢是6-1大胜。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Segunda partida, second set, al servicio dade。
0: 接下来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二盘呢是由达尔德里呢率先发球。这是达尔德里呢职业生涯呢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四强。在今年的罗马，达尔德里呢确实发挥得非常出色。我们说了，他之前呢战胜了小兹布列夫，上一轮呢又淘汰了西班牙的新星霍达尔。在击败霍达尔的比赛当中呢，由于罗马呢当天的赛程像今天一样也是受到了雨水的影响，所以呢那场比赛达尔德里跟霍达尔登场的时候，那个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所以两个人经过三盘的鏖战，比赛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所以他上一轮打霍达尔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要了两杯咖啡，来这个提高自己的这个精神的兴奋度啊，提高自己的专注度。所以感觉打完霍达尔到现在感觉达尔德里呢好像并没有完全的休息过来。这场比赛从身体的能量上来讲感觉不如鲁德显得有一些疲惫。从第二盘来看呢，达尔德里呢也是采用了一些变化，像第一盘打得那么直接那么刚猛了，他也加了很多吊小球的这种战术改变。

0: 30, 40.
1: 面对着鲁德在底线非常有韧性的这种防守，犀利的反击，达尔德里显得办法不多。没有一发，二发面临破发点。就是感觉达尔德里今天缺乏能量，身体显得比较疲惫。第二盘一上来，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宣告失手。
0: Servicio Casparud. Quindi ci sarò 15 love.
1: 今天的第三节也是达尔德里确实啊，在场上显得有一点点的心不在焉了，自己对这场比赛感觉也有点缺乏信心。中间的那个戴帽子的是他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漂亮，这就是鲁德的在红土上他的这种底线的防反。他是一位在就是红土底线非常有韧性的球员，反拍的切削球进行防御，接下来跑动当中的正拍，非常精妙的一个控球啊 running forehand， 然后打出一个斜线的过往急坠。漂亮，但现在你感觉达尔德里在场上确实显得有一点点就是缺乏斗志。鲁德呢，在去年他是拿下了这个马德里大师赛的冠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获得的唯一的一个大师赛的冠军头衔。那这场球呢，是鲁德呢在大师赛当中的第十个半决赛。此前他曾经在罗马三次打进过半决赛，但是都没有能够更进一步。啊，20年、22年和23年。如果今天这场球鲁德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首次闯进罗马大师赛的决赛。前三次都铩羽而归了，好发球啊！只可惜啊，达尔德利今天在这个发接发这个环节当中亮眼的表现不多，没有给他在底线啊带来足够的这种优势。接发完了以后，下一拍的正手，鲁德是衔接的非常快，第二个打得很有侵略性。趁着你这时候有一点心不在焉，专注度不够啊，鲁德现在抓紧时间下分。

0: Vedanta 1540。
1: 达尔德利明显的还没有从上一轮，就是那场夜战，同这个西班牙新星霍达尔的那种，就是高消耗的比赛当中恢复过来。
2: 报告。
1: 二发墙上。达尔德里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内心也觉得挺无奈的。

0: 正手有点失控。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也是比较高，比较转，跟达尔德利的预判有一些出入。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达尔德利九个，鲁德只有三个。这就是第四个非受迫性失误，来自鲁德的正拍，正手的第四个。
1: Lens for serve，
0: 还是一发。

这球鲁德还是控制得非常好。你可以看到，尽管呢达尔德里这个接发球很深很有威胁，但鲁德的这个正手在后退当中身体后仰，利用这个拍头的这种随挥啊，用了一个纳达尔式的正手，这一拍控制得非常好，还是能够强行的把角度带开。达尔德里也是在跟他的团队在交流，多多少少有一些无奈，今天确实不在他的一个最佳状态当中。

0: Joko Roo. Roo, can you take Cuatro to Joko Roo? Four games of love.
1: 鲁德持续着自己的强势表现。
0: Seduti, por favor, gracias.
1: 追短球虽然追到了啊，但是呢，达尔德里这个球处理的也很聪明，追到这个短球以后，他马上挑了一个高球，充分的利用了场地的这种长度去调动鲁德。漂亮，好球，好球！这球鲁德觉得自己有点跑过了啊，所以呢。这个跳在空中，正面的一个胯下回球。

0: 有点跑过了，步伐上有点没有踩上点儿。
1: Grazie。
0: 哦，内角的一个 ace， 这应该是达尔德里今天的第一 ace。
1: Grazie。
0: 达尔德里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发球局的爆发。这是下半区的半决赛啊，上半区的半决赛呢是由头号种子辛纳迎战俄罗斯的好手梅德韦德夫。在两个人打的最长的一个多拍，从这个多拍当中可以看到啊，达尔德里呢在红土赛场上他也是具备了很强的能力的。他迄今为止职业生涯五个单打冠军全部来自红土赛场。尾劲儿很足，这个还是挤压到了鲁德的正手，0-30。
1: Please no。
0: 看看达尔德里在这一局的反扑啊，会不会为这场比赛带来一个转折，或者是 X 因素？这个球达尔德里有点就是判断出现了偏差，他有一个提前的移动，他以为对方要发内角，进一步的调动自己。这个鲁德行进间的正拍的提拉应该就压在了底线上，对方是一个下旋的切削球，鲁德这一拍的提拉球应该是刚好压在底线上，然后后退当中的高压控制得很好，并没有发力，选择呢打开角度追到30平。
2: 报、oh。

0: Guadalajara, 30, 40, 30.
1: 鲁德在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下三分，带出这局的局点。二发。

0: 哦，
1: 送了一个双误。
2: 马里塔，
1: 这局也超过四分钟了。这是加里亚尼啊，是原来这个应该是 AC 米兰俱乐部的总经理。好球啊，路德这个正手今天确实发挥得很出色，他控制得很好。你看这两个人的正手风格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达尔德里的正拍呢更有暴力啊，更加充满了这种侵略性，但你看鲁德的正手他是控制好啊，要点啊打线都要得很准，他不是用正拍直接来下分，但是他铺垫做得非常好，稳定性高啊，然后呢利用正拍做铺垫。直线的反击，这个时机选择的也是恰到好处。鲁德呢试图用自己正拍的反斜线去牵制对方的反拍，达尔德里看准机会以后啊，反拍的直线的突袭。再回到评分。他那个正手，他前面铺垫做得非常好，他不是要靠力量啊，靠这个球速去生吃对方，他打线打点控球都做得非常出色，这是一个重复落点。

大德里在这一局啊，也是积攒了一定的能量啊，向着鲁德的这个发球局发起了这个反击。这一局耗时超过七分钟了。好发球，陈内角发球，关键时刻鲁德再次拿到了这局的局点。球带有一点反斜线的感觉，打得非常好。这一拍也显示出了达尔德里这个反拍的能力，反斜线，这个球往外飞，刚好是压在边线上啊！鲁德也是不吝为对手送上掌声，这个球打得真是果断，发力也很充分。

0: 哦，出界了。嗯，这个球鲁德反拍对角线，想打开角度，稍稍的偏了一点。现场的观众啊，在不遗余力的给这个东道主的球员达尔德里呢加油，再次逼出破发点。好球啊，漂亮。嗯，鲁德这个短球，非常的细腻啊，也是看到了对方整个的站位比较靠后，正手拉拍做掩护，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换握切放这个短球，这个球卸力卸得非常好。嗯，还是接发球接浅了，这没办法。
1: 三大球
0: 超过十分钟的一局啊，鲁德呢再次拿到了一个局点。这局也是比赛开始至今双方争夺的最激烈的一局。嗯，没问题啊。那关键时刻鲁德的连续的两个好的一发，最终呢帮助他是成功的保发，挽救破发点。5-1，接下来是达尔德里无路可退的发球局。波兰德里，现在意大利这个男子网球真是兵强马壮啊！前两天在采访辛纳的时候，也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就是年轻一代的球员，层出不穷。那辛纳对此也感到非常的开心。他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球员排在 top 20、25、30以内。”他说：“现在确实是就是意大利网球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比赛还不到一个小时，中间阴雨中断了两个多小时。嗯，这比赛有点表演赛的性质了啊。
1: Venici Party 15-0。
0: 卡尔德里呢大比分落后，所以他打的也是很放松。刚才这个也是一个长短球，之前也用过这个套路啊，先吊短球，把鲁德吊上来以后再挑高球。

0: 22:30, 15:30.
1: 上一局，对于达尔德利来说有点可惜啊，就是逼出了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而且上一局超过十分钟的一局，在体能上也有很大的消耗。如果能够破发的话，可能会对他整个的士气和状态啊是一个提振。但是久攻不下啊。现在可能对于达尔德里来说呢，有一点，欠缺一些斗志和信心了。把拍子给观众，让观众下来。
0: That's it.

0: 晚上11点才登场。
1: 报。
0: 所以导致那场三盘大战结束之后，都凌晨快3点了。所以达尔德里感觉还是没有从这种上一轮的鏖战当中啊，就是恢复过来。今天面对红土高手鲁德，确实有一点就是强弩之末。挽救了一个赛点，追到平分。真能跑，这球小球救的真的是、这个球达尔德里再往前确实是显得有点随意，这一拍的出手有点大意了。鲁德的第二个赛点，好发球，好发球，211公里的一发时速啊，外脚，挽救了第二个赛点。
2: Grazie。
0: 破网还是太常规了。鲁德切球随上，这板球确实切得很有质量，因为球的弹跳很低，而且球贴着地有点往前冲。今天因为下过雨，所以呢球会比较沉，这个弹跳本身就会变低。第三个赛点，随着达尔德里正手反斜线的回球挂网，这样的话呢，挪威的球手鲁德啊，2-1战胜了本土作战的达尔德里。那鲁德呢，也是职业生涯首次闯进了罗马大师赛的决赛。之前呢，他曾经3次打进过罗马大师赛的半决赛啊，都功亏一篑。这一次呢，终于啊。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了罗马大师赛的决赛。达尔德里呢，今天不在最佳状态，也是上一轮的比赛对他来讲呢，消耗的实在是太大。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0: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鲁德在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俄罗斯的球手卡恰诺夫的这场比赛。这个比赛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第一盘鲁德一上来发挥的非常好，而卡恰诺夫呢好像进入状态稍微慢了一点，所以鲁德第一盘呢6-1啊轻松拿下。那随后呢雨水呢光临了罗马，这场比赛呢也是就是被暂停了，等到雨水过后双方暂停回来重新进行第二盘的比赛，这个时候鲁德显得状态全无，好像这个因为这个雨水的暂停把鲁德的好的状态他的专注度都给带走了。相反卡恰诺夫呢在经过了这个雨水的暂停回来以后状态大涌，所以你看第二盘啊，卡恰诺夫呢回敬了鲁德1-6，两个人进入到决胜盘，鲁德呢重新的把自己的状态拉升起来。哦，好球好球，这个球卡恰诺夫反拍啊有一点被动，当然呢也有一些幸运啊。这个球反拍的一个磕挡的防御，这个球刚好是落在了边线上，这个球也就是他身高臂长，因为他重心并没有就是倒转过去，而是靠着手臂和这个球拍啊把这个球扛过去了，但是确实很幸运球是压在了边线上。这个侧身的直线有点失控，非受迫性失误。在决胜盘卡恰诺夫已经是上双了，而鲁德呢只有4个。提到过啊，鲁德在场上他的这种移动能力，他的防守端的韧性，还有他的反击。
3: 巴林加，
2: 那他的对场地的覆盖做得非常好，背身胯下。其实这一分就是感觉卡恰诺夫，如果刚才鲁德背身胯下，他能够卸力吊短球的话，那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他截击选择推身，

0: 这两位球员呢，之前呢有过三次的交手啊，鲁德呢是两胜一负。两个人之前呢是在罗马打过一次啊，那是2020赛季。2020赛季呢，在罗马的第二轮，当时鲁德呢是6-3、3-6、6-1战胜了卡恰诺夫。此后呢，两个人呢在硬地场上还有过两次的交手，双方呢是各胜一场。现在决胜盘，鲁德已经两保两破啊，建立起了4-0的领先优势。哇，天哪，差了一点点。这个球卡恰诺夫回放短球也是很聪明的啊，鲁德可能有点没太想到。所以这个启动呢，稍微的晚了那么一点点。
1: Law 15。
0: 这一分也看得出来鲁德在防守端啊，他的这种挣扎的能力。当然了，卡恰诺夫在这一分当中往前的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卡恰诺夫往前94上网，拿下其中的6分。

这一分卡特诺夫在底线也是打的，第一节奏感非常好，第二个非常的从容，并没有慌、看到鲁德上来以后，这个反拍站得很稳。这个球鲁德呢上来的这一拍啊，就是铺垫的这一板球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就是没有完全的调动卡特诺夫，对方的这个反拍的破网真的是站得非常稳。压线了，这球有一个不太规范的弹跳，这样卡恰诺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鲁德的这个发球局。鲁德呢去年在罗马呢也打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时他四分之一决赛呢是输给了辛纳。这是台伯河，台伯河呢从罗马城呢是穿城而过啊，自北向南。正手直线的突击，再添一个制胜分。卡恰诺夫的正手是非常有威胁的，相比较而言啊，他的反拍，没有那么大的杀伤。

0: 它反拍推的比较多，所以呢制造旋转的能力稍微差一点。看它推着走。
1: 15 pari. 15.
0: 差一点点，将将出了边线。接发球接得好啊！面对对方的二发，努德这个接发接得又深又
1: 紧。
0: 正手的制胜分，努德17个，卡恰诺夫是9个。这条线鲁德是有优势的。我们说过卡恰诺夫这个反拍呢，就是他击球比较平啊，就是对于球的这种包裹不太够，制造旋转的能力稍微差了一点，所以一旦双方在反拍对角线这条线上去比拼的话，鲁德还是有优势。那一旦压制他的反拍以后，鲁德随时可以侧身用正手那去收分。看这一次卡恰诺夫就汲取了上一分反拍受到压制的教训，他这球反拍一过来他马上就变直线，再过来又变直线。好发球挽救了第二个破发点。
1: 巴林扎迪斯
0: 评分。球啊，漂亮！那你得这个反拍啊，开放式的一个反拍直线的穿越，非常精彩。这就是鲁德在红土场上他的这种能力，滑动滑步当中的一个开放式的反拍。他脚下一直在找这个步点啊，破发点第三个。好发球，高质量的一发衔接强势正拍直线进攻。
1: 巴林扎迪斯
0: 好球，够深。现在卡恰诺夫反拍，一旦球打到他的反拍，他现在就是变线还是挺频繁的，不让对方持续的向自己的反拍去施加压力。

0: 卡什诺夫这一局啊，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呢是顽强爆发，将局分追到了2-4。罗马网球大师赛呢，也是一项历史非常悠久的赛事啊。这项赛事呢，诞生于1930年。赛事的初期啊，这项赛事呢是在30年到35年，它是在米兰来举办的。那后来移师到了罗马。
1: Quindi ci sono fino a Roma。
0: 也将近有快100年的历史了。
1: Per favore, per cortesia, grazie。
0: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康卡斯。
1: 30-0 Terzi Lov。
0: 之前应该鲁德都算计好了，在脑海中都推演过一遍了，发球发到哪儿，然后怎么衔接第一排的正手，接下来这个吊短球。红土呢，因为多拍比较多，所以呢需要运动员在场上有这样的就是算球的这种能力啊。就是要把每拍大概齐，你都要在心中做到有数。鲁德也是直落四分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现在在决胜盘逮到5-2的领先。接下来呢是卡扎诺夫没有退路的发球局。这个中央场地呢，它是一座下沉式的球场啊，它像这个。地下挖的还是比较深的，漂亮漂亮，这个短球，用手扔也不见得能扔得这么准。
1: 0-15。
0: 再看一下他这个短球啊
1: ，0-15。
0: 侧身正拍，拉拍做掩护。这个球掉出来以后，我们看卡扎诺夫都没有动。的能力啊，还是更擅长红土的鲁德技高一筹。
1: 0-30 Lofterzi，
0: 制胜分30-18。界外，哇、哦！鲁德在底线的防守啊，真是有韧性啊。
1: 0-40，
0: 这个挣扎的能力太强了。卡扎诺夫连续三个高压都没有下分，第四个高压后退当中，这拍球打。

长了，赛点出现了。打偏了，这个正拍对角线，稍稍的偏出了边线。卡扎诺夫挽救了第一个赛点。侧身啊，正拍强势的直线进攻，迫使对方回球下网，让鲁德6-2的比分拿下了决胜盘的比赛，从而呢2-1战胜了卡恰诺夫，职业生涯呢第四次打进了罗马网球大师赛的半决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10次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鲁德将向着首个罗马大师赛的决赛发起冲击。

0: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we are ready to welcome.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旺。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啊，这套动作完成得非常好。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接下来的开场，这名选手完成动作呀，干净利索，充满了力度。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力重高，旋转的轴心正，

接器械非常精准。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0: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号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库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哦，哇哦！29.7 for Tasmini Gromova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Good.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是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中立运动员是获得的亚军。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那么今年也是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中国艺术体操的希望之星王琦，刚才这套球操发挥得非常出色。

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王琦。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呢奠定了基础。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的情操。

0: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它跟全能相比，它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Chura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称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看的是美国选手基斯。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
3: Let's welcome the finalists.
2: 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个人州立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州立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以备战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世界锦标赛。

0: 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之间的配合动作，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的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机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球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在完成比赛之后，孙丹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0: So for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Group 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re we see.
1: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
0: And the number goes to 20.
1: 27.30，排名第一，然后分达到了3.3。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依靠节目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段中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队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分数，24.05分。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rooki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再完成五个人同意身体难度和器械使用的动作当中呢，整齐划一。但是这一站的奖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除了有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两支个人中立的队伍。先来看看日本队的分数，24.90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中国队个人中立一队和日本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队，从他们刚才的这套五球来看呢，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同色的就是服装颜色和器械颜色相同的情况下呢，其实这样也是一种创意。

回放中可以看到几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的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and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Score goes to
1: 25.95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献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遗世之作《图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0: 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对，所以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就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吧。这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0: 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好嗓子啊，是吧？
2: 对
1: 啊，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
2: 对，
1: 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2: 真情的流露。
3: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4: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3: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0: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1: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2: 对对对，
1: 多首场椭圆形的剧场，
2: 嗯，
1: 很大，里面可以容纳3万人，
2: 3万人，
1: 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
2: 对对对，
1: 也没有麦克风，
2: 对，
1: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哇，太了不起了！这个
2: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1: 设计，
2: 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 R A E O U 这五个元音，可能要达到5年。
1: 要唱5年这个元音。
2: 对，不唱歌。
1: 毕业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2: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面包师，你像帕罗蒂的父亲，帕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庭。
1: 我还去参观了帕罗蒂的
2: 故居，莫德纳，
1: 对，莫德纳，
2: 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维罗纳，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他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血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1: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哦，我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2: 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
1: 对对对，是的，
2: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就闭幕式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常深的考量。
0: 也许还有人记得，开幕式上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第三位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第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0: 威尔蒂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1: 对，历史剧啊，
0: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
1: 嗯，
0: 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1: 啊，
0: 他看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1: 就是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茶花女首先它是小仲马的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2: 小说，
1: 小说
2: 对，
1: 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2: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2: 我感觉威尔第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
1: 是
2: 也许是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1: 是
0: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1: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
2: 古希腊文明，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是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2: 他就能发挥得好的，
1: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0: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3: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维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0: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
1: 那
0: 烛
1: 就
0: 点
1: 唱
0: 完
1: 完了，
0: 烧完，
1: 这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是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然后歌剧院就被一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2次，我记得被烧掉2次哦，又重新改建。
0: 是，
1: 像《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唱。

0: 功的，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1: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0: 丑角，
1: 他属于丑角、
0: 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1: 对对、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

0: 饮酒歌，他不是之前写好的，他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就边想。你不要莫你不要莫你别提卡你去给拉贝勒再一所以他很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他是边想边在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他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他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1: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2: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哇，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正手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这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四连冠，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樊振东马上侧身，

打得很顺啊，发球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0: 直接开场的。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前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哇，雷德奇姆斯基的反手也是挺过硬的。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奇姆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
1: Stop. No flash, please.
0: 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奇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奇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位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

哇，反应真快。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奇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

雷蒙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范德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在萨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这个扳球台判断的非常准确，

可能都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直接开了一个中间啊，球发的还是很转。现在比分追成5-5。哇，这个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手位的控制。现在雷迪斯姆斯基是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打了一个发球。

看这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球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哇。刚才雷德奇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

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20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樊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樊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西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0: 哇，这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
1: Hello。
0: 嗯，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

抢攻，10-3，反正都为萨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而直接开长的，这样的话11-4，反正都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萨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那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樊振东为萨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

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布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卡，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卡开局2-0。

0: 罪。
1: 巴德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的不错，布兰西卡吃发球了。

呢，弗朗西斯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呢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Let's make sure the service is perfect. 4-5.

0: 直接开场的，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
1: 锻炼，
0: 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斯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斯卡的反手。

现在要看弗朗西斯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斯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洛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哦，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托夫斯基这一分球有点可惜。其实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巴洛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洛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下来弗朗西斯卡莱发球10-8，还手握两个局点。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啊。华德夫斯基在前三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里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0战胜了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德夫斯基。巴德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巴德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三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

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塔是要比巴洛夫斯基要更重。可能现在弗朗西斯才慢慢察觉出来了，巴洛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这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发球被判了，现在弗朗西斯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洛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哦，地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直接接一条直线。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洛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这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5，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比利亚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巴德夫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啊，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Sorry.
1: 正手对拉，华德夫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碗球比较轻，在弗朗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德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端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0: 我。
1: 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

0: 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1: Oh, my God.

侧身，这个正手的反击线角度非常大，

0: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借巴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邱党，也有安东卡尔伯格。
1: 来坐。
0: 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瞄了，哇，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手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反手位率先调动巴多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多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

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哈，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啊，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焦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哇，打了一个发响，焦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这比分是想先进攻，莫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发现。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吉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漂亮！这正手反击力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这样的比赛目前来看，对莫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感觉是动静结合的艺术。

梅雷加德的正手进攻，前接速度很快。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这个球吃旋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球画的还是很转的。

还长的，抢攻中间，中手位对拉，11-8，莫雷加德拿下第一局。

皮奥尼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加德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侧身正手的反拉。

连续进攻反手变正手。

罚抢。他们家的这两个接发球接的不好。

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韧性很强，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

双方的第三局。莫里加德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弱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吉奥尼斯正手位的时候，吉奥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球有点擦网，这发球判断很准确。

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樊振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加德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吉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吉奥尼斯紧咬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进球反拉，球没有上台，莫雷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吉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三局关键局的关键分。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

10-8，莫雷加德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吉奥尼斯的连续两个失误，

0: 身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一看肖过来特别转，很飘。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再救一个局点，双方打成10-10。瓦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快。连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消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10。再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吉奥尼斯。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
1: 干嘛？
0: 这个球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德两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政策的失误。霍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员，而肖球手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

你看擦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小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雷加德也是觉得吉奥尼斯这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也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个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加德能否自始至终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抢完传球之后的樊守卫准备非常充分，6-4。擦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马德里的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现在在第四局，穆雷加德8-4。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穆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正手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散场之后的第一分，穆雷加德拿到。

正手反拉，姜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啊，一个运气的擦边，莫雷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0: 哇，七段，
1: 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笑了一个超短球。小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3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莫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啊留在了场上。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决胜局一上来，莫雷加德三分失误。当然，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穆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加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弗雷加德决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

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削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吕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吕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削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吕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比赛转播。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四强赛了。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当中巴伦西亚队对阵皇家马德里的比拼。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巴伦西亚队身着的是橙色比赛服。上半场比赛，他们从左向右进攻。关于这场比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首先，两支球队在常规赛当中呢，都是充分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一个常规赛第二，一个常规赛第三，巴伦西亚队是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啊。而对于皇家马德里队来说呢，他们毫无疑问是欧洲篮球联赛历史上的第一豪门，21次打入到了最终的决赛，11次捧杯。所以两支球队同样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西甲，打到了这个四强赛啊，两支球队的心态显然是截然不同的。海索尼亚，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呢防守的重点毫无疑问是海索尼亚。现在对于皇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内线啊，莱恩和塔瓦雷斯都没有办法出战。加鲁巴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看已经是进入到了大名单，并且首发出战，可是他也有不小的伤病，这使得他们的内线不仅仅是缺兵少将啊，那几乎是失去了他们常规赛最为仰仗的一套防守体系。那么巴伦西亚队这个赛季的成功，应该说与他们的打法是绝对分离不开的。这支球队的篮板球极强，攻防转换速度极快，这些恰好能够对应得上皇家马德里队现在内线这种困境啊。所以我想对于马丁内斯教练来说啊，一定会在内线上做做文章。其实从这球也能看得出来，不光是这一个球啊，这球是打进了，上一回合也是啊。速度能打快的时候，巴伦西亚队是绝对不会把速度慢下来打。那么反过来说呢，皇家马德里队显然就需要再来打得更扎实一些，利用海索尼亚这一个点，无论是他去做策应还是做于背身的进攻。外线投进了，这就是新科的欧洲篮球联赛最佳教练佩德罗马丁内兹教练。这场比赛他和斯卡里奥罗教练两名名帅之间的斗法也是比赛的一大看点。坎帕佐直接给过来，出手非常果断。尤伊今天还是在板凳上啊，先在板凳上观察队友的表现啊。尤伊现在对于球队来说更多的是一个精神领袖，但是啊，打到了这样的关键战，老将的这种能量啊，不需要他多进球，可能进一个球，比赛的局面就会改写。之前早在这2022-23赛季，他投进这个关键进球的时候，就已经是证明过的。皇家马德里队啊，进攻打的是非常有章法的。海索尼亚，您看开局就像我们说的，皇家马德里队知道自己这套阵容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体现在海索尼亚这一个点上。海索尼亚这样的全面的身手，包括作为一个大个子有投篮有背身，而且有不错的这个控运能力，这是需要一整套的防守体系来去限制他的。巴伦西亚队显然也是有所布置，实际上在常规赛双方两次交手当中啊，第一场比赛巴伦西亚队赢下皇马的那场球，就是对于海索尼亚进行了非常有效的限制，海索尼亚效率极低。

并且是有四个失误。但海佐尼亚呢，你看打到了这个季后赛，确实是不一样啊，确实是不一样。每一个回合的球都一定要经过海佐尼亚，无论是他直接处理还是来去策应队友，海佐尼亚非常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防守皇马的强度给得很足，这球也是够坚决。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啊，他们愿意把比赛打快，但是皇马有的是办法把这个节奏慢下来，所以呢，阵地战就算不愿意打，也需要攻得坚决一些。巴伦西亚队这个赛季体现出来一个特点是阵地战的投篮手感不够稳定，那就意味着他们可能更多需要像通过刚才这种机会啊，强硬的去攻击内线，再给自己制造更好的空间。阿巴尔德，皇马今天开局打得非常顺啊，三分多钟已经是在巴伦西亚队手里面拿了十分了。外线又空了，球进。这个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信号。海佐尼亚最重要的点，整个球队很关键的三分球，两个巴伦西亚队的防守重点，今天皇马看起来状态都极好。这球要投进的话，那恐怕巴伦西亚队就一定要叫暂停了。好球！这段时间巴伦西亚队呢，应该说打得还是很聪明，尽可能的还是把空间拉扯开，然后呢让内线啊去打一打。我们能看到这个加鲁巴，就皇马的大中锋啊，您看这手上这还是缠着应该是胶带的啊。每个球都要找海佐尼亚，就来了一个天钩。蒙特洛，卡梅隆泰勒，卡梅隆泰勒的突破能力，这个是除了蒙特洛之外球队很重要的一个进攻发动机。哦，漂亮，这球很有想象力啊，球领人领得相当舒服，这个空接给得好啊。进球的是十二号尼尔萨科，尼尔萨科他是一个就咱们说有点这个，瘦高个的这种类型的内线啊。假如塔瓦雷斯在的话，萨科会相当吃亏，力量上不占优。但是呢，只剩下阿鲁巴的话，力量上虽然还是萨科不占优，但是这个移动能力和身高就很有优势了。两支球队常规赛两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主场的胜利，而且比赛的进程还相当的接近啊，赢球的一方都能赢对方超过十分球，都能够十一个人有得分，并且都能够进攻效率打得极高。坎帕佐，虽然皇马开局打得很顺，但是巴伦西亚队这边也是足够的专注啊，得分也上双了，扑分，外线节奏不错，好球啊！好的节奏，好的结果，布拉克斯顿凯，戴着这个厚厚的面具，是因为之前出现了鼻梁的骨折，所以布拉克斯顿凯啊，在戴了这个面具之后，我们会发现，就是持球攻比例其实变少了，还是能感觉到戴面具让他有一点不适应啊，反倒是这个转换当中包括接球直接出手似乎比之前还要果断。打平了，好球，漂亮，反超了卡梅隆泰勒。琼蒙特洛肯定是斯卡里奥洛教练的防守重点，所以卡梅隆泰勒是很好的承接了这个进攻的指挥棒。皇马这边加布里埃尔代克还是在锋线上，这种全能的锋线队员这是一直以来皇马比较擅长的一个点，无论是三号位还是四号位啊。

安德烈斯·菲利斯要上场。这场比赛场上有两个来自于多米尼加的选手啊，分别是八号琼蒙特洛，就是刚才挥拳的这位选手，以及镜头给到皇马的24号。两个人呢是在国家队里面的好朋友，但是现在各为其主。球啊！这一次季后赛啊，巴伦西亚队让人比较赞叹的一点是，他的打法在常规赛上是相当鲜明的，就是我们说快速的转换，利用防守反击，包括全场包夹，这样呢尽可能的发挥自己就是打球的人多速度快的优点。但是打到了季后赛啊，特别是之前上一轮，5局3胜赛制战胜帕纳西纳科斯的时候，会发现这支球队其实打到了阵地战啊，也是有足够多的这个对策的。今天你看皇马这个开局打得不可谓不好，但是巴伦西亚队还是很好的招架住了。艾弗森横切提上来接球，直接投，好球！代克，斯卡里奥洛教练。现在这支皇马其实经验上是非常丰富的，也是一个出成绩的这个阶段。那我们会感觉他们就是不会特别教条的啊，我一定要把这个球怎么去就按部就班的去来传接来去处理啊，就有一些好的机会就快速处理球，相信队员们的及时处理的能力，也相信队员们这个冲抢的本领。马勒东继续交给贝申，锋线上的贝申，这是今天皇马最多的进攻选择啊。海佐尼亚在的时候打海佐尼亚，海佐尼亚不在的时候，莱尔斯依然有这样的背身本领。从人员配置上，皇马现在的优势主要还是体现在他们的锋线上了。祖马换将，尼尔萨科和汤普森换下。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加鲁巴，今天提到了首发的位置，但是自己呢手臂上也是有伤，球队唯一的一个注册在中锋位置上还能上场的人了。挡拆换拉回，好球，打得聪明啊，就是抓这个挡拆换防补位的空当。德拉瑞亚在之前8进4的比赛当中有过单场18分的表现，所以这名年轻的小将啊，进攻上是很有特点的。马勒东啊，刚才也是快速反打一个，德拉瑞亚向左路转移，有协防，不吃谎，第二时间再起。这球是防的聪明，攻的也很聪明啊。进攻效率够高的啊！第一节比赛双方这还剩1分多钟呢，都已经得分上20了。马勒东，右侧。德拉瑞亚，马勒东，好家伙，极少见巴伦西亚队会被这样被对方这样去来打追身的。巴伦西亚队是联赛可以说速度最快的队伍，往往我们见的都是对手打进了之后，巴伦西亚队不到5秒钟可能就完成了一次反击。今天皇马是听说你打得快，我要打得比你还要快。确实是高水平的对抗啊！同样的一套攻防策略，很难在这样的顶级强队身上连续奏效两场。经过了常规赛2次交手之后，再经过季后赛的洗礼，现在双方

0: 这种快速的变换能力实在是让人赞叹。个人会认为啊，其实这种快速的变化能力其实与这种欧洲篮球联赛队员们的频繁的这种人员流动也是有关系。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一支职业篮球队会以某一个超级巨星作为核心，然后根据他的打法去来搭建自己的班底啊，但是在欧洲篮球联赛上我们极少见拥有这种特权的超级巨星啊，往往球队每一个人都是多面手，无论到哪一个球队当中都能够快速的融入，所以可能一个球员的合同签个两三年，之后就要来到另外一支俱乐部效力了。这也就使得啊，每一支球队的打法会极其的多变，他不会特别迷信某一种打法。
1: 给的漂亮。
0: 少了塔瓦雷斯，皇马的内线这个防守的质量截然不足的。直接还是给背身接球，顺步转身，协防来了，转移的不错，视野真好，好球啊！这个球莱尔斯也是没有辜负队友的妙传。26平，球蒙特洛，第一节被限制的比较难受，你看他一拿球包夹就来，但是瓦伦西亚的其他队员的这个快速处理球也是足够出色。布拉克斯顿凯，好看，这比赛啊太难预测结果了。第一节比赛双方都是火力全开。

比赛继续，四强赛半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是奥林匹亚科斯和费内巴切之间的对决。奥林匹亚科斯是常规赛第一，费内巴切是常规赛第二，第四啊。这一次常规赛这个赛季打的也是相当经典。联赛前面的从第一名到第十名，总共只差五个胜场，就是打的是极其的接近的。然后呢，打到了最终四强赛的，就是常规赛第一名到第四名。哇，漂亮！皇马今天真的是火力全开。他们常规赛战胜巴伦西亚的那场球呢，三分线外投出了接近40%的命中率。这场比赛目前来看，这手感比那场还要好。蒙特洛不进啊，快速上球，这个技术动作没完成。接下来的两分钟很关键，我们还是以这个常规赛来说话。两支球队常规赛赢的那场球都是在第二节开始三分钟左右获得了领先之后，就再也没有让对手领先过，而且最终的这个胜场分数都是超过了十分。现在又是打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了，又是非常接近的比分。第二节前半段，看看谁能把这场比赛的调子定下来。好球啊，莱尔斯！皇马今天的锋线真是个个灵啊！好球！皇马有意的去放了一步这个巴伦西亚队的外线投射，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上一回合巴伦西亚的外线连续投射都没有投进，所以刚才这个三分其实是挺关键的，不仅仅是把比分追平，而且也是告诉皇马你不能放我的外线投篮。今天看看蒙特洛怎么去来破局吧。打到现在蒙特洛存在感不足，不是因为他这个不想发挥，实在是对手防得他有点难受。好球啊，真果断，代克、坎帕佐和代克，这是现在皇马的两

0: 两位来自于阿根廷的球员。
1: 哦，好球！
0: 巴伦西亚队今天这个手感确实好，这个球蒙特洛回应得很及时。蒙特洛，少年老成，03年的小将，速度极快，但是拥有与他的这种速度和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和决断力啊，这个赛季也是入选了欧洲篮球联赛的最佳阵容。罚进之后全场扩大防守，也是象征性的领防一下，只是消磨一下对手的进攻时间，并没有给更大的这个持球人的压力。很敢给啊，这球打太小了，好球！这球说实话节奏不是特别好，但也能投进啊。菲利斯有意思，连续两回合两个多米尼加的运动员都是投进了一个三分。菲利斯再来，再进！安德烈斯·菲利斯，转移的漂亮啊！没有选择直接投，传一手再来，短了。布拉克斯顿凯这边在调整自己的面罩，那看起来可能又要上场了。菲利斯真是不客气啊，刚才这个三分球就是在蒙特洛面前投进的，都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同胞啊，亲兄弟明算账。球权是皇马的，加鲁巴，菲利斯，这套打法今天皇马用了好多次啊，就是中锋策应一下，然后右侧传递到底角的三分。刚才这球没投进，但是今天此前这个命中率还是挺高的，右侧底角，菲利斯。回场为例啊，皇马这边表示说这个球对方破坏掉了。通过视频确认一下球权归属。这样来看，有可能是尼尔萨科反手拨这一下啊，是不是干扰了球权，或者是他这个象征性的吓唬这一下，然后让菲利斯处理球出现了失误。球权还是属于巴伦西亚队。线上今天我们反复说皇马能打的人不多啊，但是这个锋线上的身高皇马还是比较占优的，这就使得如果要是巴伦西亚队打阵地战，速度实在是推不起来，那在这个防守区域内皇马防守的覆盖面积只是明显要优于对手。 所以还是这个话题啊。

瓦伦西亚队还得把比赛打快才行。但是皇马呢，今天效率又这么高，抢不到篮板球就极少有发起快攻反击的机会。所以现在，是的，现在对于瓦伦西亚队来说啊，这是防守上需要优先解决。他们只有防守上能够让皇马不进球，他们能跑起来，这样比赛的局面才会改变。九分的分差在今天这个比赛当中不算一个小的分差呀。巴伦西亚队的阵地战防守看起来得做出一些变化。德拉瑞亚，用德拉瑞亚其实用的也是他的进攻啊，就是你看他的这个，对，他让他去持球不行啊，小伙子太年轻了。哈哈，尤伊，尤伊说，小伙子，你这几个招式我20年前我就在用了。尤伊，87年的老将，马上要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坎帕佐，哦，漂亮！布拉克斯顿凯冲击力依然在。坎帕佐打球非常非常的油，这我们说是褒义词的这个油啊，经验太丰富了。一个身高1.80米左右的队员，能够这么多年在最顶级的这个欧洲篮球联赛的豪门当中，球队的一号主控，没点绝活是不行的。10分的分差。现在比赛的这个走势来说，还是巴伦西亚队得怎么去把皇马的进攻效率限制住，才会使得比赛带来一些变化。这个时候对于巴伦西亚队心里的压力是极大的，他们非常明白啊，就自己的这个对手经验上有多么丰富，以及在这样的一个不容有失的单败淘汰制的比赛当中，如果落后给皇马10分意味着什么。但是这事儿还急不得，越着急打得越乱，那皇马的话太喜欢一个惊慌失措的对手了。马丁内斯教练其实向来是一个在场边这样皱着眉头，哪怕球队领先很多也是这个表情的，但我猜他现在平静的这个表情之下，心里面也是跟着着急。全场扩大防守，还是这个领防就限制一下对手过半场的时间。坎帕佐给的漂亮，好球，莱尔斯，球传的是真及时啊！莱尔斯得分上双，还一个，漂亮！镜头给到的是塔瓦雷斯，跟着着急。内线如果我在的话，对手不能这样轻易的扣篮。双方的助攻数10-12，打的都非常团队。快速的上球，哨响，这种攻防节奏是巴伦西亚队想要的，就对手打不进，然后呢3-4秒钟这个球就传到了球场的另一侧。你看刚才这个球犯规的时候，底下的进攻计时中剩下20秒，也就意味着这球4秒钟啊就打过来了。

布拉克斯顿凯，得分也是上双了。过去这几回和巴伦西亚队是打出了一些内容的，但我觉得这个对于皇马来说也能接受，因为其实也没有让对方打成连串的进攻，分差还是在十分左右啊。八分的分差，罚球命中率100-75，好球，弧顶再投一个，莱尔斯，这样跑起来打的话，应该说是可以维持这个分差吧，但是巴伦西亚队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他得限制皇马的这个进攻效率才行。皇马现在太准了，这太夸张了，三分线外15中10，这边再来一个，几乎跟罚球一样的三分球命中率啊。所以这样跑起来打的话，皇马反倒也是轻松了。坎帕佐，海佐尼亚接球顺步低手篮打进，怎么打怎么有啊。蒙特洛，你看只要带球来到这区域内，立刻是上包夹，好球，2分2分的追，不是不行，但是巴伦西亚队进攻上怎么去限制对手呢？坎帕佐，犯规数倒数了，蒙特洛站上罚球线，这个十分左右的分差啊，在这一节当中已经出现了太多次了。第二节剩下1分半的时间，我们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十分的分差当成一个参考值。我觉得对于双方队员来说，现在的阶段性目标也是这个，那皇马希望能够以2位数的优势进入到中场，而巴伦西亚队希望一定要以个位数的这个劣势进入到下半场比赛。4强赛半决赛的最高半场得分，皇马这已经拿到了59分了，又创造一个全新的记录。之前的这个数据也是来自于球队的。蒙特洛5次助攻。蒙特洛是常规赛的时候，这个场均得分应该是排在联赛非常靠前的位置。除此之外，他的助攻数也是名列前茅。但现在球队，就我觉得从这个球员的这个人表现，进攻上来说，你看巴伦西亚队半场比赛拿了51分，分不少；皇马拿59

分三分线外，这个手感太吓人了。点的不错，点起来再来，分差是在缩小的。在这个上半场比赛收官阶段，巴伦西亚队还是保持了专注，皇马稍微打得松了一点。好球，2+1，这球感觉都已经合球做出投篮动作了，再把球传出去啊，这一下子直接把布拉克斯顿凯给晃了。布拉克斯顿凯已经是做了这个转身卡位的动作了。这个2+1如果罚篮打进的话，分差又是拉回到9分了。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刚才这个面具多少还是影响了一点视野啊，可能这转身的一瞬间余光没有扫到啊，如果不戴面具可能就看到了。87年的老将胡子都白了。换上奥科科上场，上半场比赛奥科科打的并不多，奥科科今天是首发，但是更多的像是一个假首发，存在感不是很强。换下海佐尼亚，这是今天皇马最开始啊就打开局面的关键队员。这没什么多说的，就是纯粹的个人能力，空间拉开，巨星的单打。面对的是加鲁巴，这是一个典型的小打大，他自己也知道这球是多么关键。

布拉克斯顿凯这个扣篮，哎，一看慢动作更能感受到这种运动之美啊，真的是高水平的对决啊。其实我们看这一段这个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精彩进球镜头，你会发现好多球其实都是篮下比较空虚的时候。巴伦西亚队本身就没有这种站桩式的大中锋，皇马今天呢也没有啊，塔瓦雷斯没法上场，所以其实使得双方还是愿意把这个内线空间拉开一些，让自己的锋线包括后卫线运动能力强的队员能够动起来，或者啊无球这个纵切到篮下然后获得机会。我觉得上半场比赛这个比分上皇马是更占上风，但是从策略上来说没觉得哪一支队伍说棋高一招，应该说就是棋逢对手，只是皇马今天的命中率实在是太可怕了。你看巴伦西亚队其实内线的命中率够夸张的啊，但是三分线外皇马太吓人了。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可是这样的比赛一场就要定输赢，而不是打系列赛。

刚才蒙特勒进球之后还有5.3秒啊，这镜头回来的没太看清场上的细节。

0: 来看与时间赛跑，牙少的三分球不进，这样的话双方半场比赛的比分62-56。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比赛的比拼。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

0: 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半决赛的比赛转播。四强赛半决赛的两组对阵，分别是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以及您看到的这一场巴塞罗那，抱歉啊，是这个皇马对阵巴伦西亚。现在进入到了双方的第三节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皇家马德里队在第二节。上半段啊取得了10分左右的领先之后啊，双方这个分差基本上一直维持在6分到12分之间。现在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了，坎帕佐今天上半场比赛双方我觉得打得都非常非常好，巴伦西亚队内线的命中率极高，而且打出了很多这种精彩的这个空接扣篮啊，隔人扣篮啊这样的好球，而皇马这边的话呢则是打出了放到这个赛季都算得上是夸张的三分球命中率啊，就是外线你不要给我机会，给我机会我就能投进。巴伦西亚队从阵容上来说比较缺乏的是阵地战的三分球稳定性，所以虽然他们半场呢这个内线得分很多，效率也很高，但是三分终究比两分多一分，这也使得巴伦西亚队一直是处在一个追击的状态。我们看看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一些剧情走向上的变化，现在双方分差还是这个大于5分。难能可贵的是今天双方上半场比赛这20分钟的纯比赛时间几乎没出现过哪一队连续的说这个找不到投篮的手感，一直是高水平的竞技状态。巴伦西亚队这边是启用了内森鲁夫斯，内森鲁夫斯今天也是首发出场，但是打的时间不长。坎帕佐，双方啊这个人员充足这件事儿算得上势均力敌，能打的球员非常多，而且好多时候这个赛季可能有这何止是5套10套的这个不同首发阵容啊，进入到大名单的人都是能征善战的。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啊，巴迪奥，可惜没有投进，但是有长篮板。坎帕佐啊，这球打太小了。奥科科侧身的想要去抢断，这球犯规了。能感觉到这球并不是一个战术犯规，有意的还是想要去断球的。就裁判吹了犯规之后，奥科科也是蹦了一下，觉得自己这球处理有点遗憾啊。

好球，巴迪奥。零号巴迪奥和一号卡梅隆泰勒啊，其实都是当这个蒙特洛被对方严防死守的时候，球队另外一个场上的组织核心。所以其实巴伦西亚队这个能够带球的人还是很多的。现在比赛的节奏应该说是掌握在皇马的手里了。有超过5分到10分左右的分差，看起来是固若金汤。这场比赛是来了很多欧洲篮球联赛的名宿啊。

0: 蒙特洛，
1: 好球，节奏很好。达莱欧斯汤普森上半场比赛打的时间也不长，达莱欧斯汤普森还是有一手不错的三分球的。坎帕佐，坎帕佐，这个看起来，低手篮高打板应该还受到了干扰。海索尼亚，加鲁巴再洗球回来，这球真难啊！看着还挺像。

内内斯主教练应该是在跟裁判也沟通一下，就争取一下这个球是投篮犯规。皇马防无球防的相当好，达莱克斯汤普森持球，这是在等待蒙特洛的走位，蒙特洛拿到了球，换到了加鲁巴的这个防守，要低位的大打小，哎，好脚步，普拉迪拉，四分的分差，哇，这让人觉得相当的赞叹吧。巴伦西亚队非常努力的把分差缩进到了五分内，结果回头就是一个三分球。你刚才这防守我觉得没出现什么问题，再进一个，五分的分差。蒙特洛这怎么一颠一颠的回来，应该没有问题，因为鞋是不是出现点什么情况，还是抽筋了呀。蒙特洛刚才回跑的时候，对这边，然后自己呢稍微这个调整了两下之后啊，主动就举手示意跟教练席示意说，这边我要先回替补席休息一会儿。就这一下，哎呦，这刚才看没有什么对抗啊。蒙特洛的对于球队的价值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的，如果蒙特洛这个真出现一些伤病情况的话，对于巴伦西亚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希望他没有事儿啊。

继续看比赛。突分，海佐尼亚再转移，皇马现在打的是非常耐心的前场篮板球，再抢球进，加布里埃尔代克。皇马确实三分手感打到了第三节，比起之前来略有下降，但是三分球命中率下降之后，前场篮板球能抢回来，这种球马丁内斯教练这就比较恼火了。他们球队现在需要抓住的其实就是对方打不进之后的这个快速反击。我们看这个替补席蒙特洛站起来蹦两下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进攻篮板6-12，皇马是对手的二倍啊。罚球，皇马罚的更多，命中率也不低。那这边的话，巴伦西亚队只是5次站上了罚球线，这场比赛对于皇马的冲击做的也不够好。海佐尼亚再抢到一个篮板，皇马今天真的锋线的这种全面性啊，这个是巴伦西亚队有点对不上的。马勒东，尼尔萨科，换上尼尔萨科应该是要确保篮板球。过去这段时间巴伦西亚队篮板进攻防守都丢了一些。达莱克斯汤普森，达莱克斯汤普森，控运能力还是相对弱一些。好球，这球胜在坚决。火拉进球的是4号。索拉迪拉，这节比赛也是2次展现了一下自己很优秀的内线脚步。给包夹，把球摘出来，海佐尼亚。三分线外将近3米远，投一个。瓦伦西亚队追身三分没有打进啊，其实是挺好的机会。又是连续的前场球的争抢，三分球进。巴伦西亚队其实刚才非常好的窗口期，节奏又被皇马重新掌握了，分差又拉开到10分了。好机会，汤普森不进啊！快速的上球。剩下这一节球加上这个1分40秒左右的时间就很考验巴伦西亚队了。刚才一度啊劣势只落后4分球，但这个窗口期呢没有抓住，而且刚才蒙特洛的这个离场啊，也使得球队现在多少有一点6神无主，分差呢又拉开到2位数了。巴伦西亚队还能不能有足够的耐心、专注度，以及皇马还给不给他们机会把这个分差再缩进？蒙特洛回到场上，这和他这刚才下场之前的局面又不太一样了。蒙特洛，蒙特洛，今天除了一个单挑加鲁巴的三分球之外啊，三分线外表现比较一般。如果巴伦西亚队现在是要铁了心

的拿三分球来追，这样去打的话，我觉得命中率还是没法保证。被动啊，这段时间巴伦西亚队打出来的比赛内容而不是分差，其实是会让他们更着急的一件事儿。本场比赛目前的最大分差14分出现在了第三节剩下1分钟左右的时间点上啊。加鲁巴现在防内很自信啊，加鲁巴是一个就是爆发力比较强的运动员，但其实速度上并不快，所以换到了蒙特勒，按理来说他作为一个大个子可能需要往回回收一步防守，但是你看这段时间防得很积极，防着防着现在很主动的去来找这个蒙特勒这边的对方的箭头人物了。换到了加鲁巴，快速的出球，这球是又想传又想上啊，最后动作做得不够完整，科斯特洛这球没有打进，回过来皇马是把反击又打出来了，菲利斯10分了，之前我们还记得他和自己的国家队的队友啊对标三分球，16分的分差。球进，科斯特洛，多一个点火力能打开都是多一份希望。马勒东，这个时间的感觉很好啊，扛开对手之后出手挺从容，但是可惜呢劲儿不够了，短了一点。第三节比赛使得整体的走势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节比赛皇家马德里队领先的优势一度是拉开到了16分左右啊。我们说这个比起分差本身，巴伦西亚队现在的这个情况，求胜的势头，包括打出来的内容，是和上半场比赛是截然不同的。来看最后一节比赛吧，13分球。这场比赛双方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四强赛的经验，这是巴伦西亚队队史首次进入到最终的四强赛，而对于皇马来说，这场比赛如果获胜的话，他们进入到决赛都已经是22次了。所以能看到当双方这个都是有体能注意力集中然后带着心气的时候呢，双方打的是有来有回，而当这个心思啊出现了一些波动之后，那皇马呢现在看起来是能够拿捏住对手的。我们很难说某一次传接球反映出来了这支球队的经验或者底蕴啊，但是您能发现这个比赛的每一个细节结合在一起都能看到这支球队过往的这些经验对他们的重要意义。皇马在过去的5个赛季当中也是2次夺得了冠军，虽然球队面对的这种新老交替，但是现在呢您看这一套阵容还是有非常强大的

战斗力，哪怕现在内线上少了两个关键的中锋。哦，等一下，加努巴这边又出现了问题。先来看这球还是活球啊，加努巴现在还是没有回来，刚才看他捂着自己的左腿啊，脚踝。加努巴本身手上就有伤，哎呦，哦，加努巴没有办法维持。我们希望这是一个不太严重的伤病，但是刚才这一下非常危险。加鲁巴刚才是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这个脚往后蹬的时候蹬空了。我希望不是韧带的问题啊。加鲁巴本来这场比赛就已经是带伤出阵啊，他的伤势是来自于自己的手上，但是刚才是出现了脚踝上，可能是韧带的问题。这节比赛还剩下接近九分钟的时间，十三分的分差并不是一个天堑。我们继续来看比赛啊，这一场啊，加鲁巴这边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伤病，刚才也看到了蒙特洛，其实呢这腿上也有一些情况。巴伦西亚队在努力的尝试抓住这样的机会啊，内森鲁夫斯刚才投进一个三分球，分差又是回到十分了。凯佐尼亚，布拉克斯顿凯切球成功，前场球。凯佐尼亚。卡索尼亚这球能找着篮筐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后仰中投。蒙特洛球直接是被判断到了。加鲁巴在队医的陪同下离开了场地，真的是希望他没有大碍啊。我们不必过多的强调，就是现在皇马内线上怎么缺兵少将，少了加鲁巴对于球队意味着什么，只是希望这个每一名运动员都能够健康的完赛，如果处在伤病当中的话能够快速的康复。可能距离这个赛季的结束只剩下这场球，或者是接下来还有一场，那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职业生涯都能够保持健康。我把两名队友抢到了一起，菲利斯。前场球，蒙特洛，蒙特洛和菲利斯还是很熟的，两个人呢平常私下里也会发一发信息，聊一聊天。今天这场比赛好多时候都是两个人的直接对位啊。经过24秒为例，因为刚才这个球呢时间不多了，接球就得投，但是投的时候没有碰到篮筐，所以不刷新进攻计时中。

佐来防，巴迪奥给空间，好球，球进。内森鲁夫斯第四节比赛存在感还是比较足的，有三分球进账，刚才有这个空间，两队的助攻数只差一个。坎帕佐，再扣一个，内森鲁夫斯连续两回合两个扣篮，这回是打停了对手，好像比赛的走势啊，从第二节开始打到现在，更多情况下出现的这个分差都是五分到十分左右，当然这个第三节后半段分差拉开的更多一些。戴克的自投自抢，底角空了，这很关键的追分三分机会啊，自己脚下的步点儿有时没调整好，所以这左手上篮没有打进。这个节奏打下去的话，皇马距离自己的第22次欧洲篮球联赛总决赛之旅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上下半场双方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下半场比赛双方打出来的内容都不如上半场比赛那么精彩，加上出现了这个队员的伤病情况，觉得现在整个场上的气压有点低。汤普森，蒙特洛，这是一个小打大的机会，蒙特洛第一时间还是想要去寻求队友的挡拆，但是最后呢，自己处理球空间不太好，时间也不够了，有前场球。

是不具备防到三分线外的能力的。达莱欧斯·汤普森，今天像达莱欧斯·汤普森，包括巴迪奥，其实都不是很在状态。拨出来，前场篮板球，在联赛最能抢篮板的巴伦西亚队面前，这场比赛皇马的篮板球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前场篮板。进攻篮板9-19，巴伦西亚队这个赛季几乎没有让对手抢过接近20个前场篮板球啊。可惜了，这个球反击处理的不好，所以这个反击机会基本上没了。啊，回传球，反抢回来，皇马还是把这个球权确认住了。比赛最后的3分钟，分差10分，10分的分差，这场比赛已经太多次我们见到这个分差了。也确实是从第二节皇马领先之后啊，巴伦西亚队再也没能够让自己的比分比对手更多了。比赛不到3分钟，一场比赛的纯比赛时间是40分钟，但是可能决定比赛最终结果的就是那么几个瞬间。皇马的这个豪门底蕴，哪怕在这种缺兵少将的状态下，依然是他们最大的底气。

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啊，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已经非常难了。考虑到他们这个球队的整体表现，从技战术来说，可能他们休赛期需要做的事情是，或者在外线上有更好的投手的引援，或者呢，就是队伍当中现在的这些队员，可能也包括他们的四号位甚至五号位，需要有稳定的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的发挥。打转换打得快，其实当球队领先的时候，这个打法完全没有问题，他们可以通过快速的转换打对手这个内心焦虑想要去追分的时候，反倒是顾此失彼。领先的时候这么打完全没问题，但是当落后的时候，或者对手的手感极好的时候，这种主动去破局啊，主动去通过进攻把比分拉回来，这是制约巴伦西亚队更进一步的一个天花板吧。巴伦西亚队的这个打法在这一个赛季当中几乎可以说是无往不利，他们赢下了几乎每一场他们该赢下的比赛，但是到了这种单败淘汰赛当中，这样的一个短板却成为了阻碍他们的这个阻碍他们的一个命门呐。我们同样也会比较赞叹的，就是皇家马德里队作为11次夺得欧洲篮球联赛冠军的这种球队的底蕴。其实他们之前季后赛的时候啊，打出的表现，5局3胜的比赛是3-1战胜对手。哎呦，这边菲尔斯也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我们再说回来啊，但是皇马能看到打到了4强赛。球员的这种调动是非常积极的，攻防注意力非常集中，几乎没有给对手机会啊，几乎没有给对手机会。他们极少出现连续几回合打不进球的情况，没有出现说在场上球员断电、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另外，从技战术上，自己进攻在缺兵少将情况下怎么打？对手的箭头人物怎么限制？这场球呢，斯卡辽洛主教练我觉得也做出了教科书般的部署。另外一块场地，应该说另外一场半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获胜的队伍是奥林匹亚科斯。奥林匹亚科斯是常规赛排在第一的队伍。这个赛季奥林匹亚科斯呢，打的是非常扎实的攻防，但是向来欧洲篮球联赛有一个类似于诅咒般的定律，常规赛夺得第一的队伍想要去拿到最终的冠军并不容易。这场比赛剩下的时间不足20秒，20秒钟之后，皇家马德里队就将面对的是奥林匹亚科斯，双方将会决战欧洲之巅。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这个赛季还没有结束啊，他们将会在铜牌战面对费内巴切。皇马走到决赛这一路也不容易啊，虽然这场比赛我们盛赞了太多次皇马的攻防，可是您看现在他们的内线上已经是几乎无人可用了。塔瓦雷斯首轮伤退，莱恩是因为足底筋膜炎，加鲁巴看起来他的伤病不能够让他去来打最终的决赛。普罗奇达上场，普罗奇达这场比赛几乎没打，

还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那我们恭喜皇家马德里队啊，赢下了这场半决赛，将会和奥林匹亚科斯进入到本赛季最终欧洲篮球联赛的角逐。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76名中外普通青年并肩前行，无专业表演，无道具，脚下光影长河映照平凡身影。节目用最本真的姿态致敬人民。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冬奥会上发出的这个倡导一样，三亿人上冰雪，那就是在我们的表演上，在我们的开幕式上，有很多环节上也是大家一起来，大家参与。 而不仅仅只是艺术家，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个节目，它是一个行为展示。他们走过，后头是长长的一条河，几百幅中外人民生活的影像陈列出来，代表着全世界的人民。这个致敬人民可以看作是向全世界的人民致敬，
1: 就是由人用最简单的。
2: 最简单的人的行为，走路，然后来完成了一个艺术作品。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哲思。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接到这个指令，就觉得有点茫然，想着走路这个事儿，就是所有人都会的一个事儿，这让我们去排练，这个怎么排？不知道怎么排，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排，啊，那么，但后来在开会的时候，导演也说了，他说这走。 恰恰是人类共同的行为。你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如果能传递出准确的思想，那么大家会特别有情感共识，也像我们这个冬奥的这个主题，就一起向未来。
1: 那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76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
2: 我们这76个演员，主要来自于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高校的学生，还有留学生构成。标准是什么呢？
3: 标准就是
2: 他够普通，这个我们通常都要挑他不一样嘛，就是他怎么叫够普通呢？导演的理念是觉得，既然这个节目叫致敬人民，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最人民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说这两所高校的这76名孩子，他们就代表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形象，因为当时我记得。 我们自己去选人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说，如果是要靠走路来完成，那么我们在身高和整个视觉感官上，希望保持它的一致性。
1: 对啊。
2: 那么我们男生统一的选择是在1米82到1米85之间，那么女孩是1米70到1米75之间。我们把所有这样高度的孩子学生都挑选出来，觉得在视觉上能达到相对我们所谓的一个规整。
1: 对，起码稳定性。
2: 对，至少他们的步距是相对好找齐的。那么把这些选完以后的这个资料给导演看的时候，导演说：“我不要这样。”他说：“这个太刻意了。”他说：“这个不是普通人的形象感。”他说：“普通人既然是人民，那就是高矮胖瘦不一的，
1: 多样化，
2: 多样化的一种形态表达，表明了我们这个天下一家的理念。”
1: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才艺，
2: 让撰写。我叫马一鸣，来自法学院。我们是铁甲龙湖，海上蛟龙。我们当时是非常无奈的，因为我们都是专业训练出身，然后在各大赛事，包括国事活动当中，都承载的一些艺术编排，那么从来没有试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排这样的一群人。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出手了，就是之前的所有的武功都废掉了，就不会用。
1: 到底是喊口号还是不喊口号？
2: 没错，我们前期很多模拟和测试排练的视频发过去。

0: 导演都说这个不对，他说太制式化了，他说我不是让你们来军训，
1: 就不能一而一，
0: 没错，就是我不需要整齐，我需要的是他们每个人的状态，
1: 那想什么办法，比如说给他们来点肢体动作，上身做点动作，走路故意倒个小碎步，加点戏呢，想过吗？
0: 想过，但是这个是在节目开排之前就明确了，是不可以的。说这个，
1: 所以我没参加。我要参加，当然也被否掉了。
0: 说
1: 就是所有的武功都不能用。
0: 没错，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艺术选择，这个不是妥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加入其他的这个
1: 肢体
0: 行为，就是走路。
2: 它呈现了一种现代感，这个很要紧，因为我们是新时代。新时代这次有个总的方针，就是不过多的表现古代文化，你没有看到一个穿古装的人是吧，都没有了，更多的把个体个数变成复数，就是把我变成我们，要展示一起向未来这样的主题，要表现现当代，表现新时期和世界人民在一起，我们怎么去描绘今天的新时代，我们让整个美学氛围具备一种现代感，这就是向前看。
1: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这个花老师当时那种崩溃的感受，就是接到这个任务，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肯定是要使尽浑身解数，就一到这儿说什么都不做。
0: 我当时深深地怀疑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我一再的请示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执行下去，得到的回复就是，就是也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那我们就去自己找方法，找方式，去跟每一个学生，跟每一个学员去沟通，
1: 那怎么练他们呢？
0: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走路嘛，谁不会？那就都来走，就你告诉我怎么走。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需要他在走的过程当中，他的通过他的表情和他的身体的这个我们说的微观肌肉，表达出他对于这种生活美好愿景的一种解读和理解，就是要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他们能看得到的一些实物的理解，那么就需要去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去做了解和转化。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清华有很多是学霸，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崇拜谁，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文人墨客，对吧，包括这些科学家，你喜欢谁？他们说，我记得有个孩子跟我说，他说我很喜欢李白，我说好，我说你就念李白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们在对面看着他，让他念一遍一遍的念，先站在原地，然后你走着念，我说你此刻就走在这个黄河的岸堤上，你就看着眼前奔流的景象，你念出来，你自己喝了二两酒，他慢慢慢慢，我觉得渐入佳境。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就是外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文化的解读和理解又不一样，可能他们比我们的这个情绪调动要更快，但是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认知的那颗美好，我就让他们唱歌，我们一堆人坐在对面，然后向他挥手，他自己唱，我说你就大声的唱出来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让他去找这样的感觉，让他们眼睛当中有那个风景，因为导演说，他说我需要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有风景，但是又是不一样的风景，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给他做开发和引导的时候，等于是在做一堂针对每个人的戏剧的天性释放课程。
3: 好，手牵起来了啊，然后感受到你旁边的人给你带来的能量，眼睛看到你对面的人，放掉这个戒备感啊，放掉这个紧张感，随着你们的呼吸走起来，微笑着带着旁边的人一起走啊，一起走，八个，非常好啊，非常好，这组非常好。
1: 这76个人都达到了某种要求的时候，

0: 他们还是要一起走。
1: 没错，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环节，对于身体的肌肉记忆训练。
0: 那这个更崩溃。
1: 是的，因为这个当时行走是有一个

0: 步需要走到82公分，对他来说，他的肌肉发力的方式就要改变，这有悖于他平常走路的这种用力方式。他可能整个重心他需要往前倾，他需要用重心，用身体的重量带动他的发力，他才能跟得上，否则十步之内可能看不出变化，那么到了十步之后他就明显落后于个高的同学，就要调整他行走的时候的肌肉发力方式。那么有些个高的1.85米的个，他要走到82公分，他就得不断的缩小他的步幅。那么很多有的不适应，他就变顺拐了，就是走着走着他就顺手顺脚了，因为他实在是张不开腿去走。
1: 又顺拐了。
0: 那么我们就采取的是先是分组练习，然后再统一合成的这样的方式，用这个水平的这个激光测距仪，把排练的场地每步每10步每15步每20步标出点位和这个卡尺的距离，让大家在行走的时候用余光去看着这个地标啊，去不断的逐步的练习，形成肌肉记忆。
2: 我们练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整齐度，因为这一个排面70多个人，说实话这个应该比咱们阅兵的时候这个第一个排面都要长吧。
0: 那么到最后进场的时候，经过测算是每个人的平均的训练时长是达到了500个小时。
3: 每个人500个小时的练习。
0: 对，也就是长达2个多月3个月的训练加在一块儿。非常的不容易，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蜕变。
0: 对，蜕变。
4: 这在全世界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开闭幕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0: 是的。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排过这样的节目。
4: 您最早挑选了多少人？
0: 我们最早挑选的是80个90个人，
4: 也得有点后辈。
0: 对，有点后辈。
4: 那能够成为正式的这个行走者，应该是非常激动啊。
0: 对，但中间也有很多人员更替的情况。
4: 会是什么原因呢？
0: 孩子退出了。有一些是觉得排练的这个过程实在是难以煎熬，因为非常枯燥。啊，当时我记得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是整个涉密的。我们这首音乐是不可以让他们听到，所以当时我们就按照这个行走的速度，我们把它调成了一个单纯的节拍，所以他们在整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只有节拍器的音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效下边，让他们行走了3个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无休止的重复是极其的枯燥和无味的。
4: 这个太痛苦了，学霸肯定接受不了。哪怕解方程呢，我也每天都会有不一样。
0: 他们习惯性的这种高难度的挑战，那么回归到一个最本质、最简单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怀疑说我在干什么？啊，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说你不是在行走，你是在丈量一个人性的光辉。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除了音乐之外，地频上呈现的内容在训练的时候也是没有的。也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脚下是什么，这个节目最终的成像是什么，那么他们其实周围只有这个空间和时间的流逝。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对于一个没有参加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这是异常的枯燥和乏味。
4: 对，可能对心理也会有一种挑战。
0: 是的，我觉得对我也是一种磨练，对我的性子首先是一种磨练。
4: 这个也是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的符号或者文化的表达，为这个奥运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我觉得这个背后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民族的自信，在用这样一种最平和最朴素的方式向世界表达我们对于自由的一种认知和态度。这个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极大的文化自信，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4: 其实也是一种呼唤，就像您刚才讲到一样，一个和而不同。但是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呼唤是在于人类的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共同书写的，是我们共同行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一起向前走的。那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一起向前走。
5: 用年轻人来代表世界人民走向未来，这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吧。
6: 在立春当天能向全世界展现开放的、包容的、多元化的中国。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本赛季的中超联赛的转播。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将会聚焦北京的工人体育场，您将会关注的是中超联赛第14轮的一场较量，这是北京国安在主场迎战河南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呢，目前在中超联赛的积分榜上是都排在中游的位置，同积12分，分别排在第9和第10位。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都非常的关键啊！一场比赛的胜负将会决定双方这个排名的走势。那么实际上呢，对于北京国安来说，这场比赛恐怕最大的优势应该是来自于心理层面，因为从河南队2007年升入中超以来，将近20年的中超征战，从来就没有在工体，没有在北京国安的主场能够赢过球，所以呢，北京国安在主场保持对对手不败的记录呢，这应该是心理上一个挺大的优势。但是我们也看到，从上个赛季双方的交手，包括中超联赛的两回合，包括之后的这个足协杯的比赛来看，河南队对北京国安的这种挑战正在变得越来越强有力。比如上赛季河南队在主场曾经2-0击败过北京国安，所以这场比赛实际上河南队可能做客工体呢，带着这种从未在这儿赢过球的这种心理压力，反而可能会扔掉包袱，因为反正在这儿没赢过球，如果把这个心态调试好的话，没准在客场对北京国安呢会带来比较大的挑战和压力。两支球队进来的状态呢都还算是不错，河南队迎来了2连胜，那国安呢在中超当中也是几轮不败，所以应该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场比赛临场的发挥，包括两支球队临场的人员的调配，可能会很大程度决定这场比赛最终的走势和结果。因为对于国安来说，人员层面还是面临着比较严重的紧缺，好在这场比赛呢张玉宁能够回归首发阵容，这个对于国安的整体的进攻线包括整个中轴线的支撑呢，应该是一个挺明显的利好消息。那么稍后呢，我们就进入到比赛的现场，来看看两支球队在这场中超联赛当中的掰手腕，比赛将会朝哪个方向演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前往北京的工人体育场。您现在即将看到的，这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4轮的一场较量，由北京国安在主场呢迎战河南队。北京国安近来的状态算是不错，在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呢，蒙哥马利的球队是保持着不败的节奏，啊，五轮的联赛呢是能够保持不败，取得了两胜三平的成绩。而对于河南队，丹尼尔拉莫斯的球队呢，在过去的两轮联赛当中也取得了两连胜，出现了一个不错的势头。今天北京国安呢，在主场还是穿着他们的绿色比赛服。而河南队作为客队呢，是穿着他们标志性的红色球衣，

这场比赛呢，北京国安方面，张玉宁回到了首发阵容当中，这个对于球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消息。在进攻线上呢，国安队就有了一个支点。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上海的国际级的裁判员王迪。随着王迪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您现在看到这场中超联赛第14轮的较量，北京国安上半场是从右向左来进攻。哇，比赛开始之后，河南队抢开局的意图啊非常的明显。在北京国安第一次向后倒脚的情况底下，河南队把自己的前场逼抢的压迫一直是推到了国安的禁区里边，刚才都去抢门将侯森的脚下球了。我们先来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名单。北京国安队门将是34号侯森，后防线上呢是5号拉莫斯、27号王刚、26号柏杨和21号如子南，在中场有8号孔特、23号达万、10号张稀哲和7号塞尔吉尼奥，进攻线上是9号张玉宁搭档29号法比奥阿布雷乌。河南队门将是18号王国明，后防线上呢是23号马亚和2号麦达纳，两个边后卫呢分别是22号黄瑞峰和4号叶丽江。那么中场呢有21号何超、6号王尚元、10号纳萨里奥，进攻线上是9号古萨沃居中，两侧分别是7号钟义浩和这个14号穆博拉。国安队在中场断球，没有太好的机会，还是回到防线上等一等。柏杨

好球啊，这个中场的控制不错，河南队往左侧转移一下，北京国安的整体防守移动还是不错，在回退的过程当中呢，在底线附近这缠斗当中应该是一个角球，卢子楠呢应该在和对方的黄瑞峰的这种球权争抢当中先出了一脚，把球通出了底线，这样是河南队的角球。北京国安队的右边后卫卢子楠来自中国香港，河南队的第一个角球，换到另一侧还是角球，

连续的第二个角球，还是在前点被北京国安给解围了。有反击的机会，张玉宁，这球给到队友脚底下，孔特分到右边，这儿接应的队友已经跟上来了。河南队正在快速的布置自己的防守，幸亏黄瑞峰这一侧啊回退是非常的快，相助了北京国安的拿球的队员。其实在北京国安的右路这次进攻当中呢，黄瑞峰由于自己积极的回退防守，限制住了北京国安的这次反击的速率，使得北京国安的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能够组织起来。啊，这次回退防守还是非常的到位。

北京国安刚才的这次反击呢，是从张玉宁这个点发起的，然后孔特呢做了一次衔接，再分到右侧。双方现在加强了在中场对球权的争夺。张稀哲在中场的中路拿球被对手给放倒了。

吴子楠在右侧前插去接应这个点，没有能够拿下来。北京国安在控制球进攻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他这个右边后卫如子楠会推上去打一个类似于右边移位，这样呢实际上就留下三个中卫在后头。拉莫斯是处在一个拖后的位置，右侧呢是王刚，左边是柏杨。那河南呢是想有针对性的打北京国安的这个三个中卫的体系，

开场之后呢，两支球队现在更多的还是在做试探。北京国安呢，刚才有一次防住了河南队角球之后的反击机会，打的还是线路比较清楚，在前场也形成了串联。河南队攻到了国安队的禁区里边，这脚在底线附近的低球的横传非常有威胁。又是角球，

荷兰队的前场压迫的力度是不小的。北京国安把球倒出来，孔特把球转移到右侧，在禁区前想依靠张玉宁背身拿球做点的能力，和队友呢能够形成一次撞墙来打一个渗透。河南俱乐部这个

的防守打得还是很密集。所以两支球队呢，开场之后其实用各种的进攻方式在试探，看有没有机会。河南队呢，其实虽然是客场作战，而且在工体呢，我们也说过，他从来就在中超联赛当中在工体是难求一胜，所以河南队呢今天理论上来说心理上是相对占下风的那一方，但是开场之后河南队打得一点都不保守啊，还是非常的积极，包括这种前场的压迫，对北京国安前场的压迫，那么局部出现机会的时候呢，打得也是非常的果断，所以连续的造成了几次角球机会。现在河南队上半场比赛前10分钟已经有3个角球了。

恩克罗洛呢，他这个受伤啊，对于北京国安的整个的前场的组织还是有较大的影响。北京国安现在确实是伤员比较多啊，

张稀哲。北京国安呢打的还是比较耐心，王刚呢开场之后几次向前的出球出的都不好，这让河南队获得了反击的机会。

张玉宁刚才在这次防守当中想要抢何超的脚下球，被何超站稳了自己的位置，做好了护球，张玉宁犯规了，这样呢河南俱乐部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纳萨里奥来处理这个前场任意球，被门将侯森直接没收了。

河南队前场断球，哎呀，这个球的处理啊，想传一个后脚，看到了队友前插的跑动线路，但是球的落点呢并不好，另外传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这样呢给了门将充分的判断的时间，防守队员充分的移动落位的时间。

比赛的节奏打得并不快，双方呢还是讲究对于球权的控制，尤其是北京国安还是非常讲究对球权的控制。那么一旦河南队能够断球下来呢，他们还是有局部的这种提速，在反击当中争取打快。但因为北京国安呢现在基本上控制了球权，他们的推进呢并不着急，所以整个节奏打得并不快。

北京国安的这个三中卫的站位体系是非常的清楚了，柏杨，然后是拉莫斯、吉利尔梅、拉莫斯和王刚啊，站成了三个中卫啊。右边呢是这个如子楠，他是打一个右边翼位，左边翼位呢实际上是张稀哲的位置。好球，孔特把球控制下来，张玉宁，左侧张稀哲上来了，张稀哲向前领，在禁区脚上，向里切了一步之后，张稀哲想要传一个过顶，没有实现自己的想法，

在局部的缠斗。国安队呢，尤其在他控制球的时候，在这比赛节奏不快的时候，他的无球队员的跑动还需要加强，同时呢，这个节奏还是要有一些变化。现在进攻当中这个节奏变化相对少了一点。

荷兰队在中场想梳理球权向前发起反击的时候，这个向前的第一传没有处理好，这迫使王上源呢只能上去抢孔特的脚下球。孔特非常机敏的转身先把球护住，让你看这个站位啊，大家注意看北京官这个后防线上站位呢，它是个偏阵。你要说它是个三中卫的体系呢，它也不是个标准的三中卫的体系，它也不是个三五二，它这后防线上像是三个半，就是你看大多数时候防守的情况底下呢，就是三个后卫站在后边。这个刚才传中的如子南呢，他是一个右边翼位，但是你说左边的这个后卫柏杨呢，他又不是一个左边翼位。同时呢，你说这个张稀哲他也不是一个左边翼位，所以左右两边呢他其实并不对称这个阵型啊。张稀哲有的时候还向里切来打一个边前腰的这种功能，那么右侧如子南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边翼位，所以他像是一个3.5个后卫这样的一个阵型。另外你看他这个右中卫王刚啊，因为他打的不是一个标准的右后卫，他不是三个中卫当中啊，居右边的那个，所以他位置靠的还相对收的比较靠近中路，所以这就是类似于3.5个后卫这种打法。变化呢主要在右边。好球，自己护住球，哎，塞尔吉尼奥没有拿好啊。

这个球也慢了，本来有机会的，但是河南队第一下也没有能够向前。叶绿江这个点应该是被柏杨给阻挡了一下他传球的线路。河南俱乐部也只能再组织了，这个球回到后防线上。节奏就慢下来了。荷兰队开场之后呢，其实他主要抓的是在中前场断球之后的这个反击，他的局部提速，这种反击当中的局部提速呢，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状态，也希望通过这种局部的节奏变化呢，能够打乱北京国安的防守。但到目前为止，荷兰俱乐部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好机会啊，有几次机会呢，最后都是被封堵造成了角球。欧森这球出的还是不错。北京国安这边呢，原本是希望用韩佳琪来逐渐过渡成为主力门将，结果韩佳琪现在是韧带撕裂的受伤啊，长期养伤的状态，使得现在老门将侯森啊又成为了现在首发的守门员。

只有向回船的线路，自己控制好还想往前给，强行的最后还是只能回船。这就是北京国安现在有一个问题，它的整个进攻的节奏不快，显得四平八稳，这样呢它没有节奏的变化，就导致河南队在防的时候相对还是比较从容。包括移动的这种防守的封堵啊，基本上把北京国安的向前出球的线路都堵住了，因为局部没有提速。

种球呢，想自己一对一要强行的再转身，这个想法其实不太聪明。哦，刚才这一下呀，达万的处理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在那种情况底下，他应该更好的选择是把球交给后防线上自己的队友，哪怕做个回传，没必要在那个自己的防守三区里头呢强行的要控制球去转身。这是刚才北京国安比较难得的形成了一次连线啊，连续的传递之后右路起了传中，让法比奥头球形成了攻门，这个头球确实还不够有威胁，但这次进攻的线路呢是完成了连接。

孔特今天这个位置呢，因为他拿球比较多，而且他是北京国安在中场呢就是由守转攻守配球的那个人，所以他被侵犯的会比较多。刚才应该又是孔特被放倒了，因为他是由守转攻的这个第一道传球的发起者，他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中枢，运转中枢在中场，所以他今天呢被河南俱乐部侵犯的比较多。当然了，这个回过头来说，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北京国安现在整体的节奏并不快。哦，在前场获得了一次机会，转播画面没有来得及跟上，法比奥应该是形成了一脚打门。就北京国安，因为它整体的运转呢偏四平八稳，所以球在孔特脚底下停留的时间也偏长，所以经常能够被河南队对上点去对他这一个位置呢形成针对性的防守。看刚才这次进攻是怎么回事啊？河南队自己的防线上的失误，应该是麦达纳差点给送了一个，这球差点是直接给法比奥做个助攻啊，造成了北京国安的第一个角球。哦，球进了，利用角球的机会，在阵地进攻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底下，达万利用角球的机会头球破门，

万在前点啊，在河南队两个防守队员的包夹当中抢到了这个落点，头球向回一甩，这应该是他本赛季的第一个中超的进球。他正在逐渐找回自己的状态。这样呢，北京国安在第28分钟的时候取得了领先，来自达万的头球破门，这利用角球的机会。阵地进攻呢，其实北京国安并没有获得太好的，并没有创造太好的机会。那刚才是利用这个定位球啊，在定位球的防守当中，河南队还是出现了一些松动，在局部二防一的情况底下没有包住达万，两个防守队员前后包夹，还是让达万抢到了第一落点。达万呢，去年年底因为有一个手术，所以实际上他现在还在逐渐的恢复和找状态的过程当中。这个进球对他来说很重要，应该是一个信心的重要的积累和恢复。

立下胸部停球，接到队友的这个传球，胸部停的还是不错，领过来之后的这脚打门质量不高。比赛踢了30分钟。

北京国安是两次射门，包括刚才破门的这一次。荷兰俱乐部呢是三脚打门。好球，右边拉开，把球控制住。哎，这个球传的还是稍微大了一点，转移球呢传的稍微大了一点，看到了队友的这一侧的空档里头的线路，但传的太大了。姆布拉呢已经是拼尽全力把球从行将出界的情况底下勾了回来，但是他自己在界外这一脚急刹车，有点脚下没踩住，一打滑，

实际上在达万打进第一个进球之前呢，坦率地讲，北京国安并没有在整体的局面上呈现出明显的优势，虽然控球是多的啊，控球时间是占优的，但是创造机会呢并不多。嗯，这次右侧有机会，传球传到后点，哎，这球啊，这河南队这个防线真是让人不放心呐，刚才差点摆个乌龙，应该是张稀哲。孔特自己来了，前场任意球，孔特被放到前场左侧的任意球，孔特和姆布拉应该是发生了争吵。右路传中啊，张玉宁往中路的这个摆渡，结果被河南队这边应该是麦达纳差点顶进了自己的球门，这给门将王国明吓够呛。张稀哲借球领得好，中路的混战，在中路似乎撞向球门了，王迪应该是判了一个角球，但是现场呢很多的国安的球员认为刚才这个球是有手球犯规的嫌疑。法比奥打了一下，看啊，应该是法比奥打了一下，这个球呢马亚是在自己的防守位置上，在门前在封堵，这个球好像确实撞到他胳膊上，但这种情况马亚的手臂呢并不是处在一个不自然的位置，而且是法比奥的打门离他非常近，他并没有反应躲开的时间，所以综合这些因素的考虑呢，一般不会认为他的手是处在一个不自然的位置阻挡了皮球的运行。

北京国安的这个边路的进攻啊，现在看起来还是要靠张稀哲这一侧，在左路呢还是有相当的危险。刚才左侧底线的这次突破呀，溜着底线往里走，确实造成了河南队防守的混乱。

0: 塞尔吉尼奥，孔特的球权梳理给左边，张稀哲，好球，入子南还是把球先捅了一下，捅给了自己防线上的队友。
1: 哎呦，

孔特这球拿的有点多了，好在这球权倒是控制住了啊。主裁判王迪还是鸣哨了，吹了他的手球。

古萨沃拉到右侧的边路来，那么中路谁来包抄呢？中一号刚才应该是在后点在做包抄，现在中一号呢在打左边，姆布拉在右侧，

这球河南队打得稍微有些盲目，直接选择了后场的直长传。孔特的脚下球被断了，造成了河南队的这次反击。钟一浩，哎呦，孔特自己回撤补到了点球点这个位置上。看看北京国安的这次反击，形成一对一了。哎，法比奥啊，确实是速度有些降下来。那么河南队呢，回退的防守队员也是非常的默契，两个人形成了包夹。法比奥呢，始终没有把球顺到自己比较好的一个射门的位置上，被麦达纳再往外线顶，顶着顶着，法比奥的射门的角度就没了。这边孔特是怎么了？这是刚才是不是撞了一下眼睛这个位置？问题不大，

叶丽晶把后场球掷出来。上半场比赛打了40分钟，北京国安还是1-0领先。这是第28分钟的时候，通过角球的机会，达万在前点投球攻门顶进去的。

这个球呢，防守的出脚明显慢了。中野浩突然的一个变线，打腕等于吃了中野浩的一个假动作，这样呢，河南队在前场左侧获得任意球机会。犯规河南队是11次，北京国安是3次。因为北京国安呢今天控球多，这个我们刚才分析过，尤其他控球之后呢，整体的节奏运转的还不快，所以给了河南队很多点对点去抢他的机会，尤其是抢这个8号孔特。孔特拿球还特别多，因为他是由手转攻的这个枢纽。侯森第一下没有拿好，哎呦，小角度基本是个零度角的打门，古萨沃基本是个零度角打门，被国安队的补防的队员给挡出来了。啊，越位了。

前场断球，三打二。这球有点慢呐，古萨沃这个脚底下处理球的节奏是真慢呐，那感觉是踩着刹车在往前行进一样。前场断球这一下看得非常的准，把球断下来之后呢，自己开始减速了。

古斯塔沃对王刚的犯规。刚才那次机会也是古斯塔沃对王刚，在一对一对抗当中，古斯塔沃把球断下来了。王刚呢，应该是对刚才这次防守他就憋着火呢，认为古斯塔沃有犯规的嫌疑，所以方才这次被放倒之后，他冲着主裁判王迪还是有比较大的抗议。古斯塔沃呢，刚才连续的两次上抢啊，都是抢王刚这个点，这是王刚要比较小心的，在后边的比赛这可能是一个趋势。那么古斯塔沃呢，刚才这两次上抢，当然有一次抢下来之后获得了球权，但是自己脚底下的节奏有些迟缓，

没有能够把前场抢下来的机会转化成进球。法比奥被王上元给放倒了。这样北京国安也赢得了前场的任意球机会。

前场球，叶丽江要掷一个大力，钟玉浩应该是倒在北京国安的禁区里了。钟玉浩呢，上半场比赛主要是游弋在左侧，所以他主要是在找王刚这一侧的机会。因为北京国安呢，我们刚才介绍过，他这个防守阵型防守体系有点像三个半后卫，尤其是右侧如子楠顶上去呢，打的是个右边翼位，所以他的身后的空当是比较大的，这一侧完全留给王刚来看管。那么钟玉浩呢，就始终游弋在这一侧在找机会，再加上古斯塔沃上半场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频繁的到左边来和这个钟玉浩能够形成配合，同时呢也是着重去抢王刚的这个点，还是给王刚一些压迫，有点机会。

这应该是等待 VAR 的提醒。哎，王迪做出了要去看 VAR 的这个手势，那就是中一号刚才在禁区里这次倒地可能还真有点问题了。王迪要过去看一下视频的回放。

个角度其实不太好看清楚啊，这个角度得通过纳萨里奥两腿之间，哎，这个角度可能更清晰一点，刚才得通过纳萨里奥两腿之间来看。看起来呢，达万和中翼号确实有一个接触。王迪看完了视频的回放之后，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犯规，没有点球。确实从回放来看呢，达万和中翼号是有一个接触的，两个人都是奔着这个球的落点在争抢。

伤停补时阶段出现了一个有些戏剧性的场面，河南队在前场进攻的机会，钟义浩和达万在禁区内争抢球的落点的时候有一个接触，钟义浩的倒地，但是王迪在看了视频回放之后认为这不是一个犯规，没有点球。上半场比赛呢要多补几分钟了，因为刚才耽误掉了一点时间，

0: 好，这样呢，主裁判王迪应该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由于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出现了一次看 VAR 的这个一次犯规的局面，也耽误掉了一点比赛时间，所以上半场比赛呢是实际上补了六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北京国安是靠着达万在第28分钟的角球当中的头球破门，在主场1-0领先河南俱乐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到现场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稍后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
3: Instagram the blood.

Sick. Wow! 翁子比个散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0: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无球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这场中超联赛第十四轮的较量。我们一起关注的是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进行的这场中超第十四轮，北京国安在主场迎战河南俱乐部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北京国安是1-0，凭借着第28分钟利用角球的机会，中场达万的头球破门，啊，1-0领先着河南队。实际上上半场比赛呢，北京国安队控球的时间是明显占优的，但是创造的机会呢，也并不多。坦率讲，两支球队呢上半场比赛踢得稍微有些沉闷，更多的是这种中场的球权争夺。那么北京国安呢控制了更多的球权，但是他们比赛节奏踢得并不快。啊，河南俱乐部呢一旦在发现有机会在中前场断球之后呢，这个反击打得还是挺果断的，但是也始终没有创造出这种绝佳的破门机会。那么实际上在北京国安利用那个角球破门之前呢，在场上他们并没有创造出太有威胁性的射门，阵地进攻呢也的确是缺乏锐度，也最后是通过这个角球的机会啊，由达万破门。看看下半场比赛双方的调整，还有这种后手牌，

把球转移到左边，换个进攻的方向，张稀哲还是把球分过来给孺子楠，控制好，到禁区里再想做渗透，河南俱乐部禁区里的防守还是挺密的。孔特的上抢虽然被吹了犯规，但是这次防守是很成功的，他在河南俱乐部拿球之后由守转攻的第一瞬间就把对方的反击给阻断了。河南队这边古斯塔沃呢，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他有意识的有针对性的去抢北京国安的王刚，专门去打王刚这个点，有几次的一对一呢还是让他占了上风，

拉莫斯的犯规。门将的传递直接出现了失误，造成了北京国安的前场得球。啊，这个传中，塞尔吉尼奥这个传中的落点不好。

这边是一个防守的相对空虚的弱侧，孔特这一次回防非常的关键啊，收到了自己的小禁区，收到自己的球门区里边来保护，而且断球是非常的精准。孔特在防守当中的拦截和补防的作用还是非常的明显。

球分到左边，这是个空当。法比奥再做组织，后点机会，喂，球进了，球已经进了网窝，但是裁判员吹哨了，应该是犯规在先。

法比奥把球做回给张稀哲，形成传中之后，啊，这儿是有犯规的，确实手上有一个推搡的动作，达万这个推搡的动作被主裁判王迪清晰地捕捉到了。王迪的视野确实，刚才他站的位置，这个视野是非常的清晰，观察是足够充分的。

北京国安呢，不管是在传中的次数上，还是传中成功的次数上，都明显的占优。两个边路也的确是国安的主要进攻方向。张稀哲和塞尔吉尼奥。北京国安这次造越位啊，没有形成统一，被姆布拉反越位成功了。刚才是左边柏杨拖在后边，姆布拉呢一个反跑，接到了队友的直传球之后，小角度直接想端一个远角。塞尔吉尼奥一对一，黄瑞峰还是第一时间就黏住了他。张稀哲的犯规，北京国安呢下半场比赛在后防线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右边后卫如子楠退的位置深了，他和上半场比赛的站位明显不同，上半场他踢的位置非常高，所以我们说上半场的北京国安像是一个3.5后卫这样的防线配置，现在如子楠完全回来了，下半场比赛那这样的北京国安就变成了一个比较规整的四后卫的战法。你看如子楠现在收的比较靠后，我觉得这主要是针对河南队的中一号，主要是看这个七号中一号的，他就是让如子楠回来加强对右路的防守，这样呢能够限制住中一号在前场这一边的活动，另外呢可以稍微对王刚形成一些保护，因为上半场比赛啊在30分钟之后，30分钟到45分钟这一段时间，古斯塔沃是连续的专门盯着王刚这个点打，确实对北京国安的防守呢造成了挺大的压力，所以下半场比赛，你看下半场比赛北京国安就有一个防线上明显的调整，把如子楠收回来，让右路的防守呢变得更坚固。

塞尔吉尼亚踢倒了中一号。前场任意球，荷兰队呢也要加强自己前场定位球的威胁性，因为现在阵地进攻啊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哎呦，这个球打后点还是挺有想法的。

我的身高呢，在前场还是有相当的争头球的能力和冲击力。这个球古萨沃找准了点，但是这一下甩头的动作做得并不充分，所以这球呢顶的角度比较偏，没有能够甩过来顶向球网的位置。

姆巴拉吃牌了，这应该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主裁判王迪掏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给了姆布拉。侧后方上去踢倒了孔特。

角球。河南队下半场比赛呢，加快了前场在中前场这种出球的速率。尽可能让北京国安的防守能够移动起来啊，通过自己的这种快速的出球、快速的转移，能够让北京国安的防线移动起来。进攻上还是有一些改观，哎，双方在争抢位置的时候有推搡。这个角球直接开前点，被北京国安在前点很轻松地解围出去了。

次反击。王刚刚才带球突破向前的一次反击，在跑动的过程中和对方的防守，他的黄瑞峰还有一个线路上的交叉，两个人发生了一个碰撞。

这个球危险了，北京国安在前场断球，在禁区里。哎呀，河南俱乐部在后防线上一次致命的失误啊，直接把球传到了张玉宁的脚底下，这个很不应该。这种失误呢，确实是给自己的队友挖坑的。钟义浩也知道这一下很有可能给自己的队友惹麻烦，所以迅速的收进来，参与到补防当中。

哦，这一下门将的处理还是比较聪明。北京国安呢，突然也是在右侧起了一个传中球。门将呢看到法比奥就在自己的眼前，所以这种情况底下他只能够牺牲掉双拳啊双手去接球这样的稳定性，用单拳把球打出去，换了一定的臂展，你看换了一定的这个臂展的空间，他能够够到这个球，单拳把球打出去。但是打出去之后呢，他已经失去了自己对身体的保护。这个球门将王国明的处理还是反应非常的机敏。

这是上半场比赛打完的那个头球破门，

哎呦，哎呀，这一下这个球就没有问题了，2-0，北京国安在左侧。打出一脚斜射，将球打进了远角。下半场比赛打到65分钟的时候，北京国安2-0领先了。

张稀哲拍马赶到，横带了一步之后闪开脚跺，这脚球打的确实是角度非常的刁，还有一个在门将面前的弹地。因为这种弹地球呢，对于门将来说确实比较难扑，它弹地之后的高度啊，你是比较难判断的，而且这个球带有强烈的旋转。张稀哲呢，四月份之后，就这两个月的状态也确实非常好。哎，主裁判又去看了一下，又去看了一下视频的回放，这个球啊，是不是担心张玉宁有一个手臂触球的嫌疑？王迪去看了一下视频的回放，哦，这个进球是无效的。

手臂触球，这个进球无效。确实北京国安这次进攻打得还是挺漂亮的，挺流畅，前场几个点呢都起到了作用，而且张稀哲这个射门也是非常的精彩，不过有些可惜啊。张玉宁在这个转身的瞬间呢，摆脱的瞬间有一个手臂触球，这样就犯规在先，这进球是无效的，确实可能蹭到了他的手腕的位置。张稀哲呢进来状态确实不错，他四月份之后就这两个月吧，在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抢眼，四个进球一个助攻都是四月份以来收获的。我们来看看，现在是河南这边换了人了，杨毅林应该是换下了姆布拉，做了一个人员的调整。

张玉宁好像抽筋了。体能开始出现报警了，张玉宁这个比赛踢到将近70分钟抽筋了。

张雨宁呢，应该是家里边刚刚添丁进口，所以上半场比赛打完破门之后啊，当时大家还跳了摇篮舞。张雨宁这场比赛回归首发呢，确实使得北京国安在前场这个支点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啊，有一个支点之后，在进攻的威胁当中他能够串联起来。像刚才那一次，虽然他手球有一个手球的犯规啊，张稀哲那个被吹掉的进球，但实际上呢，张雨宁在那次进攻当中显示出来串联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前场有他这么一个点，那就能够扛住河南队的防守，能够在前场呢形成有效的连接。比赛已经来到70分钟了，北京国安这边蒙哥马利可能也需要考虑做一些人员调整，场上队员的体能在某些位置已经开始出现报警的情况。

这种球呢打得太过着急了，那萨里奥也是想直接就给到古斯塔沃的脚底下，这种过顶的传球转身直接传，古斯塔沃还没有启动，没有找到自己的线路，难度是非常大的。

刚才在死球的那个时刻，北京国安的右边后卫如子楠感觉也有一点点的抽筋的这种前兆。张玉宁这边又倒了，越位。刚才看好像林良铭在场边已经准备要替补出场了。啊，林良铭要换下张稀哲。

防当中还是非常的关键。下半场比赛有点可惜，几分钟之前他打进了一个进球，但是由于队友张玉宁呢在争抢位置啊做球的过程当中呢是手球犯规在先了，导致那个进球无效。这球传的落点太深了，

今天河南队的整体的对北京国安的防守策略呢是比较清楚的，就是从孔特这个点拿球开始就要对他限制，所以他经常陷入到河南队的包夹防守当中，也经常被对手踢倒。孔特是今天被侵犯次数最多的球员。河南队的反击，看这球能不能出来。哎，

两边呢到目前为止都只换了一名队员，各自都只换了一名队员。啊，北京国安是在河南队把这个前场任意球开出来之前要换人了，要换两名队员，曹永静，还有阿布杜海米提。曹永静是换下张玉宁，阿布杜海米提是换下如子楠。张玉宁呢，大概八九分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抽筋的情况，他又多坚持了一会儿啊！这个球，河南队前场任意球造成了北京国安的乌龙啊！就在北京国安刚刚换上两名队员的这个当口，在一次定位球的防守当中，摆了个乌龙啊！

法比奥呢确实是回防到了自己的禁区里，他已经是想充分的去履行自己的防守职责，在回退的过程当中他伸脚去够这个球，但是没有处理好，完成了一脚像漂亮的射门一样将球端进了自己的球网。法比奥在张稀哲被换下场之后戴上了队长袖标，但是这一下确实他的这个防守态度是非常好的，相当的积极，可惜运气真是不好，不走运呢、啊、那种球他也比较难处理，面对对方的传中球他回退到那个位置上之后伸脚去够，确实非常的难处理，有很大的风险。这个球也不走运，直接撞进了自己的球网，这样双方的比分来到了1-1平。

两边的进球呢，都是来自于传中。北京国安当然是通过角球的机会了。河南呢，这个右路的传中造成了北京国安的乌龙。扳平比分之后的河南俱乐部，这会儿好像势头起来了。

转身大门，这一下在被防守队员相助的情况底下，古斯塔沃强行的打了一脚。北京国安需要马上把场上的局面稳住啊，在丢球之后好像有点慌乱，

中一号稳妥起见，把球踢出了底线，给一个角球。古萨沃在刚才这次进攻当中是扛开了北京国安的防守队员，给自己撞出了一个射门的角度。

河南要换人，阿卜杜入苏利。王尚元要被换下了。

同时中一号也要被换下。换上了来自中国香港的后卫周元德，同时换上13号阿杜若苏利。这是刚刚换上来的阿杜若苏利。

比赛呢算上伤停补时还有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因为双方的体能现在都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也都在一些位置上做了人员的调整，所以最后十分钟感觉比赛的变数和悬念还是挺大的。拉莫斯，好的，分到一侧，自己往里领，打门，哎呦，这脚确实非常的果断。林良铭啊，在这一侧还是能够有很大的威胁，尤其在对方这个体能出现下降的情况底下，他的这种技术上的优势和速度的变化、节奏的变化，还是能够在局部造成很大的威胁。

球河南队打得漂亮啊，通过前场断球之后，在左路下底的一个传中，在中路古萨沃的包抄，在客场反超了比分啊。远征来到北京的河南球迷兴奋异常，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双方体能啊，在比赛的最后时刻都在出现下降，局部都会出现一些变化和松动。这球可能给比赛带来变化。古萨沃这个球先分到左侧，孔特呢确实体能出现下降了，也真是难为他，这比赛踢到这会儿，这是孔特倒在地上之后啊，还想把球扫出去，但是不巧这球直接扫到了对方脚底下，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传送，给了河南队在左路能够形成助攻的机会。古萨沃在中路包抄到位，一蹴而就。河南队我们说过从来没有在工体在中超当中赢过北京国安，但是现在在比赛还剩下时间不多的情况下，他们在客场领先了。卢萨沃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第5个中超进球，

拉莫斯可能要吃牌了。拉莫斯在吃牌之后还有一个附加动作，双方的情绪现在有一些波动，尤其是北京国安的队员可能在87分钟丢球，这时候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

卢卡沃呢确实是对纳萨里奥的一个犯规。河南队的队员在向主裁判王博提示，应该去看一下 VAR， 还真是啊，这边是在替补席上，主裁判王迪过来是在替补席上来控制一下这边的纪律。

姆斯要注意自己的防守动作，现在背着一张黄牌，而且他应该是在主裁判的重点关注名单上，王迪应该会更多的注意他的防守动作。

荷兰队前场任意球，这种球的处理啊都过于着急了，其实这个时候你宁可往回传，把球权先控制住啊，也给自己的队友赢得一些回位防守落位的时间。着急往禁区里边打，其实打得很操切，同时你的队友也没有在自己的接应位置上，还把球权给交回去了。

南队现在全员的回收防守，拉莫斯这脚球处理的也是有些过于着急，有些莫名其妙。

晃动之后的一脚打门被河南队的防守队员站稳了位置，封堵住了线路。再来传大了，河南队换上刘家辉，换下何超，何超也是拼到体能透支了。这个时候伤停补时还剩下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

这一次大家对球权的争抢上确实是硬碰硬的一个对角。给了阿杜肉苏利一张黄牌，

孔特这场球是真劳模呀。这个球传的力道又大了一点，直接出了界外。这球阿布杜肉苏利确实这黄牌吃的不冤，拉莫斯实际上先上去完成解围，阿布杜肉苏利呢这个动作滞后了，刮到了拉莫斯的小腿上。北京国安的期望进球数是1.02个，而河南俱乐部是0.79个，河南俱乐部是0.79，但是河南俱乐部呢第二个球把握的是非常的好，确实是在北京国安体能稍微出现波动的那个时刻抓住了一个时间窗口期。伤停补时的8分钟很快就要用完了，

角球，河南队还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这样时间对北京国安可就很不友好了。在角旗区附近空。

这个球恐怕还是会利用古斯塔沃强大的护球能力，在角旗区附近只要把球权控制住，对，河南队就掌握着主动权。

这球让孔特一路带到了禁区附近，传中球还传起来了，没有能够形成打门禁区里边的一片混战。侯森也上来了，主裁判王迪还没有吹哨，还在给时间。塞尔吉尼奥刚才这脚射门抡空了，在禁区里边，双方真是都已经拼到了精疲力竭。主裁判王迪终于吹响了中场哨，这样在第100分钟吹响这场中超联赛第14轮的较量的中场哨。北京国安呢，在主场先进一球的情况底下，被河南俱乐部连进两球。实现了逆转绝杀，古斯塔沃的绝杀进球，而且这也是河南队第一次能够在北京国安的主场，能够在工人体育场击败北京国安，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今天这场比赛呢，确实双方打得很艰苦，但下半场比赛河南队一点一点把这个比赛的局面咬回来了。当然北京国安也确实是不走运，今天在比赛的过程中，法比奥还摆了一个乌龙。那最终呢，在这场鏖战结束之后，河南队在工人体育场笑到了最后，他们第一次在这里取得了胜利，取得了宝贵的三分。好了，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赵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汤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于巴吉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护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0: 是的，
1: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好，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2-3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

0: 在从浙江政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两个三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的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掩护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八级，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八级，八级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也相对慢，
0: 对，
1: 哦，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夹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八级争取就过掉。
0: 对，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
1: 是
0: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还以一记三分球，
1: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0: 哎，撞得比较开了。
1: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得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0: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
1: 对，
0: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1: 控位还
0: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位，
1: 行，
0: 嗯，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1: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0: 远一球，汤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
1: 嗯，
0: 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1: 是
0: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汤普森对赫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1: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0: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5中1，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1: 换防了，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0: 过掉了克里斯多福，又是一次失误。
1: 漂亮，这个球，
0: 球
1: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0: 5比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比0。卡尔顿上，
1: 嗯，
0: 这应该是犯规了。
2: 子峰，子峰，
1: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0: 老将周鹏登场，
1: 嗯。
0: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1: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1: 这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哦，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
0: 嗯，
1: 哦，那么怎么能够去？

0: 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1: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0: 对，
1: 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0: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1: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0: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1: 对，
0: 就是我就不给你。
1: 这球没有投到。
0: 嗯，
1: 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0: 是，
1: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0: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1: 是，
0: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1: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0: 抢回来了。就从每个人表达出来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1: 是的，换防，手递手给过来，好球。
0: 漂亮，
1: 周鹏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六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浙江乐山分区队换人，朱俊龙下。
0: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1: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六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0: 是，
1: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0: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1: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0: 对，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蒂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0: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1: 何兴明被盖掉，林炳胜
0: 有挨帽了。
1: 对，
0: 这是
1: 因为没甩开。
0: 是。
1: 想倚住八级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0: 过来了，
1: 来，
0: 漂亮。
1: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0: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
1: 对，
0: 阿尔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

0: 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1: 是
0: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1: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严组的时候犯规了。
1: 双方球队换人，
2: 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梦雨，
2: 卢梦雨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3: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2: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是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2: 卢鹏宇
0: 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2: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2: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2: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2: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2: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他，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2: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2: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哎，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式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2-1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以内。
2: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2: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非常坚决，
2: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2: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2: 是，
0: 又一个吗？
2: 过来直接投。
0: 吴霄拿到篮板球，球交雷霆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2: 换防，
0: 雷霆塔克失误了。

0: 反击，王浩然，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1: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2: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2: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2: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2: 是啊，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是
2: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2: 真是。
0: 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2: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2: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2: 那个后撤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2: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2: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2: 嗯，
3: 深圳队先帝马可波罗。
2: 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0: 是
2: 荣子峰得8分，老将周鹏上来得5分，那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3分2篮板2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0: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啊，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2: 是，
0: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熊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2: 对，
0: 雷熊塔克3分钟之内3分球3中1。得7分，
2: 是
0: 还有一个抢断。
2: 一叫暂停，王博之宝就变了。
0: 对
2: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0: 预判你的预判。但是巴吉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9分掉胡金秋，雷熊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巴吉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2: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0: 嗯，
2: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0: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茨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2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2: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0: 对
2: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0: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2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对，发现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0: 对，胡肖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2: 快出手，
0: 对，抢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2: 对，
0: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
3: Thank you.

0: 刷刷球队有多少人？
1: 罚球三号，注意身后。
2: 有。
3: 周鹏再回来，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4: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3: 对，
4: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3: 是
4: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3: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4: 是
3: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4: 这球刚才要
3: 对位
4: 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3: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4: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3: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徐静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4: 是。
3: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4: 对。
3: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4: 浙江这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这球被巴吉也盖进了。
3: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4: 是
3: 他就已经是释放。
4: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3: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4: 对，
3: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4: 这
3: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4: 确实踩线了。
3: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4: 对。联防继续，靠罚球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3: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现在呢八级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八级是错位防他，
4: 是
3: 给到朱俊龙。

0: 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1: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霄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1: 是，
0: 都做得不错。
1: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儿，今天全中。卡尔顿
1: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1: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
1: 对，
0: 很轻松。
1: 因为八级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1: 克里斯托弗
0: 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当然，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卡尔顿，八级没回来，
1: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霄再断回来，顾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1: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2: 浙江浙商证券的有关人员，哎，你在，你在吗？
0: 第二节呢，还有3:45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10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1: 这一次传罚线倒是，
0: 哎，
1: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1: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新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卡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
0: 是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卡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 这都还是第一，弧线球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嗯。

0: 在肘区，强打被巴西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
1: 啊，
0: 这是比较明显的。巴西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0: 嗯，三分分差
1: 还是高低位，
0: 贺西宁，
1: 嗯，
0: 吃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1: 是
0: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小佳人。
1: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1: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巴吉
1: 追平了，第一节十二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0: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六中二十一分，巴吉。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莱利布朗调回进球，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回进球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回进球的肘屈顶弧斜45度，这都是他的点，
1: 这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13分，不知不觉的只有上双了。小西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公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9-0
1: 把握住。
0: 对，2分钟里打了一个9-0，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0: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18分钟里仅得2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3: 对，
4: 这是为什么呢？
3: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2: 对，但是没有人呼应，
3: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2: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赵佳仁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3: 林炳胜一个回合，
2: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3: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2: 对。这样呢，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也是一个失误，
3: 投篮了，
2: 对，
3: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2: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3: 有点抱着不让接球。
2: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3: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2: 阿里茨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3: 是接着夹击，
2: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3: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2: 是
3: 传得非常的清楚。
2: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3: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2: 是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回来了，
3: 又
2: 球又传出来，
3: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2: 朱俊龙没投进，
3: 没投进，
2: 对，赵佳仁先犯规，
3: 深圳寻求速度，但是浙江这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2: 漂亮，
3: 接进来，
2: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3: 犯规了，
2: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3: 突然的一次卷切，
2: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商证券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茨罚球也很稳健。

0: 锦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叫小巴里布朗，叫
1: 挡拍变成一个挡身，
0: 裁判先响哨，龙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
1: 扣一个，
0: 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又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哈里茨下三犯，已经拿到15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贝斯多夫对汤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11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6中3。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今天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1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宁，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3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哈尔顿。

0: 巴蒂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1: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0: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X 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五局里来
1: 了，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八级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八级又盖一个。
1: 对，八级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托弗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嗯，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0: 对，沉浸式看球，
1: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4分钟，第三节就结束。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0: 来了，联防来了。
1: 对，贺西宁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琼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八级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八级再给贺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0: 对，这轮系列赛贺西宁的状态被断得比较严重。
1: 对，
0: 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1: 对，八级的延误，大延误。
0: 嗯，八级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1: 对。而且八级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0: 是，又干扰了一个，火，
1: 24秒为例。嗯，

0: 等于巴迪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1: 对，
0: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1: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0: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球队席记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
1: 哎，
0: 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八级，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的。
0: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呢。
0: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1: 奔着想扣。
0: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没事没事。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1: 是。
0: 啊，这后来这一下。
1: 对。
0: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哦
1: 哦，
0: 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啊。
1: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一比较大的打击。
0: 对，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1: 是。
0: 汤普森，六分四篮板，这有点糟糕。
1: 是，这个
0: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1: 是因为汤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0: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汤普森调整一下吧。
1: 是，对，
0: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1: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地先赶紧处理。
0: 镜头对准巴吉，巴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1: 对，
0: 但是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1: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
0: 的
1: 老将。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是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1: 对，老将了。
0: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1: 对，
0: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1: 对，同时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雨。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0: 是。一分钟的时间，

0: 不是，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1: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了。
0: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1: 对，
0: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1: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八级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0: 边进，
1: 哎，
0: 阿吉拿到了14分。
1: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八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0: 是，因为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1: 雷霆塔克再给到小巴雷布朗，空了，哎，
0: 反倒没投进。
1: 对，但是自投自抢，
0: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1: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0: 给阻挡。
1: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0: 是，
1: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塔克，
0: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1: 但是这个八级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0: 确实，
1: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0: 是，
1: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0: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1: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0: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1: 这球是卡到蓝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0: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1: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0: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1: 深圳，对，
0: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1: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八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2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儿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0: 是。
1: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0: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1: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0: 吊球了，
1: 吊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0: 对，
1: 给身体不冒进。
0: 对，不下手。
1: 对，看底角三分。
0: 郭宇。

0: 对，这边八级那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1: 对，这八级太高了。
0: 对，然后王柏芝老师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刘金秋。
1: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0: 对，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就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0: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哎，
1: 篮板球犯规，
0: 对。巴迪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0: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0: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三打一。
0: 是，贺新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0: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十分。
1: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0: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哎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0: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1: 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并动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1: 你再想摁，
0: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推进，
1: 不，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0: 对，贺新宁
1: 状态都起来了，
0: 直接干拔起来。
1: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贺新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0: 王博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许明
0: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0: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一直是跟徐新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1: 是，
0: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0: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浙商证券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个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
0: 哎，
1: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0: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了，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贺新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强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漂亮！

0: 龙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1: 是的，
2: 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0: 晚安。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2: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龙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0: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2: 对，
0: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有余，换上吴潇，
2: 是
0: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2: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贺西宁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啊。
0: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贺西宁也感觉到挺遗憾。
2: 呼呼，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还有半截球吧。
0: 嗯，半截球，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2: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0: 老周鹏，
2: 在拼抢之下，阿里茨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0: 是。
2: 李俊龙对贺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0: 直接投。
2: 这球被吴潇拿到。
0: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2: 对。就再叫小巴里布朗，
0: 嚯，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2: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0: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2: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0: 是就怕这个。
2: 对，
0: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2: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0: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2: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巴吉回来了，
0: 是
2: 四分钟，
0: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
2: 是。但是巴吉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0: 是。
2: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0: 我看一看，就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能够做好一些协防。
2: 王浩然走步了。
0: 嗯，
2: 再看啊，
0: 确实，
2: 嗯，
0: 就
2: 是先迈的步，
0: 对，
2: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0: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2: 对，
0: 放球晚，
2: 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了。
0: 是，
2: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吊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0: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2: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0: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2: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巴吉的优势所在了。
0: 对，
2: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晃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0: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2: 对。

0: 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1: 踩线了，
0: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
2: 三分马口球队换人。
0: 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1: 是，
0: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1: 对，老周鹏呢踩底线，
0: 哎，
1: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0: 郝新娘再想给吴潇，漂亮，
1: 来
0: 郝新娘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1: 没错，
0: 六分了，郝新娘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1: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0: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1: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0: 对，
1: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0: 是，何新亮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1: 是
0: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1: 对，希望是一种释放。
0: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第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也

0: 子宫瘤
1: 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加击
1: 了，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浩
1: 然
0: 顶着投，
1: 八级，八级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0: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这球，
0: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1: 嗯。这球八级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0: 是
1: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0: 有机会换防了，
1: 对，
0: 换防上夹击，
1: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0: 对，这次分
1: 赵佳仁
0: 不好，
1: 八级再立一功，嗯，
0: 哎，
1: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八级过不来了，
0: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1: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0: 啊。哦，被踩了一下。
1: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0: 是踩呢，还是落地？
1: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0: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1: 哦，对。
0: 哦，这个就
1: 这个太夸张了，
0: 这太夸张了。
1: 他得了14分，
0: 哎，
1: 你看
0: 抽筋了吧？
1: 对，应该是
0: 拼抽筋了，
1: 拼得太凶了，
0: 拼抽筋了。
1: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的也确实是。
0: 他今天打了33分钟，
1: 对，
0: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1: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八级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下来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

0: 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1: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0: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1: 那个脚对
0: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1: 是
0: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1: 最后一分钟呢，9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0: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1: 要犯规啊！要犯规！
0: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1: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0: 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1: 那没了。这比赛就
0: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1: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0: 是的。
1: 克
0: 里斯托弗
1: 是
0: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正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1: 对，
0: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1: 是，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0: 哎，
1: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0: 拒绝被横扫
1: ，不拼劲儿，那么到场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0: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1: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是，
0: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羽毛球亚锦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一号球场即将要开始的，这是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的名将刘胜书搭档谭宁来迎战阿玛利亚和拉玛丹蒂。点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位，你像这种在杀球当中的力量，这个确实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的优势。就首先在这一拍上他们有球速，这个球速啊就决定着两个人在进攻端的穿透力。发后场，这个球发得非常突然啊，以至于拉玛丹蒂第一时间都没太反应过来啊，就把拍子举起来啊，这个拍子都没有拿住，那自己也笑了。这是一个带停顿的推挑，长出了底线。14

台网没有过。你看，这是刘胜书啊，在中前场找的一个进攻的机会，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拍啊反拍推出一点线路。收掉，这个节奏啊控制得很好。因为之前啊中后场中国组合更多的都是点杀啊，刚才都是以吊球为主啊，最后是一个高质量的收掉直线。这就是在前三拍啊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我们算得很到位啊。刚才就是刘胜书发球，发完球之后啊，对方接发球回过来，第三拍就把这个球给压下来了。发后场

这个球其实能够看到阿玛利亚的犹豫啊。你看，其实第一时间在正手底线的方向，就哪怕下手球啊，也能够把这个球给救起来。

0: 哇，这个线路让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18, 9,
0: 这个斜线啊，挡得非常突然，就让对方像石化在原地一样。第一局啊，现在这个比分已经被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给带开了。杀掉结合，平高球在过渡，劈斜线。两个人轮转，好球！这球是刘胜书啊，在中后场的直线进攻，点杀了一拍直线。还就是这一拍点杀直线，然后谭宁再往前的一个挡放网，
1: 开高破。
0: 19-9。

将20比9，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Service over. 10, 20.
1: 这21-10，第一局比赛刘胜书和谭宁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这个只有在开局阶段的那一段时间啊，两队组合是进行了一点试探，但是随后能够看到整个的比赛节奏啊，也是完全被中国组合所掌控着。
2: 摆不了。
0: Second game, level.Play.
1: 这球有点弹网。中国组合轮转。出界了。你看刚才是阿玛利亚杀了两拍，但这个球呢就相当于没有那么快的球速，这个球也不重，所以就被我们比较轻松的把这个球给挑起来啊，再挑给对方，然后这个时候对方也只能再用平高球来进行过渡。

0: 才半场。
1: 而相反，你看，无论刘胜书和谭宁啊，两个人谁在中后场来进攻来点杀，就他们这一拍的球啊，首先是比较重啊，然后很有力量感，然后球速也比较快，所以像这种球啊，对于对方来说就会比较难挑。

0: 在上。
1: 其实，在边线上，这个球第一时间感觉谭晶还是有点犹豫。你看，第一时间是想拦的，但是觉得对方这个球有可能出边线，就稍微犹豫一点，这个球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击球点。

收掉。中线长的平抽快挡，这个多拍啊，双方都是以拉吊为主。这是一女组合突然的一个提速，

0: 二。
1: 第二局3-3。

把玛利亚的一个收掉斜线，这个点掉或者是收掉，好球！第四拍上啊，就快速的找到了对方的一个防守空当。发后场，中国组合轮转，球，这个接发球刘胜书抢得非常快啊，真是出其不意的突击。

0: 做好下一拍的防守。
1: 好棒！
0: 这个球印尼组合选择了挑战，丝线是喊了出界。确实出界了，这至少出了两个球头的距离。谭宁刚才也是非常友好的，就是主动向对方指出了在这个前场在往前的这一块是有汗水的，这也是怕对方如果跑到这儿来救球踩到这个沾有汗水的地胶的话，这个可能会有危险，有受伤的风险。好球啊，谭宁发了一个对方的后场，发向对方的四号位。再往前都拦下来了，因为再往前啊拦得比较快，所以这就会挤压对方啊在中前场的一个反应时间。

拦掉，好球，收掉直线，半场漂亮。你看，就是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啊，在刚才这个多拍不止一次轮转。这个时候刘胜书再往前找机会，然后谭宁啊再回到自己的头顶区，再去进行下一拍的一个连接，在这儿在头顶区杀了一个半场。这个球再往前啊，还是有点太低平了，就这个弧度没有完全的给出来。你看，就是这个反手，反手推到对方中间的这一拍啊，这个弧度太低了。发谭宁的后场，好球！你看这个点杀的质量是非常够的。

防住对方的一个收吊，反击，挡放网，再杀。这个时候节奏也需要调一调。

0: 杀斜线。
1: Service over nine pass。
0: 这个杀完球之后下一拍啊没太连贯上，好球！你看这一分啊，两个人的所有的注意力啊，包括他们的重心，都是向中前场来扑的。谭宁反拍啊，抽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这样11-9，刘胜书和谭宁带着两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书可能这个腿部有一点不太舒服，因为这一届亚锦赛对于各支队伍们来说，他们更多的都是在调整状态，因为今年亚锦赛就除了作为这个洲际赛事来对抗之外啊，它其实更多的是给各支队伍的一个很好的备战的机会啊。因为汤姆斯杯和尤伯杯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年的汤尤杯也是在丹麦来进行。除了

0: 们现在看到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在这个时间段其实同期还在进行泛美，包括这个欧锦赛的比赛，这各州的洲际赛事、都在这个时段来进行。这一分对于谭晶来说可惜了，其实已经补到这个直线的方向了。这球弹网，还有谭宁调整的真快啊！反击，谭宁进攻，刘胜书补到中前场，好球！哇，这一分能够看到这个谭宁的坚韧啊，包括他在被对方连续进攻这条直线的情况之下。你看他能够快速的救球啊，然后身体动作再快速还原，再投入到下一拍的攻防转换当中，这就是两个人的配合。
1: It's okay.

0: 这球没挑起来。
1: Service over 14-11.

0: Four。
1: 嗯，罚对方的三号位。
0: 15-11。
1: 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现在对于印尼组合来说有点找不到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的这个种发球节奏啊，包括发球线路，就在这一点上他们判断的不太准，所以中前场就显得有点被动。
2: 来吧，来
1: 16-11。第二局比赛刘胜书和谭宁领先对方5分。

点杀直线。你看点杀直线的这一板球的速度啊，超过了300。

0: 百三，就这个杀球的力量，真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可能是其他很多女双组合不具备的能力。
1: Service over. 12, 17.

蓝调一拍。这是刘成书啊，再补到往前，封堵住直线的方向。

0: 这球摆脱出来了，反手过度，对方主要是吊球，好球，反击。 放网，这球救的不错，还有，再次形成均势。 形成了超级多拍，现在比拼的是稳定性啊，比拼耐心，同时也比拼双方的体能。杀一拍斜线，这个时候谭宁再轮转到中后场，半场。 中后组合再轮转，好球！超长多拍啊！最终刘胜书在中后场的进攻一锤定音。你看这一拍，刘胜书和谭宁一人救了一拍啊，然后再重新回到这种攻防的节奏当中。
1: 打完刚才这个多拍啊，四个人都挺累的，确实是得喘口气啊，擦擦汗。谭宁来发球。
0: 拉马丹第接发，发后场，杀上网的连贯，这样20-12，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这样21-10，21。

0: 比十二，刘胜书和谭宁也顺利的跻身到本届羽毛球亚锦赛的女双的决赛。那中国羽毛球队也提前包揽了女子双打的冠亚军，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进入到女双决赛啊，将会来迎战中国队的另外一位组合李静和罗旭敏。我们也恭喜中国羽毛球队在女双这条战线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1: 对，拍战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在今天这个比赛日羽毛球亚锦赛在一号球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双打的第二轮，也是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何继廷和任翔宇来迎战黄敬腾和黄家豪这对新加坡组合。这次是发一号区，在羽毛球当中的这个发球点位啊，一号区和三号区都是在这个发球线内线啊，这条线上，一号区的这个发球点位是偏短啊，偏浅的这一块，然后三号区呢会偏长偏深。其实面对着对方这种连续的下压的杀球跟抽球，这个其实在男双比赛当中是比较难摆脱出来的。杀一拍直线，再杀，注意站位，好球，这个节奏很快。就是现在能够看到在男双比赛当中啊，只要谁能够保持住对于球头的连续下压，那接下来几拍啊，这一方就会有明显的优势。这个球有点没太打实啊，黄敬腾的一个失误。15-9，中国组合现在领先对方6分。

刚才这个球何其平反手还是想快速的抽一个直线，可惜球没能过网。嗯，这个球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后底线，分差重回六分。其实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是最能够体现出两队组合的经验的。这球没办法了，因为对方接发球回过来是擦网，所以我们只能是非常被动的把这个球给挑过去啊，但是挑的也比较浅，所以像这种球这一分我们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好球！看能不能摆脱出来。哇，这个球边线出界。新加坡组合选择了挑战，因为刚才这一分相当于是新加坡组合掌握着场上的进攻优势。球头是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在界内。三分的分差。好球！就其实今天在接发球当中啊，何基廷和任湘宇这个线路抢的是非常快，并且这个角度抢的比较大的，这一点让对方很不适应。但是相反啊，刚才他们也抢了我们的一个发球，同样是在接发球这一拍上就把角度给推开了。再杀，注意连贯，好球，连续的重杀。任湘宇来发球，这个球在第三拍之后，这个中国组合就占据了明显的场上优势，还是发一号区，半场的机会，好球，这样20-14，何基廷和任湘宇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继续半场杀球的机会，21-14，何基廷和任湘宇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两队组合交换场地啊，接下来双方第二局。经过第一局前半段的试探之后，这个技术间歇回来，能够看到何基廷和任湘宇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One love。
1: 这个在经验方面，何基廷和任翔宇啊，肯定是要比对方更丰富的。好球，这个抢网掉到对方的协和部，这个球判断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啊。就已经把对方的这个人啊，这条线路完全盯住了。你看，所有球、所有的线路都是打向黄家豪这一侧。做好防守。这个球也是对方接发球回过来有点弹网，所以相当于在第三拍上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被动的把这个球调给对方。发球出现了失误，黄敬腾刚才发球擦网之后没有过线。这还是在线路上，就是在往前我们抓的这个线路。你看，连续推对方直线啊，然后再把球分到对方的中间。这个球有点可惜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时间这个任翔宇还是跺了跺脚啊。做好防守。这个球是在界内啊。这是新加坡组合的一个判断失误。这个平抽挡的节奏很快啊，而且从线路来看，我们就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压制。因为像这种球，最让对方难受的就是把球抽到对方差不多是把拍子啊举到头顶，并且下蹲的这个高度上。何基廷和任翔宇也进一步的扩大分差。第二局啊，现在8-2，中国组合领先对方6分。

0: Sub-sub-full-head。
1: 这样11-4，何济平和任湘雨也是手握比较大的比分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印象当中，在第一局技术间歇，何济平和任湘雨是领先对方3分。这第二局技术间歇已经是领先对方7分了。在上一届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也就是2024年啊进行的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何济平和任湘雨两个人当时是在半决赛2-1啊逆转了吴世飞和伊祖丁，也帮助中国队闯入到了决赛。然后在决赛当中啊，在他们出战的场次是2-0战胜了菲克里和毛拉纳。最终也是帮助中国队以总比分3-1啊战胜了印尼队，重夺汤姆斯杯的冠军。

0: 5。
1: 然后何继廷和任湘宇是在今年的3月份，在瑞昌大师赛收获了男子双打的冠军啊，也是他们在本赛季的首冠。两个人啊，也是携手打破了接近21个月的冠军荒。所以能够看到，在本赛季赛季初的时候，何继廷重新回到国际赛场，然后重新搭档任湘宇，就两个人现在整个的竞技状态啊，是在逐渐向上走的。黄敬腾在往前反手勾对角，这个球也出现了失误。因为这个分差比较大，所以现在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新加坡组合其实在场上就是已经显得没有什么心气儿了啊！尤其是现在在中前场的这种争夺，这个新加坡组合两个人没有什么办法，就他们也很难在中前场摆脱出来。你像在男双比赛当中，这种中后场的跳杀，这个男子选手的杀球速度和力度都是比较足的，所以一旦漏了这样的机会，这个对方大概率会得分。好球，这还是在线路上啊，我们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对方在中前场的防守空档。11分的分差。你看，几乎所有的得分啊，这个优势都是从中前场的控球

这个时候对于何其婷和任翔宇两个人来说需要重新找一找节奏啊。好球，杀完球之后向前的一个连贯。那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组合来说还是要尽快的拿下比赛啊，避免夜长梦多。何其婷来发球，嗯，这个球对方抽长了。20-10，何其婷和任翔宇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10，让何其婷和任翔宇拿下了第二局，以2-0的比分啊，战胜了黄敬腾和黄家豪。这样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何其婷和任翔宇将会来迎战另外一对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两对中国组合也将会争夺一张四强的入场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珀斯的矩形球场，在这里马上将要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女足对阵中国台北女足。这场比赛呢，也是珀斯矩形球场在本届女足亚洲杯赛事当中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之前一天进行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作为东道主在这里出战，以2-1的比分击败了朝鲜女足，成为了第一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而澳大利亚队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就将在今天登场的两支队伍之间产生。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开始。这是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女足。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中国台北队呢是身穿着白色上衣、蓝色的短裤。上半场，中国台北是从右来向左攻，这是中国队的主教练米利西奇。在米利西奇的带领下呢，中国女足在小组赛当中以3战全胜的成绩拿到了小组的第一名。特别是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中国队是在0-1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击败了朝鲜女足，拿到了小组的头名。这样的话呢，是在这个球场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 C 组的第二名中国台北队。这是中国台北队的主教练巴素楚格。中国台北队呢，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尽管他们第一轮0-2败给了日本队，但是在接下来呢是取得了2连胜，1-0击败了越南，3-1击败了印度，最终呢是拿到了小组第二。目前呢，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当中，中国队呢是排在第17位，而中国台北队是排在第40。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来看，24次交锋，中国队呢是取得了全胜，并且打进87个球，只丢2个球。不过呢，这两个丢球呢，就发生在2025年的7月份的东亚杯比赛当中，也就是双方的最近的一次交手当中。刚才是邵子钦。中国队呢，今天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在门

这样的位置上，中国队是做了调整，12号彭诗梦首发出场，取代了此前呢腿部有伤的陈晨。在赛前的采访训练当中啊，我们看到呢陈晨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似乎呢还有一些一瘸一拐，所以今天呢彭诗梦是成为了首发的门将，这也是他在本次比赛当中的第一次亮相。其实随着彭诗梦的登场呢，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基本上只剩下朱玉一个人啊没有过出场了，其他的队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出场亮相。在后防线上呢是四号汪琳琳和五号队长吴海燕坐镇中卫，左右两边呢是三号陈巧珠和21号李梦文，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是14号李行彤搭档10号王彦文，这是中国队在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时候祭出的这个双后腰的组合。在他们的身前呢是6号张欣和7号王霜，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吴成书搭档23号邵子钦。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把自己的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通过自己的中后卫直接向两侧或者是对方的防线身后出球，利用吴成书的跑动以及邵子钦的这个高点的冲击能力啊，给对方的后防线带来压力。而特别是邵子钦呢，他的争顶能力应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会有重要的发挥。中国台北队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呢是23号程思瑜，这也是由于呢他们的首发门将1号王玉婷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对阵印度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在撞击过程当中的头部似乎是有一些受伤，在被换下场之后，这场比赛应该是没有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当中，所以呢程思瑜是作为首发门将出场。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依旧是3号苏欣云和20号陈英慧两个人搭档，左右两边呢是22号黄可欣和2号张继兰。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有9号许逸云和10号松永早基以及14号吴凯晴，左右两边是21号陈玉琴和17号陈进文，顶在锋线上的是19号苏玉轩。中国台北队的21号陈玉琴呢，2007年的8月出生，年龄虽然非常小，但是呢是球队在进攻端非常，有突破能力的、有突击能力的一匹左路快马，不仅速度快，而且呢脚下技术比较灵活。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右路防守，对于他的个人突击能力要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徐云主罚左侧的角球，球在空中直接出了底线。从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派出的这个阵容来看，首先在锋线上邵子钦他的身高刚才我们提到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支点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吴成书，他在自己的出场时间当中展现出了自己通过跑动撕扯对方防守为队友创造空间的能力，另外呢就是王霜和张欣两个人的个人持球能力。另外李行彤呢在小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也是独中两元，所以说看一看这套组合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的这种防守的厚度是否能够撕开一道口子，并且呢尽快的破门，对于这场比赛的走势还是非常重要。而对于中国台北队来说，今天呢他们把这个9号许云的位置啊顶的是比较靠前的，而他们在几场比赛面对不同对手的时候呢，其实或者是采取这个五后卫的站位，或者是4-1-4-1，或者是4-2-3-1，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变化点就是他们的9号许逸云到底是站在后防线当中，还是站在后腰的位置上，还是站在攻击型中场的位置上。中国队的左侧传中，李梦文，中国队的前场就地逼抢，让松永早基呢拿球之后只能向回撤，在前场给对手施压，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李梦文再推直线送到了邵子钦的身后。

两支球队呢在亚洲杯的赛场上有过七次的交手，本场比赛呢也是双方第八次在亚洲杯当中碰面。在这七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取得了全胜，打进24球，并且呢是零失球。双方的最后一次碰面，先来看这个球到禁区里，第一下邵子钦没有顶上，外围的二点球控制再回做，李青铜敲到王岩门的脚下，王岩门呢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啊，因为刚才中国队这个横向转移过程当中节奏呢稍稍的有一点乱。邵子钦这个球，邵子钦如果能够正向的摆下来顶到吴成书前进的方向上的话，会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两个前锋之间的配合。在面对朝鲜队的时候，邵子钦的支点作用发挥得非常的明显，自己呢牺牲了很多的直接攻击对方球门的机会，而是选择呢为自己的队友做嫁衣。特别是陈巧珠啊，那记远射破门就是邵子钦的回敲创造了机会。吴海燕还是吴海燕自己后场直接出球。中国台北队呢在防守的过程当中，确实在深度退守的时候，自己的腹地会有很多的队员把这个位置啊给填满，但是对于外围的二点球争夺其实很重要。王琳琳再给陈巧珠，哎，这个过顶球送到了王霜的身前，王霜的视线被对方稍稍的干扰了一下，但是左侧张鑫再传，应该是张继兰在封堵张鑫传球的路线的时候被球给闷到。这个球传的还是非常的巧妙的，正好越过了防守球员的头顶，但是防守球员呢挡住了王霜的视线，使得王霜对于球路的判断出现了些许的偏差。在这场比赛之前，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啊，球员们也都表示当时呢获得了小组第一是非常的高兴的，但是从第二天开始就要开始一段新的征程，新的挑战。尽管我们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对手从国际足联的排名上来看确实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呢很多时候赛场上的情况并不由排名来决定，所以就像主教练米利西奇所说的，中国台北队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当中随着主教练的更换战术的变化已经和之前在东亚杯的比赛交手的时候呢不太一样，所以说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自身的水平的发挥之上，同时呢要强调每个人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保持高度的专注。黄克欣准备是把球敲给陈玉琴，但是给的力量呢有一点大。这几次进攻中国台北队是连续的通过自己的左侧的两个边路队员黄克欣和陈玉琴两个人呢去冲击李梦文的这一个防守点，中国队在这个时候也确实是需要小心。其实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右路防守针对对方的左路进攻一定要有非常明确的部署，非常明确的任务分工。王霜再交到邵子钦的脚下，看看张鑫如何处理，搓起来到中间头球的吊射漂亮，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9分钟的时候，中国队终于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进球的依旧是王霜。

这也是王霜在本届女足亚洲杯打进的第三个进球。在连续的两届亚洲杯赛场上，对阵中国台北，王霜都有斩获。

啊，有点像篮球当中的这个后仰跳投一样。但是呢，这也是王霜跟张鑫两个人在位置上发生了对调之后，两个人的在场上的这个作用呢发生了变化。王霜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小组赛当中是完成了七脚打门，并且呢有四次射正，最终打进两个进球。这个球呢可能是要看一下王霜在接球的时候是否有手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韩国的吴贤廷。王霜在向裁判示意啊，自己是肩部触球。最终呢，这个进球是被判无效，场上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任何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中国队也需要保持自己的头脑冷静，当然有一些情绪的表达，适度的情绪表达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回到自己的这个比赛当中，要保持头脑的冷静，稳定住自己的节奏。中国台北队的球员呢，在防守的时候上来的速度很快，而且对于球的压迫比较主动，所以在拿球的过程当中，中国队的球员在拿球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要去等，要主动的去上前去赢，并且在原地调整的不要太多。其实这一点从小组赛的第一轮对阵孟加拉国的时候呢，就应该能够感受到。最终呢，这个球是判了邵子钦的越位。赵子欣想分左侧被干扰了一下，上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依旧是0-0。这个时候呢是需要中国队能够保持住自己的耐心，能够稳定住自己的心态。李青桐前场的逼抢之后倒地，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5分钟的时间。王彦文、李青桐两个人一个交错，王彦文再往前送，张鑫到了禁区里，角度比较小了，准备扫向门前的时候被解围出来，看看李梦文。王彦文呢，其实在东亚杯的比赛当中面对中国台北队有过一次世界波的破门，但今天啊，中国台北队在弧顶处对于他的限制比较的多，特别是松永早基，当松永早基深度回撤之后呢，许玉云也会贴在他的周围。

中场球权转换之后，中国台北队依旧是走左边路找陈玉琴这个点。王霜交到邵子钦的脚下，邵子钦这个球传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王霜在拿球的时候，对方上来贴身防守的中后卫苏新云脚下有犯规的动作，中国队呢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看看是否能够通过上半场临近尾声的这次定位球打破场上的僵局。但这个位置呢比较正对球门，所以说做这种斜线式的配合，看看中国队会怎么去设计。王霜呢现在是拉到比较靠近右边的位置，汪琳琳站在球前，中国队的进攻呢也是分成了两条线，一部分球员呢是贴在对方的禁区前沿，王霜和张欣两个人左右拉开，还是横向的找到吴海燕要一个角度，吴海燕的左脚传球落点比较靠近门将，被程思玉得到。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但是在伤停补时期间由于有比赛的停滞，所以可能会酌情的再多给那么一点点时间。李行彤、张欣、王琳琳这一下打透了对方的边路防守，左侧的起球传中还是太靠近门将。由于程思玉呢今天他在自己的球门区内活动范围比较大，并且有着提前的预判，这对于中国队的两个边路的传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球的时机和传球的落点。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的比分呢是0-0，中国队呢有一个进球但是被吹掉。在整个的上半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在控球率上占据着明显的优势，但同时呢中国台北队也有一些有威胁的反击。下半场呢中国队是面对阳光来进攻，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和蓝色短裤的中国台北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的比分呢是0-0，王霜曾经有一个进球但是呢是被吹掉。从整个上半场来看，中国队在控球率上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射门的次数上，中国队呢是5次射门，1次射正，而中国台北队是1次射门。下半场比赛，9号乌日古布拉替补出场，换下了吴成书，而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20号张成雪替补出场，换下了李梦文。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

中国台北队的左路进攻，特别是他们的21号陈玉琴和左边后卫22号黄可欣两个人的配合，在攻防两端都体现出了不错的效果。下半场呢，中国队的换人也是针对对方的这个左路，在自己的右路做出调整。张成雪上来之后呢，他在防守和进攻的时候会给对方带来更多的压迫感，包括在上半场的对抗过程当中，其实中国台北队呢，他们主动上身体的意愿比较强烈，而中国队在下半场也可以让自己呢变得更加的硬一些。陈小珠，张鑫局部的3-3逼抢，好球，邵子欣，第一下领啊，有点向外侧了，横向的转移，这个球呢是奔着张成雪插上的方向，被陈玉琴解围出了边线。张成雪呢，他的跑动确实，他的冲击力是比较强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进攻的过程当中，他可能脚下呀没有那么多的持球，但是呢，他的进攻简单直接。张鑫左脚再起，禁区内凌空的大门来自于邵子谦，左脚的端射稍稍的偏了一点。上半场比赛呢，其实除了王霜的那个被吹掉的进球之外，包括张鑫的打门，包括在刚才邵子谦的这脚射门呢，其实也都是形成了有效的配合，只是在禁区内能够更好的把握机会，提高进攻的效率，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还是中国队的球权，邵子欣利用个人的支点能力把球给护下来，横向做转移交给张睿，吴海燕直接起球往禁区里边给，助理裁判举旗了，应该是在起球的一瞬间，姚伟在越位的位置上。右侧的起球，邵子谦争到了第一点，而中国台北队的防守队员呢，知道自己在争顶高空球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赢过邵子谦，但是防守的时候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干扰。张睿张成雪抢身前，自己拿球之后内切，但是中间自己没有出球的选择。姚伟刚才的上抢，王霜横向再做转移，姚伟是想向左侧交给张林燕，但是中国队的队员呢认为对方有手球，但是这个球是在禁区外，所以呢视频助理裁判是无法启动的。吴海燕的大范围转移找到了张林燕，这是一个不错的一对一机会，张林燕再往禁区里边给，线路比较靠近门将，而王霜呢之前有过那一次犯规之后呢，现在在往前插冲击的过程当中也小心谨慎了很多。

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在接下来不管对方如何去做调整，不管对方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和策略，自己首先要做到啊，真的是能够把自己创造出来的机会给把握住。张琳艳王双伸手再要，准备打反越位，但是张琳艳这个球是给远端的乌日古穆拉的。张睿调整过来之后，姚伟还是张琳艳推直线，看看姚伟在左侧能不能够挤开。中国队再次获得角球的机会，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的十分钟以内了。在角球比，中国队是6-1领先。在此前的不同的角球当中呢，也尝试了不同的落点。看看这一次王双的角球是否能够像上一次一样制造威胁，还是往球门区的前沿去罚，这一次找前点，前点姚伟的攻门高出了横梁。张琳艳自己在中路拿球向前突进，吸引防守之后再交到王双左侧的起球，这个线路只要是冲着对方的门将程思瑜去的，以程思瑜呢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状态，对他来讲难度就不会太大。陈巧珠，邵子钦身体对抗，面对吴凯晴，邵子钦还是突过来，虽然最后呢在对抗过程当中倒地，但是裁判没有鸣哨。王诗梦没有太好的出球线路，还是横向转移交给吴海燕。张睿王双正向面对对方的球门推直线，而这个时候感觉邵子钦的这个速度啊，最后这两下蹬不出去了。但是这个球呢也可以选择角度再稍稍的向外掰一点交给张琳艳，张琳艳的体能呢会更加的充沛一些，然后呢再由张琳艳选择到底是小角度直接打，还是再推回到中路来。其实上一场比赛王双跟张琳艳两个人的同时出场效果不错。陈巧珠还是出了底线，依旧是中国队的左侧角球。在张燕上场之后呢，中国队在左侧进攻明显有所加强，在左侧制造角球的机会呢也多了。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边路传中啊已经达到了43次。张琳艳倒

地，裁判呢是示意比赛继续，中国队中场把球权转换抢回来，陈小猪推直线找张林燕，王霜吴海燕再分右侧给张成雪，张成雪的起球，邵子欣头球攻门还是顶正了。这段时间球权一直是控制在中国台北队的半场，双方呢似乎在进行着半场的攻防演练，但是中国台北队的这种密集的防守啊，确实也是使得中国队呢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内比较困难，尝试挤高球力量还是大了。在比赛临近尾声，体能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球员会对于自己的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包括感知度啊也有所下降，所以呢发力的感觉跟自己体能充沛的时候正常的时候会不太一样。中国台北队的门将程思瑜再一次捂着自己的髋关节倒地，主裁判吴贤庭呢也是示意会根据这样的情况酌情的在伤停补时的基础之上再做时间的累加。现在呢距离之前王霜跟吴先这个程思瑜发生碰撞的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了。但由于门将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门将倒地之后必须要等待着处理结束才能够重新恢复比赛。所以作为门将呢很多的时候不仅仅承担着终极防线的任务。伤停补时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相信呢主裁判会酌情的在比赛的时间上做一些增加。吴海燕向前送直传，王霜禁区内再做传递，横向的扫进来，再打门球打在了横梁上，乌日古姆拉，乌日古姆拉在调整的过程当中被对方解围出来，外围中国队尝试着再做二次的进攻，刚才中国队是距离进球非常近的一次，但是被门框拒绝了，差点形成了一次绝杀，比赛的时间还有。王琳琳找张林燕，外围乌日古姆拉，张睿推直线到了禁区内，邵子欣打门，哎呀，球滑门而出，偏出了远端的立柱。最后的这两次进攻啊，至少到现在为止最近的两次进攻，中国队打的都是已经非常有威胁，已经非常接近进球了。主裁判吴贤庭呢也在不断地看着自己的计时器，
比赛随时都有可能。

0: 能停止，但是在裁判鸣哨之前一刻也不能够松懈。邵子谦，陈巧珠接外球，直接找到了吴海燕。张成雪，张瑞，陈巧珠还是推直线找王霜。王霜禁区内踩球准备传中的时候，为中国队再一次赢得了角球的机会。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99分钟。这一次的攻防挑战着每一个人的心脏。王霜角球开出来奔后点头球，没有能够顶正。这个时候主裁判呢是吹响了90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90分钟时间内双方打成了0-0。在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曾经是有三次非常接近破门，但是很遗憾还是没有能够将球打进。那这样的话稍后将会进入到加时赛当中。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再次回到珀斯举行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足亚洲杯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同中国台北队的比赛。在90分钟的比赛战罢，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比分是0-0。在最后时刻，在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最后时刻，中国队呢是连续的创造了3到4次的机会，包括有一脚打门打在了门框上，已经无限的接近了进球。但是加时赛还是到来了，当然呢，在进入到加时赛之后，中国队呢还可以再次获得一个换人的机会，看看中国队如何去部署接下来的加时赛的挑战，并且呢，从比赛进行到了最后时刻，也能够看到中国台北队呢在防守不停地进行高强度防守的过程当中，体能呢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以说。再接。

下来的时间里面，对于中国队把握机会需要提出更高的要求。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波折，出现一些意外，这都是对于球员们心理成熟度的考验。

加时赛的上半场开始了。在加时赛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中国台北队是从右来向左攻。中国台北身穿的是白色的上衣和蓝色的短裤。下半场比赛呢，中国队在中前卫的位置上，包括在锋线上做了多处人员的调整，包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用了两个换人，这也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着自我的修复。吴海燕，张成雪，胡日古木拉，张睿拿球之后再做横向的转移，还是以吴海燕这为一个出球点。吴海燕呢能够向前做传递，张睿跟姚伟两个人呢就可以做适时的插上。而在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有威胁的进攻，其实呢都有这两个中前卫的参与其中。前场的球权转换，张林燕。张睿到了对方的禁区内，卡住位置之后准备再扫向中路的时候，球有变线，被门将程思瑜得到。现在呢，对于中国台北队来说，他们肯定是在加时赛当中把所有的注意力啊都放在防守当中，尽量的通过自己的对于腹地的保护，使得中国队呢没有办法制造威胁，然后争取把比赛拖入到最后的点球大战。但是从中国队的角度上来看，还是需要通过自己在加时赛当中运动战去解决问题，要延续自己在常规时间最后伤停补时阶段那个时间的进攻势头，包括打破对方防守这样的传球的能力，在场上要体现出来。王双右脚停球，左脚摆脱，再做球到邵子钦的脚下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来得太不容易了，伤停补时阶段的第四分钟，邵子钦终于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这个进球来得太不容易了。还是王双在禁区内的做球，他在禁区内的停球摆脱，使得中国队的这次进攻可以延续。虽然自己没有射门的机会，但是脚腕一抖，助攻给了邵子钦。邵子钦在伤停补时的那个时间段里有过不错的机会，没有能够打进，自己脸上写满了遗憾，但是这个进球会让他把所有的这些遗憾都抛到一边去。而且这个打门应该说啊，是在他自己本场比赛所有的射门质量当中最高的一个。在之前呢，他的射

射门打在门框范围里的射门，其实要的角度都不是特别的大，也给了对方的门将程思瑜很好的表演机会，但这一次要的角度确实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角度，再加上近距离的打门。赵子欣打进了自己本届女足亚洲杯的第二个进球，她的上一个进球是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自己创造的点球，自己打进。比分发生了变化，这样的话看一看中国台北队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而一旦中国台北队攻上来，首先中国队要做好中国台北队凶猛反扑的心理准备，而一旦当对方攻上来之后，后防线上也必定会给中国队留下更多的空当，更多的机会。从现在来看，中国台北队的三个攻击手明显把自己的位置提的已经是提的非常靠上了，而现在三条线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的拉大。这个进球对于中国队来说是鼓舞士气的，但同时也可能让对方在九十分钟内建立起来的信念在这一瞬间形成崩塌的状态。张睿，不是古穆拉，直线推过来给的力量有一些大。张成雪中国队前场的就地反抢，张丽艳和吴海燕和张睿两个人的夹击，中国台北的球员呢再一次出现了抽筋倒地的情况，应该是首发的前锋苏玉轩。中国队要再次做人员上的调整了，金坤要替补出场，换下王霜。中国台北队的刘一桥替补出场，换下苏玉轩。金坤上来之后呢，是和邵子钦一样顶在锋线的最前面，可能主教练米利西奇呢也希望利用加时赛的这些时间，剩下的这些时间啊，演练一下王霜不在场上，球队呢进攻端到底应该如何去应对。金坤，张丽艳一对一面对吴凯晴，球打到禁区内，邵子钦向左脚直接端，

0: 金坤利用速度摆脱刘玉桥的防守，刘玉桥在身后其实是有一个手臂推搡的发力犯规的，破坏了金坤向前突进的平衡和连续性。中国台北队这边刘玉桥上来之后呢，是打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而把八号替补出场之前打左边的李毅文呢是顶到了锋线上。张睿，中国队没有急于进攻，而是把球先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张成雪再起球到后点，第一点虽然没有顶到，外围姚伟拿到球，前场做就地的逼抢。刘玉桥再一次啊，手上是连续的有动作，但是这一次裁判还是没有吹。无论是之前那次防守金坤的纵向突破，还是刚才呢在本方半场的反抢，替补上来的刘玉桥呢，明显他进入比赛的节奏会比较的慢一些，所以手上的动作也比较多。哎，看看这一次有没有越位呢？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尽管如此啊，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还是要给对方中场持球的队员更多的压力。像吴凯晴这样的球员，包括像这个苏永早基，一旦给他们向前传递的机会的话，其实中国台北队目前在场上的像陈金文这样的球员呢，还是有着个人快速前插的能力的。包括他们的九号苏逸云。陈小珠，中国台北队现在也是把所有的兵力呢压过了中线。
1: 我来吧，我来吧。
0: 小伟刚才是封住了孙勇早机向前传递的路线，迫使呢对手只能是向后去做转移。现在就是要小心啊，中国台北队这种中场或者后场直接打中国队防线的身后。陈小珠这一下放铲的很坚决，而且对于对方的传中的判断也非常的清晰，但是这一次放铲之后自己好像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加时赛的上半场补时两分钟。

杨成雪。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教练米利西奇呢，在场边也非常的着急，不停地在向场上的球员传达着自己的指令，就是要让自己的球员阵型收缩得更加的紧凑一些。后防线的四名队员在做连续传导的时候，其他的队员一定要回来做接应。中国台北队是打到了禁区内，而这一次呢，金坤是利用自己的合理身体对抗化解了对方的进攻。邵子谦突然间的一个变线，再传到中间交乌日古穆拉，张睿，看看张睿是选择稳一下还是继续进攻。姚伟自己尝试着打了一脚，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场结束了，凭借着邵子钦在第94分钟的进球，现在呢，中国队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中国台北队。而在丢球之后，中国台北队呢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反扑势头，所以在接下来剩下的比赛时间当中，中国队一方面在进攻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机会，还是需要高质量的把握，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时时刻刻小心对手的反击，做好防守，毕竟赢下比赛是第一目标。而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在90分钟的时间当中，自己创造的机会其实是不少的。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在除了在把握机会的这方面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升之外，另外呢，可能是由于在今天的这个阵容轮换呀，在中前场的这种转移包括配合，并不像上一场比赛那样流畅。上一场比赛呢，虽然说双方都是采用这种强硬的对抗，但是在强硬的对抗当中呢，是有着自己的秩序，所以说下半场的人员调整很重要。现在进入到伤停补时，进入到加时赛之后呢，最后一个人员调整也用了，那就是为接下来的比赛去做一些提前的准备了。

队长吴海燕还是把所有的队员叫到一起。这场比赛确实可能在赛前我们想到过，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每一场比赛都不好打，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会本场比赛面对的困难如此之大。当然呢是有客观也有主观的因素，但还好现在邵子钦的进球使得中国队呢暂时是处于1-0的领先。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是加时赛的下半场的较量。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白色球衣蓝色短裤的中国台北是从左来向右攻。陈小珠，金坤直线的加速能力是他擅长的，尽管这个球给的力度比较大，但金坤啊居然还是把球在底线附近给踩住了，并且为中国队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在王霜下场之后呢，现在这一侧的角球由姚伟来主罚。

那从整场比赛来看，当角球机会出现的时候呢，这个球的落点如果说落在球门区里，基本上都能够被门将程思宇所控制，特别是落在球门区里靠近中部的位置。吴海燕、张琳燕连续的变线穿裆过了黄可欣，最后是陈英慧过来做了横向的破坏。还是走张琳燕的这一侧，张琳燕现在已经是在身位上赢得了优势，左侧传到中间来，中路两名队员没有包抄到位，张成雪右侧再起，还有机会，邵子钦能够梅开二度吗？左脚的大门还是稍稍的偏了一些。这个球中国队的两侧传中呢，其实都是制造了威胁，特别是第一波的左路传中来自于张琳燕的传球，中间呢其实两个人都有包抄的可能，而且确实从单点一对一上来看，现在呢张琳燕她在这一侧的启动包括她在跑动过程当中的续航能力比首发出场的对方从左挪到右侧的二十二号黄可欣显然呢在体能上效果要更好一些。中国台北队要换下三名球员啊，七号丁奇和十一号何家轩两个人呢都是攻击手，二十四号潘叶新是后防线上的球员。潘叶新呢是应该对位换下了中后卫苏新云，但同时在前场中国台北队是增加了自己的攻击力，换下了吴凯晴和陈继文，这两名球员呢应该说体能也已经到了极限。从位置上来看呢，丁奇现在是顶在中国台北队的锋线位置上，把替补出场的陈继文他的位置呢往后去撤一下，丁奇呢是打在右边锋的位置上直接对位换下陈继文。陈乔珠这一次防守相当硬，非常坚决地主动发力身体对抗。小伟作为队长呢，吴海燕也是眼神当中透露着坚定，这个时候他必须用自己的话语用自己的喊

声来激励队友，并且呢，他在后防线上对于球队的整体形势观察得非常的清晰。刚才他也在一边向后退，一边呢在指挥着自己的队友在中场的站位。张睿非常有经验的贴身防守，金坤再敲回来，张睿可以向右侧去分了。张成雪自己回坐一下，再交到张睿的脚下。张林燕的一对一摆脱了防守，并不着急进攻。这个传球呢，似乎也在向自己的队友传达着一个信号，就是把球先稳在自己的脚下。吴海燕这个大范围的转移空当拉出来了，看看张林燕有没有一对一突破的机会。自己到了禁区里，还在往里走。张林燕左脚起球往中间给的时候，在几名队员的干扰下，虽然有变线，但是邵子钦抢身位之后被对方绊倒，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啊，确实是这一下替补出场的潘彦新并没有碰到球，在倒地放铲的时候呢，是直接踢到了邵子钦的脚上。邵子钦也是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一直是拼到了现在，但是呢，他的体能状态其实看储备还是不错的。最终裁决这是一个点球，乌日古穆拉站在点球点前。乌日古穆拉面对着中国台北队的门将程思瑜，这不仅仅是两个人技术上的博弈，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博弈。乌日古穆拉打门，这一下球被程思瑜挡了出来。乌日古穆拉的这脚射门呢，要的角度并不是非常的刁，程思瑜也判断对了方向。中国队是错失了一个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机会。黄世茂这一下的出击没有能够铲到球，李一问拿球之后自己也没有能够控制住，球出了底线。中国台北队的这次反击啊，也确实是穿透性极强，中国队的后防线一定要注意。在连续的几次换人之后，中国台北队呢在锋线上换上了体能充沛的球员，就是要这样反击的机会，包括替补出场的丁奇，包括替补出场的刘一桥和何家轩，都是要他们在反击过程当中快速推进的速度。小伟球是踢到了对方的身上，踢到了何家轩的身上，出了底线。应该是因为彭世梦啊拖延了比赛的时间，而这个时候吴海燕呢也上前和

由裁判去做一个交涉。裁判对于彭世孟出示了一张黄牌。

张睿。这脚传球呢，也是意味着球队整体的节奏啊，要稍稍的慢一些。作为一个中场的指挥官，在比赛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他的传球其实代表着一种语言的传递，他用脚在告诉自己的队友，现在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比赛。中国队的边路配合，金坤倒了禁区里了，金坤小角度把球搓起来，有变线。这一下中国队在右路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金坤把球扫向中路，球变线破网，117分钟，中国队2-0领先。金坤确实在这次进攻当中体现出自己在加时赛替补出场之后自己的体能充沛所带来的优势，甩开了防守队员，而最后的传中呢是打在了中后卫陈英慧的身上，陈英慧的乌龙球。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算上本场比赛，在近15场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啊，有14场比赛的进球都在一球以上。这样加时赛剩下的时间呢也不多了，这个进球的出现应该说可以让大家一直悬着的心又稍稍的放下去了一些。当然比赛没有结束，在场上的任何一个人精神都不可能放松。这个时候场地内也是出现了阳光，好像随着这个进球，举行球场上空的这片乌云呢也渐渐的散去。赵子欣在两个人的包夹下把球还给摘出来了，目的很清楚啊，把球往脚旗的这个区域去送，看看张丽艳是否能够靠得住。因为张丽艳呢，她的体重是比较小的，在脚球区的争夺过程当中确实是一种力量的比拼。加时赛已经来到了常规的最后一分钟，陈巧珠、吴海燕，加时赛的下半场呢要补时3分钟的时间，张睿自己带球向前做突进，贴着边后卫再交到张丽艳的脚下，张丽艳左脚的起球，禁区内没有人包抄。在阵型拉开之后啊，中国队这些下半场替补出场特别是直线冲击力强的球员其实作用可以发挥出来了。张丽艳看到对方把球给漏过来之后，直接选择了左脚打门，角度比较小，打在了边网上。对于张丽艳来说，在下一场的比赛当中，她可能会承担着更重的任务，

中国队的球员们也在相互的鼓励着，面对对方持球的时候呢，也是相互的去激励，并且呢提醒自己的队友做好防守，调整好位置。邵子谦右脚的分球给张琳艳做一个直线，张睿跟陈小竹的撞墙，张睿获得了继续向前走的空间。张琳艳这个时候比赛剩下的时间呢也已经不多了，张琳艳也并不急于进攻，看看张睿再敲回来给乌日古穆拉。三分钟的补时的时间现在呢也已经到了，裁判随时可以随时可能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好，这个时候120分钟的鏖战终于结束了。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打了一场相当艰难的比赛，在加时赛里凭借着邵子钦的进球以及金坤制造的对方的乌龙球，2-0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成功的打进了半决赛，也顺利的拿到了巴西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在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之后，实现了又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的目标。当然这场胜利来的并不容易，我们也需要让每一场比赛，这样的比赛，这样艰苦的比赛，成为球队成长和蜕变道路上的重要的因素，从中呢去吸取经验，以便在接下来面对更难的挑战。下一场比赛，中国队将会在3月17号在珀斯的另一座球场珀斯体育场迎战之前一天已经胜出的东道主澳大利亚队，去争夺进入决赛的资格，那也会是一个新的和更加艰难的挑战。再一次祝贺中国女足获得了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此外呢，在今晚在篮球的赛场上，我们的中国女篮也将为自己的世界杯梦想而继续战斗，就让我们一起祝福这些姑娘们，祝福他们绽放出自己在赛场上最美丽的色彩。好了，我们本场比赛的前方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段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地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哲凡和杨帆雨薇。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哲凡。这个赛成绩很好，14.333。

当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的这样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

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的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凡雨薇。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凡雨薇，资格赛14.90。

相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那个落地站的杨帆，以为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的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你真是盯住了杨帆雨薇。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地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

0: 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

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 14.133 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柏林奥林匹克球场，我们一起来关注德国赛场今年的最后一场重量级赛事德国杯的决赛，对阵双方拜仁慕尼黑对阵斯图加特。两支球队的队长，拜仁慕尼黑队这边是中场大将基米希，而斯图加特队这边则是锋线大将26号翁达夫。翁达夫呢，目前也已经确定入选了德国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这场比赛为拜仁慕尼黑队镇守城门的是22岁的年轻门将乌尔比希。这个赛季呢，在冬季转会窗口从科隆队来到拜仁慕尼黑之后，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出场机会。拜仁慕尼黑呢，本赛季德甲联赛拿到德甲联赛的冠军，实现德甲联赛的两连冠。而斯图加特队呢，本赛季德甲联赛第四名，他们是今年德国杯的卫冕冠军。上个赛季呢，他们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比勒菲尔德。两支球队呢都已经拿下了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资格，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压力并不会特别大，更多还是要把自己最好的水平呢展现出来。而慕尼黑队呢，过往在德国杯历史上24次进入到决赛，20次拿到德国杯的冠军，是德国杯历史上夺冠最多的队伍。但是他们上一次夺冠呢，已经是在6年之前，2020年。好，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拜仁慕尼黑队身着红色球衣从他们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斯图加特队呢则是身着白色球衣上场从左向右进攻。我们比赛解说评论由刘一浩为您带来。布拉夫第一点球拿得非常漂亮，给到边路的队友莱维林。莱维林呢也入选了纳格尔斯曼的德国国家队大名单。

客场之后，斯图加特队就获得了进攻方向右路的角球，开场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看一下这次角球的主罚怎么样，尼特尔是泰特来主罚这个角球，后面现在给到的是主裁判所佩戴的裁判员视角的摄像机，给到中路低落点，斯图加特队争到，但是这个球没有顶上力量，来自于翁达夫的头球。嚯，这次边路的防守对奥利塞这个动作比较大，这下犯规其实是有些考验主裁判亚布隆斯基的，这对于他这场比赛整个的执法尺度是一个考量。在这个位置，这样的犯规动作确实显得有些没有必要。德米罗维奇，德米罗维奇这个动作也是在试探裁判，看看今天裁判员执法尺度怎么样。如果这下直接吃黄牌的话，那接下来可能整场比赛执法尺度都会收紧。直接起长传，卡里凯恩现在是拖在最后，跟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拜仁慕尼黑队这边呢，球队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40号乌尔比希。就像斯图加特队就是连续两次非常有侵略性的防守啊，换倒拜仁慕尼黑的两名球员，

埃朗德克斯布加特队今天在中前场的这种拦截的硬度非常的高，抢给拜仁慕尼黑的一些下马威啊。继续为您介绍拜仁这边的先发阵容情况，中后卫组合四号约纳坦塔搭档二号乌帕梅卡诺，左边后卫是27号莱莫，右边后卫44号斯坦尼西奇，在后腰位置队长6号基米希搭档45号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前腰10号穆西亚拉，两个边路14号路易斯迪亚斯以及17号奥利塞，目前的中锋9号哈里凯恩。

哎，这个球没踢远，利拉特队的机会，王达夫再做一下也能有机会，这下没传，再回做，这个时候再打门的话机会就不是特别理想了。六号施利勒，施利勒、莱维林和翁达夫三名斯图加特的球员是入选了阿格尔斯曼公布的德国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两名球队的主帅库马尼和塞巴斯蒂安·赫内斯，被俗称的小赫内斯，

奥利塞这个赛季的表现非常出色，到目前为止各项赛事为拜仁慕尼黑队出战51场，22个进球，26个助攻，相较于上个赛季双20的表现呢，继续有所提升，不断的在提升自己的表现。

斯图加特队这边呢，今天是排出一个3-4-1-2的阵型，门将33号努贝尔，三中卫位置上包括7号米特尔施泰特、24号沙伯特以及3号亨德里克斯，左边翼位10号费里希，右边翼位18号莱维林，中场两名球员30号安德烈斯以及6号施蒂勒，前腰位置是14号卢卡雅克，两名前锋9号德米罗维奇搭档26号队长翁达夫。哈里凯恩这个赛季各项赛事为拜仁慕尼黑队出战了50场比赛，打进了58个进球，还有7个助攻，状态非常非常的好。这场比赛看到纳格尔斯曼、沃勒尔都出现在了看台上。左边路比较空，没有传，而是选择直接往中路分。这次传球线路好像穆西亚拉自己也没有做好准备。斯图加特队中场断球。左边路向前推进，进攻端投入的兵力并不够多，所以还是先选择回传，把球权控制稳。右路直接低平球传中，这个传中的线路还是有想法。伊纳坦塔在前点完成解围，莱维林他是有一手这个大力界外球的绝活，他先选择掷到近端施蒂勒脚下，再起球往后点兜，第二点还是有机会拿下来。今天的莱莫实际上他踢的是右边后卫，左边后卫是44号斯坦尼西奇。

左路有一定的向前推进空间，万维想直接打远射，这球看二点的争抢，到了乌尔比西的控制范围之内。

这场比赛呢是两支球队正式比赛当中的第170次交手，也是德国杯的第11次碰面。而慕尼黑队呢在双方总的交手记录当中是占据绝对优势，取得了102场胜利，38场失利，29场平局。斯图加特队呢在杯赛当中啊只击败过拜仁慕尼黑队一次，这次向前推进非常的流畅，到了禁区内纳夫再做左路小角度直接打门，这球打得挺坚决的。米特尔施泰特助攻上来，米特尔施泰特他的左脚是非常有威力的，这脚球势大力沉，但可惜呢是打在边网上，

这是斯图加特队呢第74次参加德国杯的比赛，并且是第8次闯入到决赛当中。之前他们曾经是四度捧杯，并且在上个赛季德国杯的决赛当中4-2战胜彼得菲尔德。哦，画面给到了穆里尼奥。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啊，由于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主席的大选啊是出现了一些变数，所以原本已经被弗洛伦蒂诺敲定的穆里尼奥现在还要等一段时间，要等这个弗洛伦蒂诺彻底落定啊，成为新一届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主席之后才能上任成为皇马的新任主帅。这也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些小的变数。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呢，说穆里尼奥作为主帅应该是问题不大。不知道这场比赛穆帅是不是也在考察场上的球员，他接下来如果再度执掌皇马教鞭，想要引进的球员。直接尝试打身后，拜仁慕尼黑队呢是德国杯这项赛事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那么67次参赛，25次进入到决赛当中，20次夺得冠军。最近一次夺冠呢已经是6年之前的2020年，2020年当时他们是在决赛当中4-2击败了勒沃库森。目前球队当中呢只有5名球员是那支德国杯冠军队的成员，分别是诺伊尔、基米希、格雷茨卡、格纳布里还有阿方索戴维斯。但这场比赛呢因为受伤的原因，像诺伊尔、格纳布里、阿方索戴维斯都没有出现在球队的大名单当中。这下越位的嫌疑，萨尼西奇触球之后助理裁判就举旗了，这次越位应该还是比较的明显。确实从草皮的分界线看得非常的清楚，

斯图加特队这边呢，3-4-2-1的站位没有问题，但是场上球员具体的，场上的站位，跟我们之前介绍的还是有一些区别。那门将位是33号努贝尔，三中卫呢居左的是3号亨德里克斯，居中的是24号沙伯特，居右的是14号卢卡雅克，左边一位是7号米特尔施泰特，右边一位18号莱维林，中场居中位置有30号切马安德烈斯和6号施蒂勒，在突前中锋位置9号德米罗维奇，在他身后有10号费里希和队长26号蒙达夫啊，这是。斯图加特场上球员的站位情况。

双方今天在中场拼抢的非常激烈，而且上半场开场这15到20分钟的时间，斯图加特队贯彻的是前场的高位压迫，他们也想抢一下开局啊，不然的话跟拜仁慕尼黑队陷入到阵地战当中啊，球队确实占不到任何的优势和便宜。

帕梅卡诺中场带球衔枚急走，长驱直入，分到右路给到奥利塞，这个位置是奥利塞非常舒适的区域，直接往前送，这球给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队友没有赶上。阿穆西亚拉留给他前插的空间啊略微小了一点，

这座球场呢，曾经是见证过无数辉煌时刻。

这下他们也没有想上。纳维尝试打远射，哦吼，这球打得非常漂亮，一脚精彩的贴地斩，维特尔施泰特。这脚球对于门将是很有考验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首先视线受到了一些干扰，尔比奇看到球在做扑救，而且是一脚非常精彩的贴地斩，这球不挡可能会直接飞入球门死角。下地反应很快，而且身高的优势，身高臂长的这个优势体现得也很明显。角球，内德施泰特还是往后点来吊，啊，这球高度吊得有点太高了，有点从上往下落的感觉，低点不太好去争。

柏林奥林匹克球场呢，作为德乙球队柏林赫塔队的主场啊，已经有挺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德甲联赛当中了。这赛季柏林赫塔队呢，德乙联赛是排名第七。

从上半场比赛前接近20分钟的时间来看，这场比赛苏州加特队赛前这个动员准备工作做得还是非常的到位。开场之后跟拜仁慕尼黑队拼得不错，中前场的压迫，包括反击过程当中的一些远射，都能看出来这场比赛球队对于胜利的渴望。穆纳夫这个下盘非常的扎实，而且脚底下活确实非常细。路易斯·迪亚斯，这个赛季呢，各项赛事为拜仁慕尼黑队出战50场比赛，26个进球，18个助攻。能够明显感觉出来，这个赛季利物浦在缺少了他之后，很明显在进攻端还是出现了一些下滑。当然，路易斯·迪亚斯的离开并不是利物浦队下滑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他对于球队的影响，通过这个赛季离开之后，体现的比较多。看一下这下穆夏拉的断球，再回传给奥利塞，禁区前沿有机会，没有射门，想要吊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这个球过来之后也不太好处理啊，毕竟是背对球门方向。阿弗洛维奇刚才想玩个巧的，这次苏特加特队后防线的这个失误啊，很危险。夏伯特想直接回顶给门将，但是距离很远，球顶的不理想，力量小了。纳格尔斯曼接下来的美加墨世界杯，肩上的压力一点都不小啊。德国队呢，在去到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比赛开始之前啊，还安排了2场的热身赛，分别是在6月1号跟芬兰，以及6月7号对阵东道主美国队。随后呢，在6月15号将会迎来小组赛的首场比赛。小组赛呢，他们是跟世界杯的新军库拉索、还有克特迪瓦以及厄瓜多尔分在同一小组。今天在前场呢，拜仁慕尼黑队前场的这几名进攻的明星球员啊，状态还没有完全调动出来。穆夏拉、阿里凯恩再转移到右路给到奥利塞。直接起球，这下的传中球落点不错。阿里凯恩的争领还是给对方的后防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球奥利塞传的点非常的巧啊，传球动作很隐蔽，鲁贝尔出来这下也没碰到皮球。哎呦，看到这边好像沙伯特受伤了，这对于斯特加特队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今天他主要负责跟哈里凯恩进行缠斗，通过这几个特写镜头可以看到，这场比赛的主裁判亚布隆斯基啊，整个执法尺度还是相对比较宽松。塞巴斯蒂安·赫内斯，他呢是他的父亲啊，是苏特加特拜仁慕尼黑队的名宿迪特尔·赫内斯，他的大伯呢则是前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主席乌里·赫内斯。刚才看到乌里·赫内斯

也出现在了看台上，出现在半人包厢的这个高层包厢的看台当中。塞巴斯蒂安·赫内斯呢，他的执教生涯就起步于拜仁的青年队，他曾经是带领拜仁二队在德丙联赛19-20赛季德丙联赛拿到过冠军。这个把眼镜推到额头上的，这就是他的大伯乌里·赫内斯。

卡伯特看上去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哎，这下詹姆斯还是没想上。埃布隆斯基这场比赛，这个执法尺度非常的宽松啊，鼓励球员们在场上进行对抗。也接下来看看就是双方的这个动作能不能控制住。詹姆斯的这个执法尺度什么时候开始收紧？如果以刚才这种判罚尺度来说的话，啊，云纳坦塔他的内心是非常高兴的，他的这个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强，而且通过这种身体对抗可以很好的去限制对方的翁达夫。

中场抢得非常凶。上半场比赛，斯图加特队已经多次从中场就切断了拜仁慕尼黑队中场向前场的传球。

坎帕尼在来到拜仁之后呢，已经带领球队实现联赛两连冠。这个赛季呢，在欧冠联赛的赛场当中，应该说带队打到了半决赛，跟巴黎圣日耳曼队之间的进球大战当中，还是遗憾落败。

库巴尼还没有带领拜仁慕尼黑队拿过德国杯的冠军，所以这场比赛他对于冠军的渴望应该是非常的强烈。哎，这边右路断球，用速度直接传中，机会，雷斯蒂亚斯想要先停球，这球不太好停啊，球速传过来非常快。斯图加特队边路球停得非常漂亮，把球带到禁区内，过到右脚之后直接打门了，这球没打上力量，有些可惜。守好费里希，刚才这个机会没有能够把握住，而人今天在前场的这个传球失误还是多了一些。上赛季德国杯的冠军啊，也是塞巴斯蒂安·赫内斯啊，执教生涯当中最有分量的冠军奖杯。画面当中那位老者就是他的父亲迪特尔·赫内斯。左边路，慕尼黑的控球率达到60%。斯图加特队呢已经完成6脚射门，拜仁到目前为止只有1脚射门出现。门进来禁区内，埃维林右路面对

亚斯的防守，最终球没有能够保护下来。阿里凯恩推反击，速度也没打出来。穆夏拉漂亮的转身，再给到路易斯·迪亚斯内切，连续的防守协同保护，斯图加特队这边做得不错。这个赛季呢，拜仁慕尼黑队应该说在关键的硬仗当中，比如说跟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欧冠联赛半决赛的比赛当中，还是看出来在后腰这个位置呢，帕夫洛维奇在硬仗当中啊，这个防守能力、拦截能力还是相对目前拜仁慕尼黑队阵容当中的一个弱环。看看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格雷斯卡离队的情况之下，基米希年龄越来越大，拜仁慕尼黑队会不会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有一些强力的引援出现。是的，尼西奇给路易斯·迪亚斯直接打门，这球打得非常的突然，射门角度太正了。努贝尔不知不觉，努贝尔也29岁了啊，在门将位置上，努贝尔一直被视为是诺伊尔的接班人，但诺伊尔现在又续约了，看来努贝尔未来啊很难再回到拜仁慕尼黑了。现在更年轻的乌尔比奇这些年轻的门将逐渐被拜仁慕尼黑队引进并且培养起来。

根据德国媒体的最新报道呢，因为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努贝尔将肯定会离开斯图加特，因为他的租借期已经到了。拜仁慕尼黑队呢，目前正在积极的为努贝尔寻找下家。那现在努贝尔的这个高薪啊，会成为一些转会的障碍。啊，现在可能也就几家英超联赛的俱乐部可能有能力去负担努贝尔目前的这个薪水。

不行了，过了两个人，禁区里还要再往里切，哎呦，在狭小的空间当中啊，就是要找哈里凯恩，哈里凯恩也完成了射门。迪加勒队今天防守端确实做得不错，可是沙布特又倒在地上，他身体状态还是不太理想。艾文林他的绝对速度并不快，但是踢球的节奏很好。嘿，这下博尔比西传球出现失误，沙布特感觉他的左膝盖不舒服啊。主裁判亚布罗斯基也过来查看一下他的情况。

准备要换人了。年轻的伊尔奇在做着出场准备。加维里，加里界外球直接掷到禁区内，掷得挺远。哎，要到一个角球啊，这是相当不错的成果。

把球还是往后点兜，这下瓦尔比奇单拳把球打了一下，反击的机会，右边路速度起来，穆夏拉自己带球向前推，球带的不顺，身后呢双方有身体接触，裁判也没吹犯规。哦，这是路易斯迪亚斯推反击。亚罗斯基今天就是一直贯彻自己的这个执法的尺度，比如双方呢倒都是一碗水端平，执法的尺度非常的宽松。

亚布隆斯基呢，今年36岁的德国裁判，在他的执裁之下，拜仁慕尼黑队呢，过去14场他执裁的比赛是10胜4平，保持不败。而斯图加特队在他执裁之下的战绩呢是8胜3平4负。这个赛季呢，亚布隆斯基曾经是执裁了拜仁慕尼黑队3-2战胜多特蒙德，以及主场6-2大胜弗莱堡的比赛。

莱默，哎，这个位置空档找得很好，斯坦尼西奇外围的远射打得稍微正了一些，禁区前沿还有机会再往里送，混战当中先出一脚解围，韦斯蒂亚斯。

巴黎赛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感觉状态不是调动的不是那么的积极，场上存在感并不强。巴黎赛有的比赛它就是这样，不显山不漏水，但是一拿球突然来那么一下，可能就是进球。这也是他现在很成熟的地方，就是需要自己发力带领球队向前冲的时候，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有些比赛呢，可能自己身体状态也不是特别理想，有些疲惫的时候呢，他也能够通过自己的灵光乍现为球队做出贡献。这就是一名球员走向成熟的表现。这下帕梅卡诺球停得不理想，阿里凯恩两脚射门15次触球，赢得了这个对抗成功率是88%。看哈里凯恩，布里斯蒂亚斯有太好的机会，还是选择落入阵地战，先回传一下。

先把球直接护出底线，射门球。来看一下斯坦尼西奇啊，之前这脚射门距离球门25米，球速达到156公里每小时，这球打的球速非常快，可惜就是稍微正了一些。努贝尔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斯坦尼西奇刚才这次突然的插到中间位置，插到中路，这个跑位很聪明，正好是对方防线的一个空当处。他是从左后卫的位置上插到了中间这个位置。

随着比赛的深入，上场比赛差不多25分钟之后啊，斯图加特队就不再进行前场的压迫了，更多还是回到后场来进行防守。这场比赛作弊上官的包括诺伊尔、格纳布里，包括阿方索·戴维斯，之前为大家介绍，这都是在上一次拜仁慕尼黑队2020年夺得德国杯冠军的时候，还在球队当中的球员。

这下身后的犯规，这边应该是给了有利，嚯，又是一次放铲。中场的30号切马安德烈斯，21岁的西班牙中场，这次犯规了。感觉球员主要不满的在于连续犯规，这个动作又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裁判员还是没有要出牌的意思。哦呦，这下其实是一个黄牌动作，但是裁判员应该是给了有利。最后又是一次放铲。

远距离的任意球，吉米西啊，这球怎么来处理？小弧线，这球掉得漂亮，禁区内。阿里凯恩最后没有形成射门。之前看看禁区内有没有发生犯规。比赛当中是有视频助理裁判参与执法，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施托克斯，现在应该正在查看，我们也目前没有看到慢镜头回放的情况。之前这个球掉的落点还真是非常的好，跟左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哎，这球拿不回来了。这球掉得非常漂亮，哈里凯恩凭借自己的大身体扛住对手。这球没问题，并不犯规，没让哈里凯恩有起脚的机会。3号亨德里克斯，24岁的荷兰后卫。

当量的转移，左路路易斯迪亚斯想往外线走，突不过去，球门球。嚯，这球也有一些犯规的嫌疑。虽然先把球踢走，但是鞋钉呢是踩在了穆夏拉的脚面上，这边这个执法尺度啊，会让看台上的纳格尔斯曼比较揪心。这两夺杯的决赛，双方又拼得比较凶的情况之下，别受伤了。那手下这些德国国脚，特别是拜仁这边的大将，可别受伤了。世界杯已经是近在眼前。

这个时候呢，主裁判亚布隆斯基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的双方暂时还是0-0的平局。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很享受这个时刻，更像是我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时刻吧。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顺利进入到决赛，当然也并不是自己最期待的这个完美的发挥，但今天的任务就是进入到决赛嘛，所以接下来会去好好的为决赛做好准备。对，
1: 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2: 反脚出发，内转450上，顺下，内转270顺下，外转270变反脚，270/800啊，完成不错，1440 nose， 反脚内转1620。哦，哇，漂亮！
1: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翻。
2: 对，内转的 double rodeo。
1: 82.13分。
3: OK， good to go。
1: 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
2: 还是内转450。外赛 lip slide 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啊，不错，还是 rodeo 空翻，1440 mute， 依旧反脚，1620 melon。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se，
1: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佐藤教练太可爱了，8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
0: 我要会把自己最难动作在第一趟就展现出来，如果在这里保留的话，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
1: 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苏翊鸣位居榜首。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扑面站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得太漂亮。
2: 对。
1: 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接下来就要进行的是紧张激烈的第三轮。
2: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Backside lip slide switch， 180，270，270没有问题。
1: 进入跳台部分，
2: 依旧是空翻 rodeo， 1440 mute， 烟底反脚，1620 mile， 没有问题。对，
1: 最后一个跳台了，
2: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1: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翊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

0: 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
1: 然后是四连泰哦。
0: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次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
2: 其实自己的成绩并不重要，能够代表我们中国冰雪，能够代表我们祖国站在这个赛场去表现出我们中国人的风采，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这枚金牌对我或者对我们的祖国意义来说都很大吧。对，

0: 次征战冬奥会赛场的徐梦桃，北京冬奥会女子个人赛的冠军得主，她已经获得过三枚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奖牌。关注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三周台，转体360落地，漂亮！哇哦，非常非常的精彩，
1: 保留体力喊不动了。
0: 这一跳的落地太漂亮了，107.75分，漂亮，为决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出发起跳，落地漂亮，113.33分，
1: 决赛见。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邵琦的表现，漂亮，105.93分。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表现，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360接360接360的转体，丹尼尔斯科特这轮表现的也相当不错，117.19分。由于已经锁定了晋级资格，所以丹尼尔斯科特、孔凡玉、徐梦桃包括邵琦也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首先登场的邵琦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2: 准备好，膝关节紧缩，收脚。OK， 好的，好的，落地，
0: 不错，落地，漂亮。邵琦在今天自己的最后一跳拿出了最完美的发挥，101.90分。徐梦桃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银牌得主，本届冬奥会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哇，这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这应该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跳，112.90分。徐梦桃的得分已经超越了他在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
1: 反正我今天跳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然后的这个无论是动作姿态，还是动作质量，还是高度，还是教练员为我找的速度，我都无比的相信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刚刚好，我跳得太好了。
0: 徐梦桃现在最少是一枚银牌，邵琦最少是铜牌，就看斯科特这最后一跳出发，哇，斯科特出现了落地方面的瑕疵，102.17分，徐梦桃是冠军，丹尼尔斯科特排在第二，邵琦获得了铜牌，孔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
1: 我也特别感谢所有这个团队给予我的这样爱的托举吧，真的是每一个人让我没有任何的包袱走到这儿的。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德国杯的冠亚军决赛。对阵双方，拜仁慕尼黑和斯图加特在上半场比赛激战过后，双方比分暂时还是0-0的平局。

通过上半场比赛的数据统计情况，拜仁慕尼黑队的控球率是高达69%，斯图加特队只有31%。但是斯图加特队上半场比赛是完成7脚射门3脚射正，而拜仁慕尼黑队呢上半场比赛只有3脚射门2脚射正，创造出的有威胁进攻次数其实斯图加特队这边要更多一些。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亚布隆斯基在上半场比赛他的执法尺度是非常的宽松，这样的执法尺度让双方在场上这个对抗的强度呢是逐渐升级。下半场比赛双方能否相较于上半场比赛出现的问题在中场休息过程当中有一些调整和改善，下半场比赛有更好的发挥。

好了，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队下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斯图加特队呢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开局啊，斯图加特队肯定还是会尝试去抢开局，在前场这种高位压迫，看能否创造出一些机会。半场回来之后第一次犯规啊，这边看到埃布隆斯基就想上，哎，穆夏拉确实是踩到了对方的十号费里希。

巴尔慕尼黑队呢是仅有的八支啊曾经蝉联过德国杯冠军的俱乐部之一，并且他们已经是三次达成了这个成就。而斯图加特队呢在去年决赛获胜之后，今年呢是有机会实现卫冕，从而加入到这个有机会蝉联德国杯冠军的球队行列当中。奥利塞这次推进的速度非常快，禁区内混战当中没有射门的机会，我们也享受吹罚攻方的犯规。32岁的哈里凯恩以目前非常出色的状态仍然是英格兰队箭头的核心人物。

其实这也是拜仁慕尼黑的机会。下半场比赛，如果他们能够通过防守反击、手转攻这个过程当中快速向前推进，找到几名核心球员的话，面对斯图加特相对比较空虚的后防，就有机会了。右路，艾维林漂亮的突破过了一个人，直接选择了大力传中。这球四传四射，看上去好像还想射门，有些勉强。帕布洛维奇过，帕布洛维奇过得很漂亮。嚯，这个球从脚法来看，好像还真是想射门啊，稍微高了一点，挺有想法的。其实他看的是中路的队友，想要去做一个传球的假象，实际最后脚法来看是想射门。

这个低球，我想拉向前推进，有些冒险。温达夫给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德米罗维奇只能是在回传。

叫施特莱特。节奏变化之后传中，这球没传进来。嚯！双方球迷都在燃放烟火，场面蔚为壮观。头球点一下，可惜德米罗维奇球没停下来。

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所以这场比赛双方什么时候去打后手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显然在整个阵容的深度方面，拜仁慕尼黑队要比斯图加特出色了很多，这也是拜仁在德甲联赛包括在德国国内赛场经常能够在下半场比赛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也就是米特尔施泰特大弧线兜得有点太高太远了，直接出了另外一侧的边线。哇，里奥林匹克体育场当中啊，浓烟滚滚，

或在对方的压迫之下，乌帕梅卡诺这球领得非常好，一直护住黄牌。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亚布隆斯基是给到上半场比赛多次中场出现犯规的三十号切马安德烈斯。哦，这张黄牌应该是给的十号费里希啊，这个拉人的动作确实太大了，直接将奥利塞拉倒在地。又奥利塞直接右脚传中落点，不错，头球攻门，哈里凯恩。比赛第55分钟，帮助拜仁慕尼黑队取得领先。啊，这下在右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奥利塞在右路找到了突破口，这脚传中球落点太好了，找到禁区内的哈里凯恩。哈里凯恩打进个人本赛季各项赛事的第59个进球，不可思议啊！再来看一下整个进球发生的过程，任意球直接给了右路的奥利塞，直接一个小变向之后右脚的传中球，禁区内斯图加特队的防守球员漏人了。哈里凯恩在30号安德烈斯身后被漏了个干净，这是防守当中的大问题。当然这脚弧线兜的确实太漂亮了。格巴尼的球队取得领先，

32岁的哈里肯再度帮助拜仁慕尼黑队先拔头筹。拜仁慕尼黑队呢，这个进球也是他们在今年，本赛季德国杯比赛当中打进的第15个球，他们是本赛季德国杯赛场上进球最多的球队。斯图加特队此前呢也进过13个球，这是哈里凯恩本赛季德国杯的第8个进球，继续领跑德国杯的射手榜。由于场内这个烟雾太浓，所以主裁判亚布隆斯基也是让比赛稍微暂时中断一小下，等这个烟雾稍微散去之后啊，再重新恢复比赛。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进球，奥利塞边路突然变向，这一下确实没办法，后卫跟不住，而送出的这脚右脚的传中球太漂亮了，直接绕过了对方一众防守球员，找到了在后门柱位置跟进的哈里凯恩。

由于两支球队的球迷呢之前同时啊大量燃放这个烟花烟火，所以让场地内这个烟雾非常的浓，直接影响。

抢了，比赛当中球员的能见度。这里要等这个烟火稍微散一散。奥利赛干脆直接到这个替补席坐着休息一会儿。这裁判亚布隆斯基也要去向两位门将确认一下，视线现在状态怎么样？

应该经过对两位门将的询问之后，那这比赛是不是可以恢复进行了？可能这个场内的烟啊，呛的主裁判亚布罗茨基都咳嗽了几下，可见这个烟雾有多么的浓。好，比赛重新恢复进行，在转播画面当中，你只能勉强的看清楚球的位置。

嚯，可能传的这个位置在浓烟之下，感觉好像没有人一样。快速反击，跟左路这边看不太清楚。吕斯·迪亚斯从浓烟当中突出重围，门将努贝尔做出扑救，后点的跟进的是莱默，这次的补射基本上打空门，但是没有把球打进。刚才吕斯·迪亚斯在我们的转播画面当中，浓雾当中啊，他就像伏兵一样，在那个位置埋伏着，突然杀出重围，让斯图加特的防守球员猝不及防。哦，这边看到后防线，斯图加特的十四号卢克雅克好像是有受伤的情况出现，22岁的瑞士球员。雅克呢也入选了瑞士国家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但是这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口呢，斯图加特队从瑞士超级联赛球队卢塞恩650万欧元引进的球员。再来看一下哈里凯恩刚才的进球，阿里塞这脚球传的确实非常的漂亮。哈里凯恩顶得太舒服了，这个球

场边看到斯图加特队因为卢卡雅克的受伤，应该要被动的做出本场比赛的第一个换人调整。

29号伊尔奇替补登场，换下了14号卢卡雅克。伊尔奇今年19岁的年轻球员。这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口呢，斯图加特是花费950万欧元，把他从纽伦堡俱乐部带到了斯图加特队。

场地当中这个烟雾啊，感觉不但没有消散，反而是更加的浓了。

右边大角球，好像直接开出界了。

哦，身后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裁判员并没有想哨。卡利肯也在投诉。这球确实是有一些犯规的嫌疑。奥利塞继续保留球权。

后场起长传，左边路这边比较空，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是压到了左路，禁区内内切之后到三角回传，穆西亚拉直接打远射，这球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呢，没有吃准部位。嚯，现场仍然还有球迷燃放着烟火，所以这个雾气啊，很难在短时间内消散。进球出现了失误，斯图加特队这边有机会，乌纳夫向前的传球没传过去。

给了角球，好、哦、看看好像是给了球门球啊，给了球门球啊，确实咱们看的还是非常的清楚，帕布罗维奇这球倒地放铲是铲在了莱维林的脚面上，出的底线，

里凯恩直接打身后，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奥利塞奋力在追赶，那就重新拿回来。吉米西

转身虚晃一枪，并没有继续往奥利赛那边发展。这球想要穿裆过人没过去，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20分钟，而慕尼黑队这边呢还没有主动做人员调整。从数据统计方面来看呢，白慕尼黑队控球率62%，跟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差不多。他们完成了8脚射门，斯图加特队下半场比赛还没有任何一脚射门的出现。斯图加特队上半场比赛就完成7脚射门，目前仍然是7脚。

双方有对角，这边吹罚的是苏图加特球员的犯规，这个判罚也引来现场苏图加特球迷的不满。

塞巴斯列赫内斯这场比赛只是因为球员受伤被动做了一个换人调整。在德国杯的历史上呢，一共有40支球队曾经闯入到德国杯的决赛。去年决赛当中的球队比勒菲尔德呢是最新加入这一名单的队伍。在40家俱乐部当中呢，最终是有26家最终将自己的名字载入到了德国杯的冠军奖杯史册当中。

看这次斯图加特的左路，格里希，他是右脚球员踢左路，所以更多还是要走内切的这条线了，还要倒到他的右脚，处理起来会更舒服一些。直接起球落点不错，头球攻门，哦呦，这下后上的头球来自于中场球员30号切马安德烈斯。切马安德烈斯呢，今年21岁的西班牙中场，他是出自皇马卡斯蒂亚的青训。斯图加特队呢，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只花300万欧元，把他从皇家马德里卡斯蒂亚带到了斯图加特。好，场边看到莱蒙尼菲的这边要做换人调整，换一下穆夏拉。这赛季呢，穆夏拉受到伤病的影响，影响了他的出勤率。替补登场的是小将伦纳特卡尔。伦纳特卡尔呢，在穆夏拉受伤之后，也受到古曼尼的大力提携和使用啊。他在2025年4月4号首次进入拜仁慕尼黑的一线队大名单，在2025年6月15号世俱杯比赛当中首次替补登场，在2025年9月20号首次代表拜仁先发出战，并且送出了助攻。10月份呢，迎来首次欧冠的出场，打入拜仁的代表一线队的第一个进球，在10月份呢，迎来了德甲的第一个进球。在2026年3月份首次入选德国成年队的大名单，在5月21号就正式入选德国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对于这位年仅18岁的年轻小将来说，绝对是梦幻般的一个赛季。

还不错，感觉今天这个腿，包括腿筋，一直有点不太舒服。哦，看到这边，斯皮加特队继续做换人调整。十一号哈努斯替补登场。哈努斯呢，这个赛季他是从莱斯特城队租借加盟来到斯图加特。在莱斯特城降级之后啊，哈努斯呢就来到球队当中。根据租借条款呢，应该斯图加特这边有1500万欧元的买断条款。根据德国媒体报道，斯图加特队应该会激活这个买断条款。哈努斯上场换下10号费里希。

漂亮的转身摆脱。乌卡梅卡诺今天的状态啊，相当神勇。倒三角给到莱莫，再分哈里凯恩，调整之后直接外围打远射，打在球门的横梁上。这下有越位的嫌疑，禁区内仍然在拜仁慕尼黑的脚下控制。哈里凯恩转身再打，球进了，球进了。三边第一时间认定进球有效。拜仁慕尼黑队凭借哈里凯恩的梅开二度，在比赛第80分钟打入一球，这个进球如果有效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锁定胜局啊。那之前回接的拜仁慕尼黑的球员有没有越位的嫌疑？一会儿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可能是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唯一需要去查看的点。这波攻势呢，来自于哈里凯恩的一脚外围精彩的远射，打在横梁上弹出来。接下来还是拜仁慕尼黑队的控制。再来看，莱莫给到哈里凯恩，打远射。哦，这下还真不越位啊，真不越位。苏托加特队有防守球员拖在最后，所以最后哈里凯恩的这个进球应该是有效的。转身之后打了一脚贴地斩。嚯，这个弧线兜得太漂亮了，这球没进挺可惜的。但随后接到迪亚斯的传球之后，哈里凯恩禁区内停球转身衔接射门，一气呵成打出一脚贴地斩。这个进球基本上能够帮助拜仁慕尼黑队锁定胜局了。哈里凯恩在来到拜仁之后也没有帮助球队拿到过德国杯的冠军奖杯，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他这场比赛是他非常想赢的一场比赛。杜马尼和哈里凯恩两个人都没有拿过德国杯的冠军奖杯。

场边看到斯图加特这边斯班斯连赫内斯要连续进行两个换人调整，八号蒂亚戈托马斯和二十八号纳尔泰准备登场，换下三十号切马安德烈斯。以及九号德米罗维奇。现在是斯马丹·火马义，看看

乌拿夫呢，今天开场阶段表现还不错，但是在残联的这种执法尺度之下呀，对方的后卫一给他上身体，就把他的这个缺点暴露的比较明显。他脚底下好，脚底下灵活，但是一给他上身体，让他在前面拿低一点的时候不太好拿，或者对他的限制比较狠的时候，就容易在场上出现隐身。

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赛季的最后一场。但是对于很多即将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球员来说呢，这场比赛可能多少还想稍微收着点来踢。

这场比赛如果拜仁慕尼黑队取胜夺冠的话，将是他们队史第21次捧起德国杯的冠军奖杯，上一次还是2020年，在6年之前。

边路莱维林起速，哎，这球还是没传进来，并且封堵出了边线，而且是哈利凯恩出现在了关键的防守位置上。如此凯恩，拜仁球迷怎能不爱啊，太强大了，越是到关键比赛当中他越能够为球队进球。而他的母队托特纳姆热刺还要在英超联赛最后一轮来参与激烈的英超保级大战。卡尔球分出来，这边给有力，边路上来，阿里凯恩后上跟进，向奥利赛

李杰又是在角可以轻松的控一控球。下半场比赛因为现场内啊这个烟雾太浓烈，所以导致比赛稍微中断了一小会儿，所以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时间可能相对还不会太短，应该在5分钟以上。哈里凯恩转身，从高丽赛左脚直接大门，哎呦，这球打在队友卡尔的身上有一个折线，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哈里凯恩自己也是感觉挺遗憾的。

这卡尔要不挡的话应该质量很高。场边看到格雷茨卡准备要替补登场，这也将是格雷茨卡代表拜仁慕尼黑俱乐部的最后一场比赛。目前呢，格雷茨卡在赛季结束之后变成自由球员，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呢，AC米兰希望免签签下格雷茨卡。

格雷茨卡上场是换下了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大范围的转移，奥利萨这边非常的空，下半场比赛将会有七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雷萨的传中球，这球有手球吗？点球，斯图加特的后卫出现了手球，哈哈。那么你可以对这边有机会来主罚点球，继续扩大领先优势。雷萨这球传的质量也相当高，看看，哎呦，施迪勒手球了，这下想躲都躲不开，他整个身体已经飞起来，这球想躲都躲不开了，确实是个手球犯规。这个手如果不挡的话，这球就过去了。但是他其实也是想躲，但是没躲开。起跳之后，这个位置正好在他手臂那个位置。阿里凯恩要来操刀主罚，争取实现帽子戏法。这个赛季，哈里凯恩在各项赛事当中的总进球数已经来到60球。这个球打进的话，将会是他的第61球。打门球进，哈里凯恩，本赛季各项赛事的第61球，德国杯赛场本赛季单赛季进10个球。他追平了盖德穆勒在70到71赛季德国杯打进10球的记录。之前盖德穆勒呢，曾经在76到77赛季打进过11个单赛季德国杯的进球。这个进球过后呢，哈里凯恩也走到拜仁球迷之前啊，跟他们一同欢庆。这个进球彻底锁定胜利。罗贝尔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哈里凯恩打出一脚贴地斩，眼神是瞄自己的左下方，罗贝尔的右侧，罗贝尔没有吃眼神的谎，但这球还确实主罚的漂亮，基本紧贴地面，球速又快，力量又大，拜仁高层可以欢庆胜利了。

来来看本场比赛帽子戏法，单赛季德国杯打进十个球，太恐怖的进球效率了。转边看到拜仁这边呢，要继续做换人调整，连换三个人。伊藤洋辉、格雷罗

邓阳辉上场，换下了斯坦尼西奇。格罗罗上场呢是换下了奥利塞，比舍夫也准备替补登场，比舍夫上场要换下的是莱莫。比舍夫呢没有进入到纳格尔斯曼的德国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也让很多球迷感觉比较遗憾。比舍夫毕竟还年轻，未来还有大把的机会。

今天乌帕梅卡诺这个状态是真不错啊，非常兴奋。哦呦，克里希这球往自己门前带，最终是要到一个球门球。伤停补时的7分钟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斯图加特的球员显得还是非常的沮丧，但目前这个赛季他们整体阵容的配置以及实力来说，确实跟拜仁慕尼黑队差距很大。哦，这个时候主裁判亚布隆斯基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德国足坛今年的最后一项重大赛事德国杯的决赛当中，拜仁慕尼黑队凭借哈里凯恩的帽子戏法3-0击败斯图加特，拿下德国杯的冠军，实现本赛季联赛和杯赛的双冠王壮举。这也是孔帕尼上任之后，哈里凯恩到来之后，带领拜仁慕尼黑队拿下的第一座德国杯，他们自2020年之后，时隔6年再次捧得德国杯的冠军。好了，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宁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0: 这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哲林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1: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0: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1: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0: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1: 是，
0: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1: 而且就是张镇麟能控制这个斯贝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斯贝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0: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在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啊、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剩三秒了，
1: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0: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球被周琦给封盖了。

0: 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1: 对，赵睿现在上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儿。

0: 这边又有机会，常老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我们在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跟在北京是一个外人，也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谢利永伟。谢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对，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看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这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这种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勒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大家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了。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勒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勒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0: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华特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凌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比较有信心的。
1: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出手率都是不错的。
0: 电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薇又给的稍微补重了，刘东自己赵薇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林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刘征上来其实作用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林队这边的外线。
1: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在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5次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0: 对，好球啊。翟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1: 北京换篮板，
0: 踩线了。

0: 小川再来，啊，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就打的层次比较多，
1: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0: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1: 是
0: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1: 嗯，我们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0: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振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夫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0: 对，嗯，过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再来
1: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0: 嗯，
1: 他企图绕墙，
0: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夫顿，
1: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0: 嗯，
1: 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继续说话。

凯特塞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应，看本队反击的机会，还有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麦西也换下了。

对，现在斯皮尔曼和这个这个三手能对上，好的。

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詹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选货。剩十秒了，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的。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控卫投篮。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上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但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克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还很好打的。
0: 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洛克顿直接就踏到篮下。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组织得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就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

0: 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上李天荣抢断了，
1: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怕里边放一个这个，怕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0: 对，
1: 但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0: 他攻击性很强，
1: 15分了。
0: 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1: 但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三博就得防这个
0: 洛夫顿。
1: 洛夫顿，
0: 对，
1: 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1: 是。
0: 320不沉球的三分，投得很干脆。

0: 我们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高瑞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320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他的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12分啊。

0: 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有的人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这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这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1: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脚外。两边都是双脚外。

0: 这边马上推反击，
1: 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2: 对，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个就太不应该了。
1: 嗯，又要打反击，
2: 这都太容易了。
1: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2: 对，
1: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2: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
1: 嗯，
2: 换上大外援。

0: 但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1: 对，
0: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1: 他们俩防斯皮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

0: 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贝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1: 对，
0: 古德温、诺夫顿、李文全、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1: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诺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加油窗了。

正好篮板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韩若琳这个球出去是非常好，不愧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太轻松了。
1: 嗯，
0: 以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一种在弱势，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他就。

0: 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哈德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1: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因为在这个位置
0: 防的真不错，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像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1: 是
0: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1: 对，
0: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1: 是
0: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1: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凡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0: 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李洪全、张振林、刘征，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1: 对，
0: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1: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就给抑制住了。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他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但若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福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利雄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布奇这也不错，
1: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0: 那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嚯，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诺夫顿了。北京防御区域，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面，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征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顿去单打。

0: 安塞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啊，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未来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
2: 嗯、
0: 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0: 啊，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
1: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0: 麦基周琦
1: 啊，麦基和周琦守内线，对，让这个杰曼的外线，就等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0: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1: 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定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0: 福格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三进零啊！我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1: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往一侧，蒙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那最后两罚不中啊。来看第四节比赛啊，
1: 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一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像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那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瑞麟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瑞麟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这边换人留着了。

0: 又打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0: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2: 来了。

0: 对，机会都不错，我投进了。好球，
1: 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佐夫顿强打，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些那投进，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利永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利永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

0: 这边怀特塞戴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这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一俊快速推反击，
1: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0: 对
1: 啊，
0: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一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的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穆奇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诺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1: 对，
0: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而且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1: 上活格，这样的话

阿杜塞德就得下去。那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尤其这没扣进呢。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镇麟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可以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裁判给了走步。

0: 哎，球旗提前出来了，范志林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林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看
1: 中轴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头一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永泉手递手给。

0: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冬天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啊，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二发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1: 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0: 对，
1: 还有机会。
0: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1: 对，
0: 还是五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五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季两项女子组10公里追逐赛。那第一个出发的将是挪威的选手基尔凯德。基尔凯德也是致敬他的同胞前辈罗斯兰。那在短距离冲刺赛当中呢，重新找回了自己，而他身后两位出发的，现在比赛已经开始，分别是这次表现出众的让莫诺，第三位出发，以及第二位出发的法国选手米歇尔龙，第四位则是保加利亚的选手托德洛瓦，第五位意大利本土选手维托茨，第六位是本赛季在冲刺方面、在追逐方面积分比较高的芬兰选手明基宁，之后是德国的普雷厄斯，以及波兰选手祖克。

0: So we meet the M and then number seven and remember the winning number from Monty from Tioma. So we win this out. Yeah.
1: 十公里的比赛距离呢，对于姑娘们来说分成五圈，每圈是两公里。追逐赛是所有这个单项当中我们转播到目前为止地势的起伏频次最高的，所以对体能的要求也非常高，距离不长，那速度爆发、肌肉耐力以及心肺功能，这是三点对于选手们来说要求会非常非常高的。现在已经出发的选手呢，前三分之一都已经出发了。在这个项目当中，就单项当中，我们能看到更多的选手追逐竞争极为激烈的画面，这应该会比前面的长距离20公里或者是15公里，短距离呢10公里或者7.5公里呢，这个场面会更为激烈一些，因为很多选手会同框，能感受到那种竞争的局面。意大利的选手维亚拉是排在第44位出现，中国的选手孟凡奇将在第48位出场。由于有4次射击的环节，一旦射失一发就要到罚跑场地去罚一圈，这对于选手特别是竞争激烈的选手来说，挑战力下降不言而喻的事情。所以呢，选手们确实要在最短时间里控制住自己的心率，平稳的发挥，这非常非常的不易。中国选手楚元萌是第31位出发，孟凡奇已经出发了，他在前往第一个计时点的路上。吉尔凯德和米歇尔龙只差1秒多的时间通过1.6公里，400米之后他们将进行第一次射击环节。而对于追逐赛来说，它的射击顺序略有不同。这次呢，大家能够注意到，就是在冰上也好，比如我们转播的速度滑冰的比赛，也包括雪上的项目，像冬季两项，都能看到无人机在进行随机的拍摄，给大家一种主观视角，也或者说我们通常跟年轻的观众交流呢，叫做玩家视角，代入感很强的那种状态比较像。今天呢，在比赛开始的时候，风力测试是9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而且是刮的是北风。今天呢，赛场的雪面是硬雪，这对于选手们的发挥都会有影响。在今天早些时候的越野滑雪当中，选手们摔倒的频次也非常高。来看看基尔凯德和米歇尔龙，这就属于同场竞技，让莫诺也来了。米歇尔龙第一发就射失了，他要罚一圈，吉尔凯德很稳，让莫诺还没有射击，吉尔凯德5发全中，顺利的积累起来优势。而米歇尔龙2发射失，让莫诺不错，也是5发全中。追逐赛呢，4次射击环节，前2次是握射，后2次是站立式射击，不存在有体态交叉的情况。比如说像前面的比赛，就是一次握射一次立射，一次握射一次立射。那这样的话呢，对于选手们来说还有一个习惯状态。这边意大利选手维托茨5发全中，托德洛瓦也5发全中，明基林如何？

也是五八全中。所以其实这些女选手现在我们能看到前三已经有所改变，让莫诺只比基尔凯德是慢不到十秒，理论上以让莫诺的越野滑雪能力，他有机会在后面反超。而这个时候呢，米歇尔龙也滑出来了，他是目前暂居第六。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时候呢，等一边是等一等看中国选手的表现，射击方面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女子的选手们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状态的表现。首先，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明基宁？明基宁呢是芬兰的选手，她是现在世界杯打过前面比赛分站之后，因为现在呢世界杯的赛季其实七站也只进行了五站而已，还不能最后定论。但是明基宁呢异军突起，她是目前积分暂居第一。这个赛季呢，她在这个状态下，卧射的命中率高达92%，站立式射击的命中率高达89%，所以就是确实是实力发挥非常的稳健。但是呢，从越野滑雪的能力来看，需要观望观望，因为越野滑雪这一次法国选手们体现出的实力确实是非常强。现在让莫诺呢紧追吉尔凯德，我们能看到的前十二位的选手，现在让莫诺通过3.6公里计时点的时候，已经把差距缩小到了6.9秒，七秒不到，前面他是十秒，9.5左右。所以让莫诺的越野能力，越野滑雪能力是不用小觑，不用低估的。那关键就是射击是什么样的水平。吉尔凯德和让莫诺呢再次滑到射击毯，基本还是同样的时段。这个时候调整呼吸，同时准备枪械，尽可能节约时间，才是选手们作为时间管理大师的王道。来，吉尔凯德果然厉害，前两发全中，而让莫诺还没有射击。哦，吉尔凯德射失了一发。现在让莫诺三发全中，四发全中，维托茨也来了。哦，这边让莫诺也出现了射击不利的情况，两人都射失一发，所以都要罚圈。那么维托茨的机会来了，尤其是在东道主选手这个角色上，意大利姑娘呢这个时候的阶段逆袭会不会对未来的结果有所改变？维特斯世界杯的排名第八位。这边吉尔凯德和让莫诺已经滑过来，所以大差不差，竞争更激烈。维托茨领先的时间比较吉尔凯德是4秒，比较让莫诺是7秒。那以越野滑雪能力来说，这就不叫差距。而选手们呢，已经是排前面的选手已经是两次射击结束了。这次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孟凡奇和传萌都有着不错的发挥，我们也希望他们在今天追逐赛当中能够有很好的成绩。现在前十位选手基本已经都出来了，汉娜·欧贝尔格来自瑞典的选手，他的

爱人彭斯洛马刚刚在男子追逐赛当中取得了冠军。好，我们刚才看到了楚元萌的名字，但一闪而过，他应该是刚刚到了射击毯，祝他成功。继续来看看在雪原之中，维托茨的领先优势并不大，三人同框。其实在男子比赛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同框对于选手们射击心理的那种微弱的影响。而这边米歇尔龙也冲了回来，冬季两项呢还是越野滑雪能力是主战最主要的基础，而在具备同样越野滑雪能力的情况下，差得不远的情况下，射击的把握高低能够区分名次。如果你说你越野滑雪能力本身就差得很多，对你的这个身体的疲劳度血乳酸上涨得很快，你的抵抗能力又没有那么强，那其实还不足以说考验射击的能力比拼。维托茨在刚才第二次卧射，也就是卧射结束的这一发是表现非常不错。吉尔凯德已经追上维托茨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反超了。让莫诺也很快，现在到了那个上坡，这个上坡呀是很容易让滑雪越野滑雪能力强的选手找到感觉的。但是呢，就是让莫诺啊有一个问题，他一直在追，一直在追，不确认会不会对他的这种比赛心态有些影响。不过前面他表现真的很不错。让莫诺在女子的长距离里呢也是上了领奖台的状态，那现在后面追得越来越凶。米歇尔龙也不差很多了，喏，他已经来了。目前这个项目呢我们能看到，因为今天呢明基宁目前还没有很强势的表现出现啊，这是明基宁。那法国、瑞典、另外挪威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代表队。杜道楚呢看一看，因为今天在男子组的时候呢贾克梅尔还是没有能发挥出他在世界杯系列赛当中的水准啊，不知道维托茨如何。让莫诺这个马上就要完成超越了，又一个上坡。上坡其实还真是对于耐力强的选手来说是个强项，非常有助于甩脱后面选手。现在呢维托茨啊，就让莫诺和维托茨之间已经差着就是2.3秒，这个很快就会变化的。米歇尔龙也划过了这个小坡，然后他们跟前面吉尔凯德的距离也没差7秒以外，这还是后面胜负难料，悬念很大。等一等，这个时候观众们也是会很享受这种等待的过程，因为确实很难确定。你看像吉尔凯德这种选手本来是有优势，但是呢突然先射失，就在你觉得他可能会因此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让莫诺也射失了，反而是维托茨五发全中，给自己赢得了空间和机会。当然现在维托茨仍然排第二，三个人几乎并驾齐驱。站立式射击，吉尔凯德第一发中，他还是最先击发，两发中，三发中，维托茨也开始了射击。吉尔凯德表现不错，吉尔凯德五发全中，又为自己赢得了空间。维托茨如何？也五发全中，但让莫诺出现了失误，脱靶了。让莫诺呢，五中四，他要罚一圈，这样的话呢，他会失去竞争力，因为现在维托茨和吉尔凯德中间差6秒多。哦，这边米。

谢尔龙也是出现了射失，明基宁现在是五发全中，普雷厄斯五发全中，托多洛瓦也暂时失去了这个集团的竞争力，格局又变了。但明基宁啊差的比较多，明基宁现在第三顺位，他现在和让莫诺，其实让莫诺又把他超越了，让莫诺还是第三，只是米歇尔龙的竞争力往下掉了点。明基宁现在第四，普雷厄斯第五，米歇尔龙第六。捷克选手果波尔尼科娃现在打出了一个五发全中，保加利亚的两位选手托多洛娃和克里斯托娃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七和第八位，哈纳奥贝尔格现在到了第九位。现在吉尔凯德到了他最后的一次射击的时段，看一看这次如何，他有一定的时间优势。到本届冬奥会结束才会满23岁的吉尔凯德，哦，吉尔凯德现在射失了一枪，他射失了两枪，维托斯三枪全中。哦，这边维托斯五发全中，他的机会来了，因为吉尔凯德要罚两圈，让莫诺还没有开始他第四次的射击，维托斯现在机会大增。意大利人在本届冬奥会上冬季两项这块场地，安托尔斯安特塞尔瓦冬季两项竞技场第一块金牌的机会现在寄托在维托茨的手里。刚才我们还在说这吉尔凯德年轻有活力有未来极大的上升空间的时候，维托茨却在第四次射击这个环节上为自己赢得了机会。明基宁现在是追到了第二位，但是说话间吉尔凯德就要超，他只跟明基宁差4.6秒，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剩下的距离不多了，让莫诺也出来了，但让莫诺呢现在差着52.2秒，他现在跟吉尔凯德还差着有将近6秒钟。维托茨在这个赛季当中他的射击命中率极高，握射可以达到90%，立射是91%。因为在国际雪联冬季两项的这个比拼当中有勋章收集环节，这有点像我们在这个电竞的比赛当中，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平常的日常休闲生活当中说是打卡集徽章这样的状态。那维托茨意大利的选手在射击方面确实解锁的勋章会更多一些。现在镜头对准明基宁，维托茨通过8.5公里的时候的计时是25分54.9秒，明基宁这边会多了将近有不到50秒，看一看，来多用了45.6秒，吉尔凯德是多用了49

九秒，将近一分钟的这种差距不是很容易赶上，但是也不排除后面有更惊艳的表现，因为只剩下越野滑雪，大家可以毫无保留的去冲一把。又是一个上坡，不过注意看又下去了，现在还差着有40多秒钟，维托茨梦寐以求的奥运金牌就在眼前。维托茨已经绽放笑容了，这在本次的女子项目当中并不少见。还记得当时朱莉亚·西蒙在通过终点线那个潇洒的十指抵唇，当然这蕴含了可能更多的赛场外的意义，但对于维托茨来说，在主场的观众面前去第一个冲线，我们无数次的说他现在已经在跟终点的观众席致意了，还能够鞠躬致意，享受欢呼。他近乎是用舞姿一般的形态通过终点线，30分11秒8。意大利选手维托茨，他在世界杯的分站积分现在仅仅排到第8位，但是却在自己的主场以爆发式的表现，近乎完美的射击表现，拿到了最终的冠军，追逐赛的冠军。维托茨在世界杯当中的积分是191分，第二个到达的是基尔凯德，他用时呢比维托茨要多出28.8秒，明基宁第3位，这是前3名都已经完成比赛，让莫诺是第4位。在拥有同级别的越野滑雪能力的基础上，那确实射击射失一发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绝不是毫厘之间的影响。维托茨非常兴奋。现在呢，意大利女将维托茨是一金一银在手。维托茨呢，在混合接力的时候，他总结这比赛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射击，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说，我一定要在同棒次的时候把射击的压力给到基尔凯德和普雷厄斯。那这一次他如前所示，又一次的上演了这样的射击的好戏。中国的选手普雷蒙第31位，孟凡琪应该是第39位。女子10公里追逐赛冬季2项的比赛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十八世纪，伦敦街头的工人们在议论一个能打架的茶叶店伙计。《泰晤士报》上还刊登过他与师傅1787年至1790年期间一系列斗拳。拳击运动的基因里离不开草根泥泞，画家也帮助我们记录了拳击从约架斗狠到都市决斗场的有趣进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于洋教授、王雪丽教授，王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于洋老师，我们先来看这张画作。
2: 这幅作品呢，是由贝洛斯完成的，叫做《邓普西与菲尔波》。在当时影像和摄影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那个年代，来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如此近距离的描绘一个比赛，拳击比赛的瞬间。

0: 应该说也是在这个时代吧，算是留下了一个视觉的图谱。
1: 它带给我们的感受非常的强烈，更像是一张新闻摄影图片。
0: 是的，因为以往特别在古典主义时期呢，都是表现静谧的、优美的啊那样的瞬间，那么表现如此动感的啊，甚至于带有残酷的、激烈的这个瞬间，应该说带有它的我们叫一种现代性图式。由贝洛斯完成的这样的一件全场画面，在20世纪初期的艺术作品之中并不是很多见啊。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画派，叫做垃圾箱画派，有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也是因为他们所在的那个场域啊。因为在现代艺术史上，垃圾箱画派特指那个美国在20世纪初期以纽约地域为中心，带有反叛性、反思性的这样的一批来自于底层的艺术家群体。那么正因为他们多数是生活在底层的贫民窟啊，来自于拳击场、码头这些地方，所以他们把身边的这种底层的生活啊来加以描述啊，那么应该说用他们的这种粗粝的表现性的笔触，应该说一反原来的古典主义的那种优雅和静谧。在他们的笔下呢，更愿意把产业工人、普通的人的生活、平民的生活，甚至于那种能够透过画面能够闻到汗臭味啊，能够闻到普通的市井气的那种生活，是作为垃圾箱画派的一个主张。那么正像邓普西与菲尔波这幅画所展示的，就是这幅画相当于是垃圾箱画派的一个宣言一样啊。那么这个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古典主义的处理方式已经有了完全的不同。首先它要打破画面的平衡和静谧感。我们从结构来看啊，画面之中的主体的这两个人物形象，拳击手的形象，一边是将对手打翻在地的这个邓普西，一边是倒翻在地即将跌下场外的菲尔波。尤其这个菲尔波的形象，他的右臂左腿啊就形成了一个大对角线啊，那么这个对角线就把整个擂台切割为两个斜边斜角。那么尤其是画面呢，又采用了一个观众的视角，仿佛是我们就置身在
1: 拳台之下，
0: 拳台之下，而且很靠前的 VIP 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仰视视角，仿佛是观众能够看到当时的那种飞溅的血迹啊，那种打拳的声音啊，都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啊。特别是这种血迹的这种血红色、暖色和这种冷蓝色的那种阴影，又形成了色彩的对比。应该说，垃圾箱画派近距离的表现暴力，并不是对于暴力的美化，而恰恰是对于工业化暴力和这种阶级矛盾的一种解剖和反思。
1: 所以老师这张画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躁动的20世纪初的纽约城市，甚至是地下拳场那种喧闹的环境当中。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么强烈的一种艺术的风格，和当时这项运动的背景有关系吗？
2: 因为在20世纪的美国纽约，拳击运动呢在发展是也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它还是一个半地下状态，所以刚才于老师也讲到，那是地下拳场，它是一个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野蛮的运动。贝洛斯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呢，拳击运动也正好处于一个从野蛮到越来越职业化、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是城市化的进程、工业化的进程迅速的加快，大量的人进入到城市工作，那产业工人上是需要一种情绪的宣泄的，那么拳击场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情绪宣泄的一个场景，一个叫做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刚才这幅画作当中我们能看到广告牌，那就说明什么呢？那时候无论是投资人还有这些这个媒体也都关注到了在拳击比赛当中蕴含了很多的商业机会，因为大量的人希望获得这种观赏的一种体会，那比赛就有了更多的观众，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人、媒体、企业家就开始在拳击比赛当中进行大量的投入。比如说啊，无论是日报的头条，无论是比赛现场的奖金的设置，包括媒体的宣传，所有的这些其实都已经开始推动着这个拳击运动向着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而且正因为这样的一些资金的涌入、观众的关注，拳击

0: 运动也不得不更加的规范化，它的比赛也要越来越规范的组织和管理，否则的话，那投资人和观众也不答应啊。所以反向的来说，也推动了加速了这样运动的一个规范和职业化的发展。在这幅画作当中，这位获胜的就是我们说这邓普西这样的人物，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明星啊，就是明星，通过媒体的包装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那这样的话，拳击手也变得愈发的职业化了。应该说在这幅画作当中，如果配合当时工业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时代背景，可以看出来是这种拳击的职业化实际上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情绪和体育的这种逻辑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也是拳击从半野蛮半地下的一个运动变成正规的一个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这个画作还是抓住了拳击运动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的。
1: 正像雪莉老师讲到的，邓普西在那个时代，工业化时代，尤其是在媒体初步发达的那个时代，他是绝对的明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仅是明星，似乎都有了某种神性。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艺术语言的角度来看，画家是如何把这种超级明星异于普通人的这种高大的形象感表现在画布当中呢？
2: 正像雪莉老师所讲啊，其实艺术作品是最适合也是最擅长做这样的一种造星的这种形象的描绘。那么贝洛斯的这幅画啊，虽然是一个看似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啊一个构图，包括用新闻写实的这种构图方式来展现，但实际上它一定是经过了改编，经过了升华，经过了再造重塑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它表现的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场景，但是它却让人所有的人相信啊，并且所有的人乐于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出现了一个全民的英雄。这个英雄是通过提炼展现的一种视觉神话啊。其实美术史上有一个词叫纪念碑性啊，其实也有一个神坛，所以其实上用表现一个神坛上面的一个人的形象，是所有在工业时代底层的劳动者乐于看到的。他们希望有一个自己所信仰的啊，大家都希望他赢啊，这样的一个人的形象。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精神的宣泄。而贝洛斯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看起来画的是运动员拳手，但实际上他不再是在画人，而是在造神。通过造神，他把邓普西这个形象你看这个非常夸张的啊，这个形象身体上扬，拳势凌空，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话的构图啊，表现一个神性的构图。而且这幅画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现场写生啊，甚至于在当时那种摄影术还没有特别发达的时期，它也一定不是画照片的，它是来自于在媒体传播之中定格照片和公众意象的一个拼贴，再加上艺术家自身的这种喜好和偏向，所以就形成一个视觉神话的再造。贝洛斯画中的邓普西的形象其实也是20世纪初期最早的体育商业化、体育媒体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由视觉媒体构建出来的体育超级明星的形象。
1: 随着新闻、电报、摄影术甚至电影术的蓬勃的发展，那第一批的媒体明星、公众明星，像邓普西这样的，不但被美国人知道，甚至被整个世界每一个角度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位明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早期的体育明星是如何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呢？
0: 早期的拳击明星呢，基本上是通过两个方式来去保持和媒体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同时呢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公开自己的训练和做赛事的宣传，所以往往会邀请媒体呢来去拍来去看自己的公开训练的这个场景啊，来去做一些报道，同时呢也为即将举行的赛事呢做预热、做宣传。另外一个方式呢，就很多的拳击明星，当然当他有了一定的名气之后，他也会接受今天我们叫代言赞助，但在那个传统时代，它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些商业机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代言和赞助，保持在媒体上相当的曝光率，用这样的方式呢，通过媒体和公众保持一种连接。应该说，邓普西为今天的体育明星通过媒体来形成自身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标签，也是打下了一个基础。

0: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邓普西在那个时代也是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所以每当有比赛的时候，相信包括像贝洛斯这样的画家，可能真的都是坐在拳台之下去观看这个比赛。
1: 对于邓普西这样的形象，其实贝洛斯确实是一个，既是一个粉丝，也是一个造神者。贝洛斯画过大量的拳台的速写。那么这些作品虽然是黑白的，虽然是铅笔、炭笔的，没有色彩的，但是你仍然能够感觉到现场那种浓烈的竞争的、刺激的、充满荷尔蒙的那种抗争的那样的一种氛围。通过这个画面，我们能看到贝洛斯，他经过长期的观察，深入到拳手的身边的观察，我相信他可能跟拳手有的甚至是朋友，所以这样的一种感觉、感情，把艺术家跟表现对象的距离无限的拉近的时候，他会有非常强的一种代入感，他也会把自己的情绪，把民众的情绪都会划入到画中。其实艺术作品总是在每个时代扮演着先锋的角色，被历史书写的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也正是垃圾箱画派对于艺术史最伟大的颠覆。
0: 平民英雄其实可以有很多，但是为什么在普通人的选择和艺术家的笔下，最后都会聚焦在拳击手的身上，您怎么理解？
2: 我觉得门多萨的故事其实也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启发，因为他本身呢，最早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伦敦茶叶店的杂役，最后也成为了拳击史上非常有代表性、也有特色的一个人物。我们在这张肖像画当中看到的这位门多萨，很像一位绅士。1780年的时候，当时的门多萨16岁，在伦敦的一家茶叶店当一个杂役。但是由于这个送货的搬运工向店主呢，勒索巨额的搬运费，他呢替店主出头，替自己的老板出头，就和这位搬运工在泥地当中鏖战了45分钟。这一战成名，在街坊当中，他就打出了自己的名气，很多人崇拜他，以至于当时英国的一些贵族啊，也为此呢非常喜欢去看这个拳击运动，甚至为地下拳赛去镀金啊。就在我们这张图上就能看到，发生在1787年的9月9号，当时呢，这个门多萨力量技术还是不行，29分钟就被他的前任导师汉弗莱斯碾压，输得很彻底。但是门多萨呢，年轻人啊，不服。没过几个月，到1788年的1月份，他就约了第二场。但这场比赛那人就多了，当时还正赶上下雨，上万人在雨中观战。那时候英国的这个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为这场比赛下注豪赌4万英镑，放在今天这就是上千万美金的赌注了。但是很遗憾，门多萨滑倒了，滑倒之后踝骨受伤，所以他再一次惜败给他的导师汉弗莱斯。转过年来，到了5月份，两个人大战了65个回合。那么门多萨是用犯规获得了这个胜利。到了1790年，他们进行了最终的一次终极决赛，10分钟之内，门多萨非常轻松地战胜了对手。作家写下这样一段话，说本可以继续地去击打这样的他，却仁慈地收了拳。所以门多萨在拳击史上，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实际上也改变了拳击运动。虽然是个小人物，早期就是一个茶叶店的杂役，最终却成为了很多人所敬仰一个拳击运动上的传奇人物。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

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你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轴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

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语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语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重力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重力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语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个人赛女单短节目的比赛。个人中立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佩特罗西安，今年只有18岁。这个赛季他也只参加过一场国际比赛，也就是去年9月份的滑向米兰落选赛，当时呢短节目滑出了68.72分。短节目音乐选自迈克杰克逊的舞曲合集，包括《地球之歌》《比利牛仔》和《他们不在乎》。

月进入到了比邻牛仔，在这个环节当中，他将会去跑他的三阶三连跳。菲利普森快点三。

0: 个人中立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佩特罗西安，因为短节目对周数有严格的规定，所以限制了他的发挥。他是一个可以完成阿克萨三周和四周跳的女子单人滑选手。
1: 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刚开始上来能够看到他非常的紧张，尤其在做前两个跳跃的时候，我们能从他跳完之后这个落冰看出来，但是在中场的时候开始换音乐节奏以后，我们看到他开始进入状态，连跳做的是非常的漂亮。
0: 他刚才的这个第二个难度动作勾手三周跳呢，在上一场国际比赛，也就是去年九月份的华沙米兰的比赛当中呢，是因为周数的问题落冰，质量不好，当时就被减二到减三的一个很严厉的处罚，这次完成得很好。他的这个阿克萨两周从进入到滑出，这是一个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动作。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难点动作解决了问题。在过去这个奥运周期，也就是从2022年到今年这4年的比赛当中，他都没有机会去参加国际比赛，包括像世锦赛、欧锦赛。那么但是他呢已经是连续3年俄罗斯的全国冠军了。
1: 所以在这个大赛中呢，人数比较多的时候呢，在前几组是这个分数是有一些吃亏的。
0: 所以这次不仅仅是女单，个人中立运动员的男单也是，古门尼克也是短节目很早就上场，如果短节目他靠后点上场，肯定最后结局和他的名次，男单的名次会更往前一些。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参加国际比赛，积分不够，所以奥运会上短节目就会非常靠前。个人中立运动员佩特罗西安的短节目成绩是72.89分，赛季最佳，超过了他之前的成绩4分。期待他在自由滑当中的表现，我们要看看他惊人的跳跃能力。好，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小将18岁的张瑞阳，奥运会赛季是他刚。

由青少年组转向成年组的第一个赛季。那么在去年九月份，他就在自己第一场国际成年赛当中为中国队斩获了一个米兰奥运会女单的参赛名额。他的赛季最佳短节目分数是62.78。短节目音乐选自麦当娜的《冰封》。

0: 较近的燕世贤镇。
1: 18岁的中国小将张瑞阳，这次呀，他比了团体赛，在那场比赛当中呢，短节目发挥的并不算太好，只得到了59.83分。这个成绩是他这个赛季滑的分数不算太靠前的一个成绩，因为他能够滑62.78的。那么刚才我看了一下这套动作，他的技术分要高于前面的团体赛了。也就是说，他的这7个难度动作里面没有被扣分的亮红灯的那一个 GOIN 呈现。
0: 啊，就是最后一个跳后内点名3周。今天应该说整体的这个跳跃都还是很干净利索的完成，顶得住压力，完成的都不错。
1: 这名选手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抗压能力。你别看小姑娘小，她是这次我们中国队打团体4个项目当中唯一的一个新人，没有任何奥运经历的一个运动员。
0: 对，其实反而这样的话减轻了她的这个包袱，所以我就是第一次首次参加，然后放轻松这种心态啊，全力以赴的去拼就好了。今天拼得非常棒。
1: 她这一个赛季就是在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滑向米兰落选赛当中，他肩负着一个青少年组刚刚转向成年组的运动员，肩负着替一个国家去争夺奥运会入场券名额的那场比赛，当时就让我们记住了这个小姑娘张瑞阳。她后来比了中国杯

大洲还有这次的米兰团体赛的成绩都没能够超过华强米兰，看看这次个人赛。成绩是59.38分。现在我们目标是要先进入到自由滑。好，中井亚美要上场了。这小姑娘年纪不大，17岁，都没有参加过世界锦标赛，就来参加奥运会了。在今年的四大洲锦标赛上是获得女单项目的亚军。这个赛季滑的最好的一场短节目是在法国站，滑了一个78分。

后一个联合旋转。实时计时分45分了，日本队的中井亚美。开场的三周半跳没有问题，所以刚才在这个动作上我们看着他一个基础分是8分，那他刚才这个动作也是给他加了大概1点多，总共得下来大概有9点多分，所以将近一个跳就10分，这个是这个女单选手中很难得到的一个高分了。

已经超过了刚才比完了三组都在领先的个人中立运动员佩特罗西亚，所以现在日本队的中井亚美78.71分。登场的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女单项目第六名，那么之后呢参加了世界锦标赛获得铜牌之后就退役去读书的刘美贤，在去年的主场美国波士顿世锦赛上复出，就获得了女单的世界冠军，今年20岁。

三周接后外，结合三周。跳进了厌式旋转。

0: 美国选手刘美贤。这次团体赛他已经比过了一场短节目，那么当时划出的是74.90分，这还不是他这个赛季最高的一场，他这个赛季在总决赛上划过75.79。那么这个分数什么概念呢？就是能够达到75，就将近76分的选手，这次都是有希望争奖牌的。
1: You did it.
2: I kind of like it.

0: 错的，因为在女选手当中还是比较很少用勾手三周去连后外结环三周的。我们也看到男单在男单里是车金焕选用的在做。这个分值呢是他是在后半程，所以有个加分是得完分是11.88，还没就没有 GUE 的一个加分，所以这个分值还是很可观的。南方周的后面点兵三周，两周半跳，
1: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次的 GUE 主要是 GUE 加分要比团体赛更高，因为他从定级上来讲呢都是四级，现在就是看 GUE 加分了。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短节目，大家想在基础分值上拉开距离其实不是太大，即使他的连跳第二跳用的是个 loop 三周，比别人做的后边点名三周要稍微高一点，但是主要拼的还是 GUE 加分和第二个分节目内容分。节目内容分像他这个水平都已经达到9以上了。
0: 对，咱看到他所有的旋转包括步法这个定级啊还都是满额的，是四级，还是很高的。
1: 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选手，就在他之前没有一个运动员这场比赛节目内容分有上9分的。6.59分，目前这个成绩上的是第二，他主要跟目前排在第一的中井亚美差是差在了技术分上。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三届女单世界冠军，北京冬奥会的女单铜牌获得者，25岁的坂本花枝。团体赛他上了两套，短节目长节目都比了。那么这个赛季呢他滑的最好的一套短节目就是这次团体赛滑的78.88分，也是这场比赛这个赛季短节目的最高分。短节目音乐是选自英国女歌手莎拉布莱曼和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波切利共同演绎的，这是说告别的时候了。

0: 坂本花枝。选手出现飘跃的问题啊，他通常是这一个赛季都会有，所以呢，他开始的第一个勾手三中跳，这个赛季主要出现的问题是用刃不准确，会被标符号。那么今年这个动作在总决赛上呢是跳空，所以呢导致总决赛为什么他之所以第三呢，就是短节目一个大分值的动作，就是可以拿到将近七分的动作就为零分了。
1: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裁判来了以后在盯着你做跳的时候，你可能有几场老不够周，那裁判就盯上你了，
0: 他有印象了。
1: 对，他可能在你再做的时候，那他就会我要去看一下回放。
0: 坂本花枝短节目，第二，77.23，落后于中井亚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员会拼高难度，女选手一定要去拼出阿克塞尔三周跳。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拥有阿克塞尔三周跳的中井亚美。美国队的格伦也要在短节目里面跳阿克塞尔三周跳，但是这个动作对他来说，临场发挥能跳成什么样不好说，因为短节目他没上，上的是刘美贤，他上的是长节目。格伦世锦赛最好成绩是第五，

结婚三周跳成了户外结婚两周，所以这个动作是零分。进入了编排构板，就定级接续步。

0: 的联合旋转。
1: 美国选手格伦，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他在自己的招牌动作阿克萨三周跳上做成功了，但是却在后外结环三周，这本赛季比了之前的三场国际赛都没有失误的动作上跳空了。空就是说没有跳成一个短节目规定周数的动作，把三周跳成两周就是无效分值，这里会损失掉6.5分左右。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从短节目他们这个赛季最佳来看，他的分数跟刘美贤是不相上下的，但是团体赛没有上他，可能也是觉得团体赛不稳，就是他的短节目不稳。但其实这个团体赛长节目格伦的发挥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刚才我们一直给大家讲，目前排名第一的中景亚美是因为短节目有阿克萨三周跳，场上的格伦他也有，但前提是你不能丢别的跳跃，
1: 就这个后外结环，
0: 对这个动作他要正常能挣6.5分的。
1: 是的，
0: 他开场的那个阿克萨三周跳其实在之前的总决赛上就跳空过，所以他短节目最近的这两场比赛，一个是12月份的总决赛，一个是现在我们看到2月份的奥运会，短节目跳空过2次，这是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其他动作完成都很好，包括他的这个接续步，包括他的旋转，都是顶级四级，就是丢了一个分值在6.5分的 loop 三周跳上。

0: 美国选手格伦第一次上奥运会，本节目成绩是第十二名，67.39分。这样前三名，两位来自日本，刘美贤第三，日本的千叶百音第四，中立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佩特鲁西亚是第五，格鲁吉亚第六。那么中国选手张瑞阳是短节目暂列第20位，进入到了自由滑的比赛。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的女单自由滑的比赛，接下来将上场的就是中国18岁小将张瑞阳。米兰奥运赛季是他从青年组转向成年组的第一个赛季。自由滑音乐选自法国作曲家勋伯格的音乐剧《西贡小姐》。

0: 18岁的中国小将张瑞阳划出了这个赛季的最高自由滑技术分。这名选手从去年9月份刚刚从青年组转向成年组，就肩负着为中国去争夺米兰冬奥会女单的参赛名额。他当年那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成年组比赛，这名选手就不负众望，从当时的滑向米兰，到现在真的滑向了米兰，站在米兰冬奥会的赛场。这名选手你看他刚才这套自由滑，他丝毫不怯场，即使滑到裁判面前去表演，他依然全情投入。所以这样的运动员假以时日真的是堪当重任。
1: 对，今天这个张瑞阳也是首登赛场啊，奥运赛场两套节目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这个惊艳的节目。顶得住压力，完成了两套非常完整的这个自由短节目和自由滑。其实这也是作为这个年轻一代的这个代表，我们也相信我们这个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小选手的这种出现。那所有其实他也是带着所有这个奥运的这个梦想而战，带着这种使命的前行，完成了今天的这个自我挑战，这种从容和自信啊，今天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能够更好的激励我们更多的年轻的这种花花的小女孩，向着这种奥运梦想去前行。
1: 是的，这次中国花样滑冰参加奥运会的四个项目，只有女单用的是新人，其他的三个项目上的都是老将。那么我们看到张瑞阳这个刚刚从青年组转过来，就这个画面，他跟裁判只有咫尺之遥，你看他丝毫不怯场，他的面部表情。所以这名选手从滑向米兰，你就可以那场比赛就看得出来，内心非常强大，这就是比赛型的选手。越到大赛，这名选手的表现越好。小将张瑞阳没有参加过世锦赛，直接登上奥运会赛场。118.65分，总分178.03，排名第一。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美国选手格伦，连续三年的全美女单冠军，这次在短节目的发挥不尽如人意，排名第13。在长节目当中，他会继续挑战自己可以熟练掌握的阿克塞尔三轴跳。

0: 准。78.49的技术分，很争气。这姑娘要知道短节目之后她哭了，在短节目和自由滑中间就隔了一天的时间，她调整得这么好，因为她今年呢这个阿克塞尔三座跳对她来说是更熟练掌握的。她这个赛季比的三场大赛，中国杯、芬兰站、总决赛全程了。那么先是到了米兰的团体赛，当时这个自由滑这个动作就三 A 跳出了点状况，这次短节目更严重，成为，所以今天他还在勇敢地做这个阿克塞尔三周跳，而且做得这么好，确实这姑娘，而且那个动作加分，当我看了加到平均肯定都加三了，她很顽强，26岁了不容易，才第一次上奥运会。
1: 所以这是奥运会的赛场，敢打敢拼，是奥运精神。再难，我们也要勇敢往前上。其实今天整个完成还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其实这名选手的能力非常的强，从整个的跳跃开场的3.5米，周数非常的足，跳跃的高度非常有余地。开场的连跳。后内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做的也是不错的，唯一一个跳是在最后一个后外上。这是第一个接2.5米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们看到他整个的这个小分还是比较干净的，所以我说为什么在我们看到他都是绿的，所以能力非常强，就可能裁判就在看训练的时候也会注意到这一点，可以在抽的时候就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户外也是尊重没有问题，周数没有问题，但是最后的时候因为可能体力的原因，落冰出现了手扶柄。

次长节目呢，团体赛上的就是他，短节目上的是刘美贤，说明他长节目这个只要发挥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他刚才的这套节目的技术分超过了他这场比赛在奥运会上团体赛八分。再看看个人赛自由滑成绩。147.52分的赛季最佳，214.91分赛季最高分留在了奥运会个人赛的赛场。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彼得罗相，今年18岁，是第一位在比赛中完成 loop 四周跳的女子单人滑选手，当年只有15岁。

他能够掌握全场最高难度阿克塞尔三周和四周跳。自由滑音乐选自阿根廷 Tango 大师皮亚佐拉的《我是玛利亚》。

荒诞三周。坏三周。跳进的厌世旋转。

左手三周，接两个半，接两个半。

0: 18岁的彼得罗相，他跟前面上场的一些同龄运动员不一样，其他选手还参加过一些青年组的国际比赛，就是国际滑联的锦标赛级别，他没有，他连世青赛都没有参加，我更不要说欧锦赛、世锦赛，就直接站上了奥运会的舞台。他最后一次比国际滑联的比赛是在5年前参加的是世界青少年大奖赛的比赛，所以大家可以想想，这么多年你没有在国际舞台上亮过相。那么他这次是3届的俄罗斯全国冠军，他这个赛季滑的最好的那一套自由滑是149.43分，是在全俄赛上滑出来的。那么那个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的四头跳不稳，当时是长节目是摔了一次四头跳，跳空了一个，然后他的阿克萨三周那场比赛也上了翻身。这次奥运会他的难度配置要比全锦赛低多了，但是很可惜刚才的这个不稳的外点四还是出了问题，
1: 腾空的高度不够，所以最后周数没有转过来。高手三周接后外点零两周，后内三周
0: 我们不难发现这名选手的表演能力很强，你别看他只有18岁，就这名选手啊，他的外形特别冷艳，但是他的动作充满了力度，他的舞姿也是特别的细腻。

0: 这段音乐是阿根廷 Tango 选手一身红裙，他把这种舞蹈的热烈奔放、冷峻严肃、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充分的展示。第二，141.64分，其实差的不多，目前排在第二，两个运动员就差0.4不到落后美国格林。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彩。
1: 美国队的刘美贤，去年的女单世界冠军，北京冬奥会第六名。自由滑用的是上个赛季的节目，也就是他获得世界冠军的那套自由滑，来自美国黑人女歌手当娜·桑莫尔的《麦瑟阿克公园组曲》。

声旋转。哪个选手刘美贤技术分已经超过了刚才在领先的千叶百音，而且刘美贤的节目内容分也是要高于千叶百音的。刘美贤在短节目之后比千叶短节目领

九分，所以这套自由滑只要超过142，他就能排在领先的位置。显然对他来讲没什么问题，他这个赛季能够滑146分的。今年20岁就已经比过2届冬奥会了，上一届在北京第六名，之后呢参加了世锦赛，获得了一枚铜牌之后，他就退役了，去上学去了。然后呢，去年世锦赛之前，又复出，就获得世界冠军。

0: 在上场六分钟练习的时候练到他的名字，马上就要跳勾手三周了，还跟人挥手然后再去跳，所以就能够可想而知他就是现在的这种心态有多么的放松。虽然说我来比赛是拼比赛，但是这种更放松的心态呢反而会让他表现得更好。那我们其实今天也看到了这个整套肌肉滑滑得非常的轻松，让我们感觉到其实有点像是他的这种表演的一个状态了，而且选的音乐也非常能够带动这种气氛，尤其在最后的时候，基本上后半场的这几个动作都是大家在鼓掌为他，带动气氛滑下来的。所以就是可能我觉得在这个气氛当中，在与裁判员这种加分上也会多多少少，多一些。
1: 所以当我看到他技术分在领先以后，我就觉得基本上他就可以了。因为他的节目内容分是没问题的，他有点这套节目的情绪和气氛有点像他去年获得世界冠军的那场，一套好的节目选手呢就会反复使用，他这套节目就是去年获得世界冠军的那一场节目。刘美贤，日本选手，那么他跟第二名版本分差，短节目的分差并不算太大，大概是在0.7左右，跟第一名的分差大概是在2.2。现在看，这场他已经领先了，现在他在领先150.20分，226.79，排名第一。这个150.20啊，这场比赛里面只有版本花枝滑出来过，这个赛季滑出过150分以上，所以刘美贤已经锁定了奖牌了。接下来咱们看到的就是米兰冬奥周期的三届女单世界冠军，25岁的老将版本花枝。这次团体赛，他短节目和自由滑上了两场，打满。这是他的第三届冬奥会，平昌第六名，北京铜牌，米兰冬奥会目标是冲金。自由滑音乐是来自法国传奇女歌手伊迪丝·皮亚夫的三首经典法语相送，《玫瑰人生》，《爱的颂歌》和我无怨无悔。

0: 25岁，第三次站上奥运会赛场的三届女单世界冠军坂本花枝。
1: 在下午的这种训练中，其实后面结环三周出现问题了，然后在其他小的动作上，也有翻身啊，就跳跃的时候。但是今天晚上其实每个动作咬的都很紧，就包括对第二个跳，对那个在第二段跳那点三周的时候，其实重心已经很往前爬了。我们看到很硬实，都站在那儿，也没有手扶冰，也没有搭冰，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是没问题的。
0: 他这个赛季的选曲也非常有含义，他选的这个《我无怨无悔》的歌词是这么唱的：我一点都不后悔，无论人们对我是喜爱或不，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已经付出了所有，对于过去的一切，我的欢乐，我的忧伤，我不在乎它的逝去，我要从零开始，从今天开始。所以每次看到老将在退役之前的这一场奥运会，都会特别感慨，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他一路走来获得过三次米兰洲际的世界冠军，去年输给了刘美贤，第二，224.90分，这样也是提前锁定了奖牌，因为后面只剩一位选手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短节目的第一名，领先于目前的刘美贤2.12分的日本选手，17岁的中井亚美。这名选手这个赛季技术分是这场比赛全场最高的81.93，他会有阿克萨3周的配置。自由滑音乐，多么美妙的世界。

三周，从后外点兵，应该是接三周，但是这个接的连跳已经失误了，跳了一周双脚落兵，黄队捡回三周。

到后半程的跳跃。勾射三周，接两周半，接两周半。

0: 把自己的联合旋转。
1: 日本选手中井亚美，现在看实时计数分，超过了刘美璇。中井亚美压力很大，因为现在日本三位女单已经比完了，两人都在刘美璇之后。

0: 开场的三周半跳。这个重心是很好的完成了，
1: 这个三周半跳完成的非常好，因为这个动作他今年其实不是很把握的。
0: 这个连跳共有三周的时候，重心有点往前，所以在跳到两周的时候就掉下来了，他没有办法在可能收收紧了之后，他可能这个动作就摔了，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放弃。其他动作完成的还是都是比较不错的，发挥出了他的训练水平。这是连跳的两周半，接两周半，这个完成了以后，就感觉他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1: 只有17岁，都没有比过世界锦标赛就来参加奥运会了。三个日本女单，在他之前比完了两位。现在他一个人肩负着为日本队冲击金牌的重任，这次女单的金牌较量就跟团体一样，日本队和美国队在争。

刚才看了一下他的技术分呢、啊，在经过了核对以后，还是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刘美贤目前排名第一，自由滑成绩是150.20。德林第五，中国选手张瑞阳获得了第19名。